0: 岳父他是在装病，
1: 军师也是这么说的。对呀，殿下还要我送为妃和两位公主去房州呢。殿，
0: 这不摆明了要拆散我们吗？这个肯定是薛毅的主意，是想逼我们都去房州。
1: 没错，他们肯定觉得在酒宴山势单力孤。哎，像我薛刚，对大唐，对殿下。
0: 忠心耿耿，却总是被猜忌。三叔，功高震主，历来都是大忌。三叔，您不用担心，我们都听您的。嗯。哎，
2: 薛角，这李显可是你的老丈人，难道你不想站到他那边去？
0: 哎，虎子叔，我是薛家子孙，而且还是三叔把我养大的，我肯定为三叔马首是瞻啊。
2: 嗯，
1: 干大事儿难免会被猜忌。 只要咱们记住忠义二字，问心无愧就行了。娇儿，嗯，你按军师的意思做吧。你在房州，本帅也放心一些。
3: 好，三叔，侄儿一定竭尽全力。
1: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3: 夫君。
1: 这首诗也太婉约了吧！我儿子以后要当郎主的，来首雄壮的。好，给你找找啊。哎，这首不错啊。嗯。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3: 这个好，我就知道你喜欢。夫君，哎，三哥哥，
1: 你们来了。嗯，
3: 夫君，我拿点水果给陛下吃。你们两个人是在干什么呀？
1: 夫君在给我们儿子吟诗啊。现在就能听到了，
3: 当然了，这是一种感觉，是不是啊，夫君？
1: 嗯，对了，你们先聊着吧，我还有军务要处理，你好好歇着啊。
3: 夫君好像变了，怎么变了？变温柔了。嗯，我也发现了，对你们越来越温柔。
1: 夫君，你不陪皮侠了？他说他有点累了，已经睡着了。哦，九环呢？
3: 他说也累了，嗯，不过这个小丫头看起来心情不太好。
1: 他没事吧？
3: 不知道，我问他，他也不肯讲。嗯，夫君，你别看书了。
1: 什么事啊？哎呀，
3: 走了。
1: 去哪里呀？
3: 别问那么多了，等下你就知道了。
1: 哎，怎么了？哟。 今天什么日子呀？先坐下再说了，坐下。你要搞什么鬼啊？这么神秘。
3: 喝酒。
1: 哎，你这酒有什么讲究啊？祝你喜得贵子。好，这酒得喝。
3: 第二杯，祝你此次出征，旗开得胜。
1: 会说话，来。哎，等等，这第三杯呢？
3: 祝我们夫妻团圆。
1: 来，我敬你。
3: 我现在总算是知道那些人为什么抢着争做皇帝了。为什么呀？
1: 这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啊！<笑>
3: 你也可以做皇帝啊，我第一个支持你。
1: 哎，兰英，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呀。我薛刚对大唐忠心耿耿，我可不做的篡位夺权的小人。

0: 知道你对大唐忠心，那你就当我们薛家的皇帝吧。
1: 哈，
0: 怎么了？好像不愿意似的。
1: 我哪敢奢望做薛家的皇帝啊？只要你们几个和睦相处，不吵吵闹闹，我就谢天谢地了。
0: 夫君。

0: 哎，小黄，你说三哥哥到底是不是真的爱我呀？说话呀，不说话是不是默认啊？你说这往左边是去神都，右边是汉阳，中间是房州，我去哪儿啊？你说，
1: 这样子，我让你选择一次，我看你往哪儿走，然后我跟着你好不好？啊，走。哎，哦，你要去房州是不是啊？好，那我们就去看看我黄修。
2: 大哥，进来。
3: 虎子。哎，
4: 大哥，九环不见了。
2: 你说什么？
4: 今天早上素英去找九环，发现他走了，只留下了一封信。
2: 来，

0: 公主怎么了？没人惹她呀，怎么无缘无故就走了？夫君，你快去把她追回来吧。
1: 大哥，我也跟着一起去。
2: 不用了，我自己去吧。陛下那边你跟她说一声，让她安心养胎。
1: 是不是大哥又惹公主生气了？
0: 没有啊，怎么可能？
1: 那没有，他为什么走啊？
0: 我怎么知道呀？
1: 那，站！
3: 有马蹄声，你说是不是我三哥哥来找我了？肯定不会，他现在正沉浸在别人的温柔乡里呢。我先躲起来看看。
2: 站！站！
3: 三哥哥，真的是三哥哥呀！
2: 这一边是神都，一边是汉阳，一边是房州，九皇会去哪儿呢？站！
3: 三哥哥，他果然是来找我的。他怎么知道我要去房州啊？真聪明。
4: 姑母，前锋战事就是这样，我们差一点就抓到李显了。
5: 张天佐说凤娘已经投敌了，有这事儿吗？
4: 绝无此事啊，姑母，我们堂堂武家人怎么会投敌呢？想必这是张天辉想陷害我。
5: 好大胆的张天辉！哎，不过算了，他人都已经死了。
4: 姑母大度。眼下这张天佐也是老奸巨猾，我听闻张天佐最近与程咬金还有狄仁杰走得很近，姑母不可不防啊。
5: 这事儿你不用担心，在宫中谁忠谁奸我是分得清楚的，你可不要像武承嗣那样莽撞。
4: 姑母放心，臣只明白了，还请姑母多多保重龙体，先告退了。姑母，这次在荆州我遇到了公主殿下。
5: 我还以为她真的出家了，原来她的心里面还是想着

我们的父亲是薛刚，姑母，您不必太过责备他。这公主也不容易，在心里一直想着薛刚，而事到如今，薛刚又不能娶她。

0: 这样吧，你下次再见到这个丫头，你就告诉她，叫她回宫来看看朕。不管她以前做过什么事情，就说朕都会原谅她。
1: 是，姑母。

0: 哎，客官，几位啊？
1: 两位。
0: 好嘞，里边请。客官，你要点点什么？
1: 把你们这上好的酒菜都给我来一份。
0: 哎，好嘞，稍等。
2: 军师，
3: 元帅，你可来了。
2: 来，坐下说话。
3: 坐。
4: 哎，怎么不到王府？这么神秘啊？
2: 啊，我这次是为了私事，所以不想惊动殿下和弟兄们。
3: 哦，是因为九环公主的事，你们俩闹别扭了？
2: 知我者，军师也。对了，那九环他到王府来了吗？
4: 啊，没有啊。
2: 这就奇怪了，他应该到王府来啊。
3: 啊，没事，回头啊我叫弟兄们帮你找一找。元帅啊，如今殿下铁了心要在房中，你作何打算呢？
2: 随他去吧，反正我马上要出征了，他不跟着掺和我还求之不得呢。再说这江山是为他打下的，等恢复了大唐江山，报了仇，我也准备卸甲归田了。
3: 哦，
2: 等他坐稳了江山，你觉得他会容得下我们吗？我劝你啊，到时候也辞归故里得了。这
3: 我呀倒是想成为第二个李靖老道长，但是我们要是走了，岂不正合了薛毅的心？元帅，不可如此消极呀。俗话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天下苍生，就算杀生成人，也望我等今日如此费心呐。
2: 言之有理。这到时候再说吧。如果薛毅真的心怀不轨，即便我要走，我也先除掉他。

0: 薛毅。
1: 哎呦，大爷！
2: 哎呦，里边请，
1: 里边请。哎呦，客官，
2: 里边请，好好玩呀。
1: 哎，客官，里边请吧。
0: 这个薛毅跑哪儿去了？
1: 哟，客官您来了，奴家来伺候您了。
0: 啊，姑娘不用了，我是来找人的。
1: 来我们这儿找人？没听说过。客官。
0: 哎，姑娘，真不用了。
1: 客官来都来了，喝杯酒再走嘛。客官，请。
0: 来，赏给你的。
1: 谢客官。哎，客官别走啊！您都不问问奴家的名字，下次奴家怎么伺候您啊？
0: 你。
1: 客官。对不住了，这可是王恩客的命令，我可不敢不听他的，他可是我的财神爷。王恩客，
3: 干得好，

0: 谢谢恩客，走吧。谢谢恩客，
1: 走。哟，这不是薛元帅吗？这是怎么了？啊！<笑>哎呀，我说薛刚啊，你放着好好的酒宴山不待，偏要潜回房州，还密会什么徐美祖？想对付我是吧？啊！我呸！ 门都没有，我看你就是想找死。大兄弟，对不住了，你死了，我就是薛家的掌门人了。啊，忘了告诉你了，攻城之后啊，我定会打开铁丘坟，让薛家重放荣光的。
2: 九环公主，
3: 贼人，拿命来！
2: 公主饶命，公主饶命啊！
3: 薛毅，现在薛刚是中兴大唐的元帅，又是你的堂兄弟，
2: 是是是是是，
3: 你却三番五次的暗算他，又挑拨他与我皇兄的关系，你这种人，死十次都不够，还敢说饶命吗？
2: 公主，我不是人，我该死。
3: 我不是，我该死！三哥哥，三哥哥，三哥哥，哎呀，真是个笨蛋，蒙汗药都分不出来。

0: 哥要请你。哎，我怎么在这睡着了？哎，我怎么梦到九环了？九环是不是来过了？怎么有这么多水？到底谁干的？哎，贺科，
1: 里边请啊！
2: 下次再来啊！
1: 哎呀，大爷，
0: 里边请，里边请。
1: 哎，我可不去这个地方，
0: 里边请不下，
1: 我人家还没成亲呢。
0: 哎呀，别不好意思了。
1: 我家素英比你们漂亮多了，
3: 里面漂亮姑娘可多了。
1: 大哥，走吧，客官。虎子，你怎么在这儿啊？哎，我还想问你呢，你就背着我两个嫂子来这种地方？
0: 哎，行行行，你不是要杀我灭口吧？
1: 哎呀，你快走！
0: 这是什么？
1: 大哥，哎呀，大哥，男子汉敢做敢当，不用这样吧？
0: 兄弟。
1: 这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放心，大哥，我不会告诉两个嫂子的，我会严守机密的。
0: 你不相信我？
1: 信？我当然信了。
0: 信你还笑？哎，算了算了，你爱信不信啊？我薛刚是什么样的人啊？我能去那种地方吗？
1: 大哥，这大白天的，又不是晚上，你该不会是梦游进去的吧？
0: 是这样的。
1: 我呢是来找九环的，但在路上呢，我看到薛毅进了妓院，我担心这里面有诈，我就跟了进去，但进去之后并没有发现他，然后不知道怎么样，我就睡着了，然后醒了之后我就出来了，嗯，
0: 就这么简单？啊，
1: 如果换做我是你从妓院里出来，你会相信我吗？
0: 你还是不相信我？
1: 我信，大哥，我真行
0: 了，行了，不跟你废话了，我去找九环去，
1: 是不是？纸条，大哥。
0: 九环，九环，你出来！九环，
1: 大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
0: 你看。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九华肯定在附近，他扔个纸条过来，就是不想见我，还在生我的气呢。
1: 那我们赶紧找他呀！算了，咱们回九燕山去吧。
0: 回九燕山？
1: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走！
0: 哎，大哥！哎呀，大哥！哎呀，大哥！大哥！哎呀，大哥！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呢？哎，大哥，你给我讲讲玉春院到底好不好玩啊？
1: 玉春院？
0: 我怎么知道嘛？
1: 你不是刚从那里面出来吗？哎，你还是不相信我？
0: 哎，大哥，我信，我发誓，我要是不信大哥，我就下辈子我做女人嫁给你。
1: 我谢谢你啊，就您这么大个女人，谁敢娶你啊？
0: 哎，大哥，我不是证明我相信你吗？再者说了，我跟你都这么多年了，你都没有骗过我一次。
1: 好兄弟，
0: 嗯。
1: 你知道，我薛刚最在意的就是一个"信"字。要是连我的生死兄弟都不相信我，那你说我活的还有什么意义啊？
0: 嗯，那大哥，那这样看来，那玉春院这件事儿就不了了之了。
1: 嗯，我觉得这事儿啊，一定有鬼，而且跟薛毅肯定脱不了关系。
0: 嗯，哎，大哥，这我们就这么回去。
1: 嫂子会不会怪罪我们没有把九环给带回去啊？哎，等九环气消了再说吧。他现在正在气头上，我即便找到他，他也不会见我的。再说了，现在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吗？
0: 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
1: 不记得了？
0: 啊，
1: 杀回神都，反周富堂，为我薛家三拜与寇报仇，为屈死的忠臣雪恨呢？
0: 对。

0: 何英啊，哎，夫君，
1: 还没睡呢。
0: 你这么晚才回来啊？是，累坏了吧？早点休息吧。
1: 你今天去哪儿了？不是去找九环了吗？
0: 找到了吗？没有。那，你去披霞那儿了？我直接来你这儿了。没骗我。我骗
1: 你干什么呀？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刚说的都是真话吗？
0: 这你今天是怎么了？
1: 骗子，无耻，骗子！
0: 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薛刚可是正人君子啊！
1: 是，你是正人君子，你人前是正人君子，人后就是淫贼。这，给你个镜子，自己好好看看你的脖子。我脖子怎么了？不疼不痒的。
0: 是不疼不痒，还很舒服呢。
1: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问我呀？你都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了？我什么都没有干呢。
1: 薛刚，你还狡辩是不是？你都大元帅了，你儿子都可以娶亲了，你我们三个照顾你还不够？你淫贼，骗子，你滚，你滚！你不能冤枉我呀！
0: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你滚，你滚，你滚！
1: 好，别生气，别生气，别气坏了身子，我滚，我滚，行了吧？拿好。哎，不知道今天怎么回事。
2: 艺术家方清竹组团的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买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0: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0: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1: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
0: 那你看，拉一下。
3: 1米，
0: 我也惊讶，
3: 2米，3米，哎呀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0: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2: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
2: 好，
0: 都

0: 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1: 好，
0: 谢谢。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埋起来了。朋友们，你们埋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4: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7: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8: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9: 新官上任以后，兄弟们多关照啊。
10: 你这说的
9: 没有，
10: 兄弟就是兄弟，一会儿你把那姓金的提审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
11: 重点查一台日本三菱卡车，如果拒捕

0: 当场击毙。
1: 五号区段发现神秘电波，马上通知金班长。
2: 怎么了？
3: 钟离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警察正在拉大网搜捕。
4: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5: 加油，臭宋姨，宋姨们，你给我滚出来！
6: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7: 能不能拍？
8: 结婚了！
9: 我结婚，
10: 你赶紧回去吧！
11: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0: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2: 我是逃婚呐！啊！
13: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5: 我使劲冥婚呀！
14: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5: 什么破玩意儿！
16: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7: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8: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9: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20: 别打了。
21: 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开门！这谁呀？这么晚了，你知不知道我一天多辛苦啊？找我什么事儿？
1: 程月湖，你是不想死啊？快给我开门！嫂子，哎，门没关，进来吧。哼，嫂子，你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0: 这我都要睡觉了，不太方便吗？你少跟我废话！我问你，你跟薛刚在房州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在房州，我们一直在找公主啊！
1: 找什么公主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们是去风流快活去了？
0: 呸！这哪个嚼舌根子的，他都乱讲啊！嫂子你也知道，这我大哥对你是情深意切的。
1: 我就喜欢素英一个人，我怎么能跟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呢？你跟不跟我说实话？
0: 我说的都是真的，嫂子。
1: 真的？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跟我说实话。
0: 我，
1: 你说不说？就是这样啊。好，就这样是吧？
0: 那行，我现在去找苏英说道说道去。哎，嫂子，嫂子，嫂子，嫂子，我说还不行吗？其实是这样的。
1: 薛刚，哎，你还没睡呢？睡睡睡，我能睡得着吗？你倒是睡得着呀？你是不是又在想房州的那个贱女人呢？
0: 栾英，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
1: 我说话难听？ 有你在玉春宴干的好事难听吗？
0: 这个程月虎竟然出卖我，

0: 若向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人家虎子可是老实人，人家心里只有素云一个，哪像你啊，两房夫人加公主还不够，还要去那种地方。
1: 虎子都跟你说什么了？他肯定没有跟你说清楚。
0: 你那种骗人的鬼话，也就只能骗虎子那样的人，能骗得了我吗？我是谁呀？雪刚，你给我老实交代，脖子上到底怎么回事？
1: 栾英，你误会了，我这脖子
0: 怎么回事啊？
1: 是被九环咬的。哎，他这是在惩罚我，跟你们开玩笑呢，你可别当真啊，千万别当真。
0: 你刚刚不是还说你今天没有找到九环吗？哦，这会儿你又在妓院里面遇到九环了？
1: 我是这么说的吗？哦，是这样，我在街上呢看到薛逸进的妓院，我就跟进去想看他搞什么鬼，然后
0: 你就跟九环在妓院里面亲热？
1: 没有亲热，他就是跑过来咬了我一下就走了。
0: 你就编的。我说你啊，你要是编，你也不编一个好一点的理由，你这是何苦呢？你堂堂一个大元帅，你要娶几房小妾，我们谁管得了你啊？何必去那种地方？
1: 栾英，你想多了，我有你和披霞这么好的妻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哎呀，少跟我来这套。好什么好呀，我从来就没好。我告诉你啊，就算我七老八十了，你也休想在外面给我胡作非为。这两天你就在这里老实给我待着，闭门思过。
1: 哎，这
0: 什么这呀？当初要不是我爹收留你，你能有今天吗？我真是后悔啊，嫁给你这个骗子淫贼。
1: 你别生气了啊，别气坏了身子。
0: 我不管，你就在这给我好好待着，没有我的允许不准踏出这里半步。哼。
1: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2: 虎子，你怎么来了？
3: 嫂子，你这还真有闲心喝茶呀？你出事儿了，出大事了。
2: 什么事啊？
3: 这，哎呀，现在也不方便说，你去就知道了。大哥，要不要一会儿出去喝点酒啊？
1: 你还好意思说？都是你这个大嘴巴。你跟栾英说什么了？害得他非得让我在这屋子里闭门思过。
3: 大哥，我也是没有办法呀。你也知道嫂子是什么脾气，我不说我敢吗？要不这样，我陪你一起闭门思过吧。
1: 你呀，
3: 我是
2: 虎子都跟我说了，真的是公主的恶作剧吗？
1: 披霞，我薛刚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
2: 我当然知道，你不可能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情。可是栾英姐她
1: 还是你了解我。这栾英啊，心眼太小，太冲动了。
2: 嘘，你别说了，小心姐姐听到。
1: 看来现在只有找到九环，才能替我洗刷冤屈了。可是现在马上要出征了。
2: 你要出征？
3: 是啊，嫂子，大哥已经跟军师商量好了，30里以后就要出征了，要推翻五州，保庐陵王登基。这要是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大哥打仗，可就不好了。
1: 那有什么办法呀？
2: 要不我去跟栾英姐姐说说。
1: 别，她现在正在气头上呢。
2: 倒也是。
3: 要不这样，嫂子，你先回去，我在这儿陪陪大哥。可能嫂子明天这心情一好了，就不生气了。
1: 是啊，披霞，你有孕在身，赶紧去休息吧。
4: 大哥。大哥，不生气啊，不生气。

0: 你这次啊，就是给我添乱。爹，不好了，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0: 我娘她离家出走了。
1: 什么？你娘她去哪儿了？
0: 我也不知道。我早上去给她问安的时候，就发现桌子上只有这个了。
1: 哎呀，
0: 这栾英还在生我的气呢。
2: 姐姐是因为她。

0: 在乎你了。
1: 爹，您别太担心了，我现在就去找我娘。
2: 哎，慢着慢着，这马上要出征了，你要走了，谁做先锋啊？
3: 哎，大哥，我可以做先锋啊。
2: 你，算了吧啊。
3: 要不这样，大哥，我去把嫂子给劝回来。
2: 嗯，我看行，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收场。
3: 我，这都怨我。
4: 各位将军，咱们自荆州班师以来，已经休整了一段日子了，现在万事俱备。本帅已经跟军师商量过了，决定兵伐神都，明日大军就先去房州与军师会合。
5: 太谢陛下，
6: 谢元帅免礼，诸位辛苦了吧？
5: 谢陛下。
2: 殿下，这房州城可真是好地方，我看您的气色越来越好了。
6: 本王好得很，元帅也好吧？
7: 元帅啊，殿下可是天天盼望着您回来啊。
2: 多谢殿下，臣也时常挂念殿下。
6: 好，好，传令，今日犒赏三军，为元帅接风。
5: 谢殿下。
6: 请。薛元帅，你打算点谁做先锋啊？
5: 末将就是先锋。
8: 胡子，你就别跟着掺和了，我们一大把年纪了，这建功立业的机会还是留给这些年轻人吧。
3: 年纪大的是你，我年纪可不大。哎，你们哪一只眼睛看见我年纪大了？我认为我现在非常年轻，差不多像18岁一样，浑身充满了力量。笑什么笑？笑什么笑？哎，吴邪，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曾经一斧子砍死过一只老虎，现在我比当年还厉害，我一斧子可以砍死2只老虎。
9: 哎呀，我说虎子叔，您就别在这儿吹牛了。殿下，每次打仗的时候我都是排先锋的，那这次我理所当然排在最前面喽。
8: 哎，薛奎，平时我就让着你了，但今天不行啊，这先锋官我当仁不让。
9: 哎，薛京，你太年轻了，没资历，经验少，还是我来。哎，
10: 这不行，祖辈都是年纪轻轻就当的将军，我也要。
9: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都不要吵了。要不这样吧，为了公平起见，咱们比武，谁要是赢了，谁就拿这个先锋令。
5: 谁怕谁啊？
3: 我看啊，比武就算了啊，这万一我把你们给打伤了，你们还得怨我以大欺小。
6: 元帅、军师，几位英雄的积极性都很高啊。你们说该怎么办呢？
2: 殿下，若论武功，肯定是薛奎最厉害，这还有什么好比的？
11: 这行军打仗，比的不光是武功，还有计谋。我看还是换一种比法吧。
2: 哦，
6: 军师有何高见？
11: 前面有五座城池，谁先破城，就挂先锋印，如何？
6: 这个主意不错。
2: 军师好计谋，我觉得不错。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
5: 没意见。
11: 请问，
9: 末将在。
11: 你攻临江关，
12: 是。
11: 薛娇，
12: 末将在。
11: 你攻梅州关，
12: 是。
11: 薛奎，
9: 末将在。
11: 你攻黄关，
12: 是。
11: 薛斗，
13: 末将在。
11: 你攻打新州城，
12: 是。
11: 程月虎，
14: 末将在。
11: 你攻当阳关，
15: 是。
11: 你们自己说要带多少人马？
5: 500
14: 足够，
3: 我不用500，我400人就够了，我以一敌百。
6: 果然都是英雄，你们都是大唐未来的中坚力量，可要当心呐。打不下，做不了先锋不要紧，可别伤了自己啊。
5: 谢殿下。

0: 城上的守将给我听着，我是薛刚薛元帅帐下的先锋官，号称无敌将军程月虎。石相啊，赶紧把城门给我打开，把我放进去，要不然等我杀进去，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混蛋！
1: 给我冲！
2: 进去！将军，抓住和奸细！
0: 你到底是什么人？老老实实的告诉我，要不然老子一斧子劈死你！
2: 我是当阳关严将军的家丁，见将军沈勇，派我去狂关求援。这儿有封信。

0: 真是人运气好，老天都帮我，还等着皇冠来救你，他们自身都难保。哎，先把他放了。
1: 是。
0: 哎，今天本将军心情好，不准备杀你，但是你要听本将军的，本将军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说话。
2: 关上的兄弟，请禀告严将军，皇冠苏将军差来的人马到了，
3: 快下去开门。
0: 是。兄弟们给我杀呀，走。
4: 城楼上的周兵给我听好了，我就是大唐的先锋官庐陵王李显的金棍驸马薛奎，你们要是识相的话就赶快给我投降，我还能放你们一条生路。
2: 我们投降了，
4: 走，就
5: 启禀殿下，程月谷将军已破丹阳关。啊，
6: 下去吧。
5: 是。
6: 好啊，昨日秦文、薛娇、薛斗来报已破三城，如今才不过数日就连下四城，太好了，
7: 恭喜殿下。
6: 啊，哦对了，怎么不见薛奎来报？难道有什么麻烦吗？
8: 殿下请放心，臣估计薛奎已经拿下汉江城了。
6: 军师，
5: 你言过其实了吧，这汉江离皇冠远隔17座城关呢，你说他就是长了翅膀也不能飞到那边去啊？哦，难道那些守将都不战而逃了？
8: 薛监军少安无躁，我们就等着薛奎的捷报吧。
2: 报
5: 禀殿下，薛奎将军连破17城，现在在汉江等候大军。
6: 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可知道谎报军情是要砍头的？
5: 千真万确，小的日夜兼程从汉江跑来报信的，路上换了3匹快马。
6: 下去吧。
5: 是。哎呀，
6: 薛奎真是不亚于当年的赵王李元霸呀。
9: 谢殿下恩典。
6: 元帅，我又没犒赏你，你怎么谢起恩来了？
9: 啊，殿下，您封薛奎为赵王，臣是薛奎的父亲，自然要替他谢恩了。
6: 你这元帅，
9: 殿下刚才只是打个比方而已，是说薛奎不亚于当年的赵王李元霸，并没有封赏他呀。
8: 殿下，君无戏言呐，古有周成王同业封地的美谈，如今殿下说薛奎不亚于赵王，那薛奎就是赵王了。况且薛奎立此奇功，理应封赏。
6: 军师所言极是，本王金口玉言，岂能施行于天下？传旨，暂时封薛奎为赵郡王，并挂先锋印，待本王重登皇位，再正式封薛奎为赵王。
9: 谢主隆恩，
8: 殿下。如今先锋官已定，大军就可以正式出发了。
6: 好，薛元帅，反周兴唐的大业就在此一举了。
9: 请殿下放心，此次出征，臣等就是拼了性命也要灭了五州，收回旧山河，请殿下重回京都。

0: 君临天下。
1: 薛元帅是我大唐的中流砥柱，一路上一定要多多保重才是啊。将来啊，还得仰仗薛元帅为我大唐保驾护航啊。传旨，今晚设宴为薛元帅饯行，明日大军出发。
0: 是。
2: 哎，嫂子，你说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呢？还好我腿脚利索，追得上你，累死我了。
3: 虎子，你怎么来了？
2: 嘿，嫂子，别生气了啊，跟我回去吧。
3: 我才不想跟你回去呢，不想看到他那副德行，你自己走吧，走吧。
2: 哎，嫂子，你要现在不想看到他，将来就很难有机会再看到他了。
3: 啊？
2: 虎大哥现在已经领人去房州了，说不定现在已经攻打神都了。
3: 他想干嘛？我一走他就走。
2: 是啊，我大哥说了，这情场失意，这战场可能就能得意，也许是天意，所以说他就领兵去了。
3: 他这不是胡来吗？这打仗哪有说打就打的？这没准备怎么能打仗呢？
2: 就是啊，嫂子，你说我劝也劝不住。哎，嫂子，我们现在走，也许还能赶得上啊。
3: 哎，我才不回去呢。他现在怎么样啊？跟我没关系。
2: 嫂子，现在我也回不去了，我大哥派我来保护你。
3: 就你？就你那武功还保护我？
2: 嫂子，我虽然功夫差点，但是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哎呀，大哥他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是一言九鼎，我也不敢不从啊。只是可怜我大哥了，作为他的副将，我没有跟他出征打仗，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3: 哎，对啊，他不是老说你是他的副将吗？你没有跟他一起去打仗，他会不会有危险呢？
2: 是啊，嫂子，那我们赶紧走吧。
3: 嗯，好好。哎，那个，我跟你回去不是因为他，我呢是因为我担心我儿子，跟他没关系。
2: 嫂子，我明白，明白，我的心明白。
1: 元帅，这次我们兵发神都，一路势如破竹，前面就是潼关了。听说新任总兵邱焕章是当年瓦岗五虎将之一邱瑞的后人，此人有勇有谋，是块硬骨头啊。
4: 不错，这潼关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武则天派邱焕章把守，果然聪明。看来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
5: 爹，担心什么呀？有我赵王先锋在，咱不怕他。
4: 你看看你，跟着你虎子叔，别的没学会，尽学会吹牛了。
2: 大哥，嘿嘿，都在呢。
4: 虎子，你总算回来了。哎，怎么样啊？
2: 嘿，大哥，我办事你放心，都安顿好了。
4: 嗯，哎，在哪儿啊？
2: 嗯，
4: 你们先聊会儿，我去去就来。
5: 哎，爹，胡子叔，哎，您跟我爹在干什么呀？怎么神神秘秘的？
2: 哎呀，你娘回来了，
5: 真的呀？
6: 是啊，
5: 我娘回来了，那我去看我娘去。
2: 哎，你爹你娘？哎呀，大人的事儿，你小孩子掺和什么？
5: 哦，切。

0: 夫人来了，一路辛苦了啊！还在生我的气呢？啊！哎哎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怎么了？九环能咬你，我打你两下都不行啊！
0: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要是再敢踏进那种地方半步，我可饶不了你。什么地方？
1: 你还跟我装蒜是吧？行行行，不去，就算我的仇人武则天在那儿，我也不去也行了吧？什么？武则天是女的？哎呀，口误口误，我说的是武三思。
0: 老是这么没正经的。
1: 来来来，坐下坐下。
0: 听说咱们儿子封王了？那是。
1: 我多聪明啊！殿下一开口，我就赶紧替儿子领旨谢恩。
0: 这件事啊，你办得漂亮，看在我们儿子的份上，我今天。

0: 就饶了你吧。
1: 哎，行，那我谢谢夫人啦。
0: 哎，我儿子以后可是王爷了，我看你还敢不敢欺负我。
1: 我哪敢欺负你啊，你不欺负我，不让我睡柴房，哎，我就谢天谢地了。
0: 少来。
2: 前方可是邱焕张老儿。
3: 正是本将军。你就是薛奎，听说你很狂妄，说什么出娘胎以来就没碰到过对手，真是大言不惭。今天碰到你邱爷爷，你的光荣历史就要终结了。
2: 没想到比我还狂妄，少废话了，亮招吧。
3: 来，
2: 将。

想暗算吗？没那么容易。

小葵，你别怪我，我也是迫不得已，我若保不住潼关，就保不住我全家人的性命。

0: 来人！
1: 大人，
0: 好生看着，薛奎武艺高强，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
1: 是。
2: 奎儿，不知道我的奎儿怎么样了，夫君。
3: 栾英，别难过了，奎儿不会有事。这邱焕章是忠良之后，想来奎儿应该不会有性命危险。
2: 夫君，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奎儿。要是奎儿出事的话，那我也不活了。
3: 栾英，越是这个时候，你越要冷静。你得相信我，相信咱们的儿子。这邱焕章如此厉害，各位，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4: 连薛奎都不是他对手，这事棘手啊！
3: 来，要论真功夫，邱焕章并不是奎儿的对手，只是他的兵器太古怪了。
5: 嗯，没错，我跟他打了十几个回合，也不见他有什么过人之处。要不是顾虑他兵器，我早就赢了他。大哥，我回来了。大哥，
3: 兄弟回来了，这压粮还顺利吧？
5: 顺利顺利，这粮草以势力压倒，够我大军吃十天半个月没有问题。大哥，我一回来就听说奎儿被抓了，确有此事。
3: 是啊，这事愁死我了。
5: 大哥莫要着急，带我去会会那个邱焕章。
6: 就凭你？哼，包括我还有薛奎还有马登都打不过他，你能打过他？
5: 胡子，你有所不知，邱焕章是我同门师兄弟。
6: 嗯，
3: 哦，这么巧。
5: 是啊，我们都是巡海五龙姚坤的弟子，我们师兄弟里就属邱焕章能耐大。大哥，一会儿让我过去，我让他把奎儿放了，顺便劝他归降。
3: 太好了，

0: 要是能将他收降，这潼关必破，神都就易如反掌了。
1: 哎，不知道你还认不认识我？
2: 叫什么叫？薛刚自己不来，老是派人来送死。
1: 师兄，你好好看看我，我是你师弟，我是吴奇啊。
2: 什么吴奇不有？我不认识你，为何叫我师兄？
1: 师兄，你和我开什么玩笑？想当年我们都在师父那儿学艺，你待我更是亲如兄弟。我吴奇就算化成灰，你也认识吧？啊！哎，师兄，说正经的，我此次前来是受我大哥之命，劝你弃暗投明。你本也是忠良之后，怎么和武三思混到一块儿了？
2: 匹夫，你的话我一点也不明白。你不是我的对手，赶紧回去，叫薛刚与我交战，不然我让你做我槊下之鬼。
1: 这邱万长，你装什么糊涂啊？我要不是看在师父面上，我才懒得管你呢。我知道你能打，可我这些年也没闲着，今天我就奉陪到底。来，将！你看，说你不行吧，打败仗了吧？
3: 大哥，兄弟无能，请你处罚。
0: 哎，兄弟辛苦了，不要自责。
3: 这邱焕章气死我了，他竟然说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这武则天给他什么好处，叫他如此死心塌地为他卖命啊。
0: 军师，你怎么看？
4: 我刚才观战，感觉这邱焕章并没有权力跟你打，否则你早就落败马下了。依我所见，其中另有隐情啊。
3: 军师说的有理啊，这邱焕章以前待我如亲兄弟，对师父更十分孝敬，如果师父在就好了，他最听师父的话。嗯，
0: 不错，你能活着回来，说明他还在念同门之情。这样，明天你继续去讨战，把他引到旁边的树林里，到时候本帅亲自会会他。
5: 启奏陛下，如今昌平王邱焕章首战告捷，已经将反贼里最厉害的薛奎给擒获。
6: 三思，你推荐的人果然没有让朕失望，马上让邱焕章带薛奎回宫。
5: 臣之遵旨。臣之建议，现如今就应该调整大军，以这邱焕章为先锋，主动出击，缉拿反贼薛刚一干人等。臣职愿亲自挂帅前往潼关。
7: 臣愿为副帅。
8: 陛下，谁都可以挂帅，唯有梁王不可以。
5: 张丞相，本王为什么不可以挂帅？
7: 是啊，难道丞相以为你这个书呆子可以挂帅吗？
6: 哎，程思，不得无礼。丞相，为何？
8: 陛下，昌平王去了潼关之后，梁王就派兵把昌平王府围了起来。
5: 启禀陛下，本王只是为了去保护昌平王府的家人，而且在此事之前是禀报过陛下的，是陛下恩准的。
6: 哎，这事儿朕没有恩准过。
8: 不过我听说昌平王的夫人貌美如花，你派兵保护也就行了，可你常常夜宿昌平王府，梁王，你这个保护未免太贴身了吧。
5: 哼，张丞相休要胡说。
6: 三思，可有此事？
5: 启禀陛下，绝无此事。三思只是偶尔去关心一下他的家人。再说了，这昌平王乃是陛下的爱将、福将，微臣怎敢造次？
2: 陛下，既然梁王要保护昌平王家眷，微臣愿领军前往潼关。
9: 陛下，臣愿为先锋。
8: 陛下，有三齐王和白文豹去支援昌平王，陛下可以高枕无忧。

0: 启禀陛下，臣只听说三齐王之女李小姐有身孕在身，不日就要生产了。三齐王和白太保此时离京，恐有不妥，还是让臣只等去吧。
1: 多谢梁王关心，小女生产还有数孕，不劳梁王挂怀。
2: 是啊，梁王。

0: 他去潼关是最合适的，就这么定了。白文豹，还有三旗王，你们快去点兵，择日出发。
1: 臣遵旨。陛下圣明。
2: 怎么又是你？手下败将，你不想活了？裘万章。
3: 还真以为我打不过你啊！我是怕伤着你。昨天我来的时候，我大哥特意嘱咐，只可伤筋，不可伤及你性命。我昨天没打过瘾，今天敢不敢和我再打一架？呀呵，
0: 还真不怕死。这
3: 真饮料，
4: 真好喝，
3: 真实惠。
5: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 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
3: 量身定制的好配方，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6: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6: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
7: 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8: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99
9: 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2: 赶快打电话吧！
13: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14: 原价300欧元，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5: 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16: 危墙下的身前，
17: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18: 难为您了。
19: 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20: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21: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22: 又发现可疑电波，
23: 太好了！
24: 别打他了，抓活了！
25: 捕头惊悚，扣押他女的，说是您害他。
26: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你出了奸细。
27: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28: 你丈夫的弟弟叫张平君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包过。
29: 你担心了，
30: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1: 不是生存，
32: 相聚难，分别更难。
33: 6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34: 出言，
35: 随剑暴露，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
36: 一窝端。
37: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38: 生。

0: 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1: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2: 妈妈！
3: 陕西卫视悬崖。
4: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5: 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6: 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1: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12: 真营养，
13: 真好喝，
12: 真实惠。
1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

0: 鲜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不想和您在这儿打，有种跟我出去打，当兵还找借口，有本事就跟我来，将将将

0: 你好，大哥，
1: 站住！你好，想以多欺少啊？也太小瞧我了吧！你们是一起上，还是怎么着？
0: 邱将军，薛刚这厢有礼了。
1: 你就是反对薛刚？
0: 大胆，见到我大哥还不跪地求饶？<笑>求饶？那你要问问我的硕，答应不答应？邱将军，这里没有外人，你就不用装了。我知道。
1: 你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你说出来，说不定我们还能给你想想办法。
0: 薛刚果然厉害，知道我有难言之隐。
1: 邱将军，你是忠良之后，我知道你一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才这么做的。你不妨说出来，我薛刚就是拼了性命也会帮助你的。
0: 此话当真？
1: 我既然敢答应你，就绝不食言。
0: 薛帅，我到了潼关之后没多久。 受到消息，说武三思派兵包围了我家，我的一双儿女不知去向，估计是被武三思关在哪个秘密之处。

0: 我的老母亲和夫人被困在家里，只许几个家丁进出买东西。薛元帅，如果我不尽力守关，我的家人会没命的。
1: 这样，邱将军，我想办法把你家眷救出来，你跟我里应外合，一起反周复唐如何？
2: 薛元帅，这谈何容易啊！神都目前戒备森严，我的府邸又被包围着，我的儿女也不知关在何处，你有何良策去解救我全家人的性命？
1: 邱将军，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到办法。
2: 师兄。
1: 我大哥智勇双全，只要他出面，定会救出你的家眷。
3: 是啊，
1: 我程耀虎从小跟我大哥一起长大，你这点事儿啊，叫我大哥眼里都不是事儿。
2: 好，薛元帅，只要你能救出我的家人，邱某一定谢官，祝您兵进神都。
1: 好。
0: 邱将军，等庐陵王重登皇位之时，你可就是大唐的功臣呐。哼，对了，薛元帅。
1: 令郎薛奎好好的，不用担心。好，多谢邱将军。
2: 本社决定亲自去一趟神都。大哥，太危险了，还是我去吧。
1: 你一个人去怎么行啊？
2: 大哥，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到哪儿我到哪儿。不用了。
1: 这人多了，目标反而太明显。这样吧，让吴奇跟我去一趟。
4: 大哥，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再说目前神都风声鹤唳，太危险了，
1: 你不可以去啊。
4: 我跟邱将军都说好了，休战即日。我走之后，军中之事就由你和军师主持了。
1: 也好，元帅，你们此去去拜访一些老臣，为日后攻神都做好准备。
4: 嗯，
1: 这也是我此去神都的目的之一。
5: 哎，喝口水再走。夫君，嫂子，夫君，终于追上你们了。
6: 罗英，你怎么来了？你们去救儿子，我在家能坐得住吗？神都我也熟，我要跟你们一起去。好吧，
5: 赶紧出发吧。嗯。
6: 太热了，
5: 程
6: 老七，热死我了！凉快了，有风了。
5: 卢王爷爷，
6: 老祖，
5: 谁呀？
6: 是薛刚。
5: 怎么着？薛刚？
6: 陆王爷爷，我在这儿，这是我的夫人纪鸾英，您见过的，这是我的好兄弟吴奇，
7: 见过陆王千岁，免礼了，免礼了。哎呀，我说这个薛刚怎么会变得这么漂亮了？<笑>
5: 你把我的扇子给偷走了，捉弄爷爷我呀？你都当了元帅了，还那么调皮。
6: 老祖，我在大，在老祖面前，他永远都是孩子。<笑>是啊，老祖也就是个老顽童啊。嗯，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呀？也没人通报我一下呀。
1: 老祖，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是从后桥翻进来的。
6: 嗯，小心驶得万年船呐。哼哼，虽然我现在不上朝了。
1: 可是，朝中的事我还是清楚的。是啊，有什么事能瞒得过老祖您呢？
4: 哎，说正事啊。
1: 哎呦，
4: 你看我，现在老祖一高兴，把正事给忘了。
1: 老祖，是这样的，我们已经打到潼关了。这潼关总兵邱焕章，好生厉害。
6: 嗯，
1: 哼哼，
6: 这个我早就知道了。昌平王邱焕章可是你的一个硬伤。
1: 老祖。 我跟这邱焕章已经见过面了。
4: 嗯，
1: 他说吴三思控制住他的家。

0: 他是不得已才跟我们对着干的。我这次来呢，一则是拜会老祖，想请老祖跟狄大人和张柬之大人知会一声，我们马上就要攻打晋神都了，你们最好是早做准备。好啊，
1: 这第二呢，我想把邱焕章的家眷给救出来，这样这潼关就不攻自破了吗？
2: 对，邱焕章的爷爷是邱瑞，当年。 跟我还有秦大哥、单二哥、王伯当、王君可，号称是瓦岗五虎将啊。只是他们现在都做古了，只有我这个老不死的还活着。
3: 程老千岁，您可是福星下凡呢？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找您帮忙的。您可知道邱焕章的府邸在哪里？哦。
0: 昌平王邱焕章的府邸在西跨桥。昌平王临到潼关赴任之前，到我这里来过，委托我照顾他的家眷。只是这武三思太狠毒了，这邱焕章一走，他就派兵围住了他的府邸。现在，他一双儿女也不知道被关在什么地方。
4: 老祖，您笑什么呀？这些都在老朽的预料之中啊。
0: 昌平王一走，我就担心武三思会使坏，就决定把他的一双儿女接到我的家里面。老祖，您真是老神仙呐！
5: 老祖，那邱老夫人和夫人在哪儿？
6: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随时享乐。本来是人间美事，我们梁王找你玩玩，那是瞧得起你，可你却哭哭啼啼的，像个什么样子？别看你是昌平王夫人，他那官儿还不是我们梁王给举荐的。梁王若是不开心，到时候弄得你们满门抄斩，那可真是罪过了。
7: 你还是自己啊，好好想想吧。参见梁王。哎，好好的一个女人实在是可惜了，非嫁给什么邱焕章。哎，这件事情你办得不错。
8: 梁王，您是在夸我吗？
7: 夸你。 速速把这件事情给我好生处理，出了任何差错，提头来见我。是。对了，把这后院给我看严实，记住，她是本王的女人，本王的女人。咱们走。
8: 伯母，我是吴奇，我是吴奇啊！你真是吴奇啊！焕章的师弟吴奇，好好看看我。
6: 孩儿啊，你们早点来就好，
8: 伯母
6: 就好了。
8: 伯母，这是我大哥薛元帅和他夫人。
0: 伯母，你放心，我们一定给邱夫人报仇。
6: 母亲，快把伯母背起来。啊，伯母，我不行了，你们带我孙子和孙女走吧。
0: 伯母，你放心吧，我们已经去过鲁王府了。
6: 您的孙子孙女都安全。好，好，好，只要我俩孙儿没事。 老身就无牵挂了，可怜我们的儿媳妇儿啊！
8: 伯母，
6: 告诉焕章，让他杀了那。

0: 三思，这个小王八蛋。
1: 老祖，您别生气了。您放心，这武三思我早晚让他付出代价。
0: 嗯，师父一指，我赶紧把你们跟孩子送出城。
1: 哎，老祖，不用劳烦您了。这武三思应该还不知道我们来了，所以您给我们几块腰牌，我们自己出城就可以了。
0: 好，邱焕章的孩子在后院，你们一路多加保重。
2: 嗯
3: 嗯。
4: 将
3: 将
4: 将
1: 将
3: 将将。
5: 弟兄们，武三思祸国殃民，残害忠良，如今又害死了我的老母亲和夫人，还差点害死吴奇将军和我的两个孩子。像这样的奸贼，该不该杀？
6: 该杀！
7: 该杀！
8: 该杀！该杀！
5: 好，既然如此，我们就反了吧！
6: 反了！
7: 反了！
6: 反了！
5: 这位是薛刚，薛元帅，是他和薛夫人，我师弟吴奇，救出了我的两个孩子。从今以后，我们就听从薛元帅指挥。
6: 听薛元帅指挥。
5: 薛帅，请。
1: 承蒙邱将军和诸位将军的信任，我薛刚向你们保证，一定尽快拿下神都，恢复大唐江山。到那个时候，你们可都是忠心的功臣呐、啊。

0: 启禀陛下，大事不好了。
1: 何事？
0: 旧患张反了，潼关已挂上了薛刚的帅旗。
1: 好一个邱焕章，朕对他恩重如山，他竟然反了。
2: 梁王，这邱焕章可是你举荐的，难道你事先没有一点察觉？
3: 我听说邱焕章的母亲和夫人都自杀身亡了，他的一双儿女也不知下落。梁王，难不成是你逼反了他？
4: 哼，眼下大敌当前呢，当真不知道张丞相是什么意思。前些日子还在提醒我老马识途，这一次大敌当前竟说出这些丧气话。
1: 三七王听命，你火速带军20万赶赴潼关，各地提督火速赶到潼关，有兵将可以手刃邱焕章，朕就封他为王。
5: 臣遵旨。
6: 哟，
7: 大侄儿，
6: 虎子说，邱叔叔，
5: 二驸马前几日多有得罪，还望见谅。
6: 邱叔叔，您太客气了。侄儿也知道，邱叔叔您是迫不得已的。爹，孩儿在牢里的时候，承蒙邱叔叔关照，在里面吃得好，喝得好，睡得也好。哎，对了，邱叔叔，您的武器这么厉害，是从哪儿得来的？能不能借侄儿我玩一玩啊？
7: 胡闹！你在牢里还没关够是不是？
6: 孩儿只是开个玩笑嘛。
5: 哎，二驸马。我这武器乃是先师姚尊呕心沥血一辈子亲手所制。
7: 哦，这师傅真是偏心啊，我跟了师傅那么多年，对于你这武器我还真是闻所未闻啊。
5: 师弟，我这武器啊只有一把，你可别怪师傅啊。
7: 哼，我也只是开个玩笑。哎，师兄，有了这武器，你是不是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了？那千军万马都不在你话下了吧？
5: 哎，师弟啊，你有所不知啊，我这武器其实也没那么厉害。
8: 哎，邱将军，你不是舍不得拿出来吧？哎，大哥，如果我们

0: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都拥有一件这样的武器，那会不会打遍天下无敌手啊？
1: 就是啊，
0: 程将军，没那么简单。我这武器设计精巧，我研究了十余年，尚未参透其奥妙啊。
1: 是啊，胡子，这宝贝之所以是宝贝，那不是随便能得到的。
2: 嗯，
0: 诸位。
2: 承蒙邱将军出手相助，这次我们不费兵力就拿下了潼关。这拿下神都也指日可待。本帅决定今晚犒赏三军，明日兵发神都。
3: 好。
0: 薛刚兴兵即将攻入神都，来势汹汹。
2: 众位爱卿，可有良策？
3: 陛下，各地秦王兵马已向神都蜂拥赶来。 臣原本今日也应出征，只因小女病倒，臣明日即将和白文豹出城拒敌，陛下请勿担忧。

0: 儿臣参见母皇。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儿免礼。
0: 谢母皇。
1: 宣旨吧。
2: 遵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子李顺奉先祖高宗皇帝旨，诞生之初赴白马寺修炼，十八载寒暑勤恳学练，文武皆精，时值国家多难，兹克尊出诏载基典礼，抚顺舆情，警告天地宗庙社稷，授以册宝，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以重万年之统，以凡四海之心，钦此。
0: 谢母皇。
3: 李顺，
4: 恭喜陛下，恭喜太子，此事实乃我大周之福啊。
5: 恭喜陛下，恭喜太子。
6: 陛下，老朽看这太子相貌非凡，日后必成大器，老朽再给他一个封号如何？
1: 卢王爷，你送给太子什么封号啊？
6: 我看呐，叫驴肉火烧太子吧。东西虽好吃啊，难登大雅之堂。
0: 谢鲁王老千岁赐名。
1: 传旨，封太子为天下领兵大元帅，太子武功高强，领兵攻打潼关。
0: 儿臣领旨。
1: 李承业、白文豹，你们随太子一起去。
7: 遵旨。
8: 遵旨。
4: 回禀陛下，臣职愿意一同陪伴太子殿下，协助太子殿下。
9: 学更，见到太子殿下还不下马下跪？
10: 武三思，你脑子被驴踢了吧？太子是庐陵王李显，这是什么东西也敢称为太子？
11: 梁王，他说的这个是我吗？
4: 回禀太子殿下，眼前这个人，他就是薛刚。可是呢，这个人并不厉害，他身边那个儿子薛奎挺厉害的。太子殿下，你可要千万小心。
11: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比我还厉害的。哼，这个什么薛奎，梁王，你叫他出来。
9: 好啊，薛刚，既然你不怕死，就叫你儿子薛奎快点出来，和我们太子殿下会上一会，让太子殿下小试牛刀。
11: 这，
12: 爹，他都叫孩儿了，您就让孩儿上呗。
13: 元帅，您冒着生命危险救我家人，我尚未报恩，我也没有立功，您就让我打这第一仗吧。
10: 邱将军，你要当心呐。
13: 元帅放心，拿下这种鱼目混珠的太子，有何难？
14: 这。
11: 哼，你就是薛奎。
13: 杀鸡焉用牛刀，我乃潼关总兵邱焕章是也，寻常人被驴踢，今天我要把驴踢。
11: 什么驴踢？这哪有什么驴啊？
13: 你不就是驴吗？驴头太子。
11: 我

0: 是叫驴头太子，可我不是驴，这是鲁王老千岁给我的贺号，我觉得很好啊。
1: 你是从哪儿来的？你自己都不知道吗？
0: 我怎么不知道？梁王说我是先皇跟圣上所生。
1: 明白了，难怪有人说你是武三思的私生子。
0: 我听出来了，你这是在骂我。
1: 刚明白啊，真是。

0: 将军，
1: 失踪！
0: 我要这个驴头太子血战血偿！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请回，我来了，驾！吴叔叔，您先回，这畜生就留给我了。
1: 此人力大无穷，侄儿小心。
0: 上午血魁的人还没出生呢。
1: 好，驾！驾！
2: 哪儿来的黄口小儿啊？啊！本太子从不跟黄口小儿打架。
0: 哼，我杀的可不是人，我是来宰驴的。
2: 宰驴？哼，年纪轻轺就会宰驴？那你应该去屠宰场啊，来这儿做什么？
0: 真是头笨驴，你不就是驴吗？我宰的就是你。
2: 胡说！本太子不是驴，本太子是驴头太子。
0: 哟哟哟，还驴头太子？看来你对这驴头还挺自豪的嘛。不管怎样，反正今天啊，我就是来宰你的。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找我薛奎吗？我告诉你，我就是薛奎。
2: 你就是反贼之子薛奎？
0: 什么狗屁反贼之子？就算是反贼的话，那我也是知道我爹是谁。不像某些人耀武扬威的，连他爹是谁都不知道。
2: 疆场上是打仗的地方，要打便打，要骂人的话，这不能骂人。

0: 你这个贪生怕死之徒，总叫手下当替死鬼，太可笑了！看来你是真心找打，那本帅就不客气了。
1: 元帅，万万不可！大哥，你是主帅，若有不测，叫三军怎么办？
0: 若有不测，三军就交给你们了。记得给我跟邱元帅报仇。这，
2: 哎，
3: 元哥，
2: 我去吧。
0: 哼，你这蠢驴，休得猖狂！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

0: 用，仙女嘛。
1: 你是何人？擅闯本谷？
0: 哎，本来还想称呼一声仙女姐姐，没想到这么凶巴巴。
2: 你师姐且慢，看她的样子不像是坏人。
1: 你比师父还厉害，能一眼辨别出她是好人还是坏人？
2: 不知阁下尊姓大名，为何要来到这里啊？
0: 仙女姐姐，我呀叫擅闯者。
2: 什么？擅闯者？
1: 你分明就是看到上面的字故意挑衅我们，告诉你赶快滚，否则
0: 怎么样？哎呦，这明明是一个无人之地嘛，一看就是没有主人的，你凭什么让本将军出去啊？
2: 你快走吧，小心我师父知道了你性命不保。
0: 你师父？他是谁啊？我倒是想见识见识。
1: 我师父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赶快滚！哼，
0: 看你长得跟你师妹一样美丽动人，怎么脾气比她差这么多呀？我不滚，你能拿我怎么样呀？
1: 好，既然你不想活，那我就成全你。
0: 以为我怕你不成？

0: 求求你，求求你！小真君，小真君，你醒了。我这是在哪儿？你们怎么在这儿？
1: 谁让你啊，蛮横无理，技不如人。
0: 什么？你们两个恶人，亏我还称呼你们姐姐呢，原来就是黑心肠，居然以多欺少，欺负人。
1: 死到临头了，你还这么嘴硬！我。
2: 谁让你们擅自带陌生人进来的？
1: 徒儿在谷口发现了这个人，还无理的。

0: 闯进来，被我们打伤了。
1: 师父，求求你，您就快救救他吧。
2: 住口！
0: 师父，依徒儿愚见，这个人既然已经进入了万劫谷，我们就不能轻易放了他。不如等他醒来以后，好好审问他。如果他真的是个好人，再放了他也不迟啊。
3: 看这个人的穿着打扮，很像是大唐人士，而且似曾相识。
0: 师父，如果您觉得这样不妥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把他扔出山谷。
2: 等等，
1: 师父，你怎么了？
3: 人心险恶，你们知道什么？那，哼，
1: 我就知道师父嘴上严厉，内心还是很仁慈的。
0: 都是你多管闲事，留下个祸害。
1: 师父都同意了，你还说什么？麻烦小将军在这里将就一下，我去给你拿点吃的。
4: 多谢仙女姐姐，仙女姐姐，你人可真好。
1: 怎么老一口一个仙女姐姐的叫我啊？我叫蓝衣，我师姐叫红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我叫五魁。
1: 那你安心在这里休息，千万不要随便走动。
4: 多谢蓝衣姐姐。蓝衣，果然人如其名，好听。红衣嘛也好听，就是这脾气有点受不了。
1: 师父，徒儿刚才打听了一下，那个人说他姓武，叫武魁。
3: 什么？他姓武？
1: 师父，您惩罚徒儿吧。徒儿拜师的时候跟您发誓，绝不跟姓武的人来往。
0: 你确定他的真名叫武魁？
1: 他亲口说的，还会有错？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7: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8: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

0: 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

0: 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新官上任以后，兄弟们多关照啊。
5: 你这说的
4: 没有，
5: 兄弟就是兄弟，一会儿你把那姓金的提审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
6: 重点查一台日本3菱卡车，如果拒捕当场击毙。
7: 5号区的发现神秘电波，马上通知金班长。
8: 怎么了？
9: 周丽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警察正在拉大网搜捕。
1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1: 温情三秦大地，每天都有爱心人士为爱挽救，用热血守护生命，守护千家万户平安。
12: 无偿献血，救人利己，在陕西每一份热血奉献都会被善待，你的爱心就是日后守护家人最踏实的依靠。
13: 献血救人，每一滴血都是爱。年满18至55周岁，身体健康，可以就近参与献血。
11: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12: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13: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12: 让大爱温暖三情。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

0: 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

0: 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大胆！
6: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5: 陛下，墨镜。
6: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7: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8: 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6: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

0: 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兰英，你起来吧，师父不怪你。
1: 看他的年纪，难道是武三思的儿子？师父，那武魁力大无比，他使的兵器足有千斤重。
0: 千斤重？奇怪，武师中有如此神力的人吗？兰姨，你去把他叫来，啊，让他带上兵器。是，师父。
2: 兰姨姐姐，哎，你等等我嘛，别走那么快。
0: 你怎么老是叫我姐姐？
2: 我有那么老吗？哎，你不老不老，是我把你叫老了，你就别跟我计较了，要不这样吧，我以后叫你蓝衣妹妹。随便你吧。哎，我说蓝衣妹妹，那个你们家师傅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啊？还让我拿着我的玄金棍？
0: 我不知道，赶快走吧。
1: 晚辈参见梨花圣母。
0: 你就是武魁，
1: 是啊，其实啊，我不叫。
0: 武三思是你什么人？
1: 武三思你也认得？也难怪了，这武三思当大周梁王这么多年，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0: 大周？
1: 武则天当皇帝二十多年了，梨花圣母，您不可能不知道吧？
0: 你果然是武三思的儿子，好好的录你不走，来，替为师杀了他。
2: 师父，
1: 没听到为师说的话吗？ 慢着，梨花圣母，我原以为你慈悲为怀，没想到这么狠毒。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能杀得了我赵郡王。
0: 小小年纪就封王，武士真是无耻啊！来意，你还不动手？
1: 我跟你说了，我不信我。

0: 师父，让我来。
1: 慢点，你打不过他的。
0: 说，你到底是何人？怎么会薛家武功？薛家武功是绝不可能传于外姓的。
2: 梨花圣母果然厉害，知道的还挺多啊。
0: 还敢油嘴滑舌，再敢胡言，绝不轻饶。
2: 梨花圣母，我只是跟两位神仙姐姐开个玩笑而已嘛。
0: 混账，满口胡言乱语。你不姓武，难道姓薛？
2: 梨花圣母，您果然是神仙转世啊。实话告诉您吧，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本姓薛，名一个魁字。
0: 贼子薛刚，你可认得？
2: 喂，梨花圣母，你凭什么骂我爹呀？你知道我爹是谁吗？我告诉你，我爹可是当年大名鼎鼎的通城虎，他当年踢死了皇子，紧绷了先帝，你知道他有多了不起吗？
0: 混账！你爹当年忤逆，害死薛家380余口，你们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毫无悔改之心。我今天就要打死你！
2: 你打谁呀你？我爹干了这么多事，关你什么事啊？你凭什么骂我爹呀？再说你那么激动干什么？我们薛家出事也不关你的事。
0: 你给我滚！
3: 薛奎，你赶紧走吧。
0: 这个妮子跟他爹当年一模一样，无可救药。
2: 梨花圣母，我告诉你，我爹现在和原来不一样，他现在跟着庐陵王李显一起反周兴唐呢，他现在正在替薛家几百口人命向五州报仇雪恨呢。
0: 你别狡辩了，我师父叫你滚。

0: 你说的是真的，我说的千真万确。如果有半句谎言的话，我就死在这里。还有，庐陵王他让我做先锋官，并封我为郡王，这可都是我们薛家的荣光。哼，我告诉你，现在潼关被破，攻下神都，已指日可待了。那你为何一人孤身来此？
1: 都怪武则天封那个太子。
0: 要不是我命大的话，早就死在他手下了。我爹现在还不知道是生是死呢，说不定他已经去见我的梨花奶奶和丁山爷爷去了。爹，孙儿，孙儿，我就是你梨花祖母啊！
1: 梨花圣母，你在说什么呀？
0: 我没有死，是李靖老前辈救了我。我是你的梨花祖母啊！
1: 怎么可能？我的梨花祖母不是在我出生之前就死了吗？
0: 孙儿，我真的是你的祖母啊！

0: 要替死去的徐家人报仇。
1: 素儿放心，快跟我说说，说说你爹到底怎么回事。嗯，
2: 原来如此，孙儿啊，冤冤相报何时了？既然天意如此，切不可逆天而行啊。
3: 原来他是师父的孙子，这下可惨了，他不会要师父告状报复咱们两个吧？
4: 薛奎不是那样的人，师姐你多虑了，
3: 好像你很了解他一样。
2: 孙儿，不瞒你说，祖母如今已是方外之人，你就留在这里随祖母一起修道吧。
0: 不行，祖母，我怎么能够苟且偷生呢？祖母既然不帮孙儿的话，那孙儿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不如一头撞死在这里，好去见我的爹娘。哎，
2: 你堂堂七尺男儿，怎可如此轻生？
0: 祖母，你也说我是男儿了，男儿就不应该苟且偷生，应该为自己的家人报仇才是。
2: 看不出你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的气概，果然是我薛家的风范。祖母就破例一次随你去见那驴头太子。
0: 果然是我的好祖母。
2: 你今晚就在此留宿一晚，明早带我前去。
0: 嗯，祖母，那个驴头太子他厉害得很，我怕您一个人应付不来。
2: 休要多言。
0: 哦，
2: 走吧。红衣蓝衣，你们就不用跟去了。
4: 师父，就让徒儿跟您一起去吧。
2: 休得多言。
4: 薛将军，请你好好照顾我师父。
0: 蓝衣妹妹，你放心吧，照顾祖母本就是我应该做的。那薛奎，就此别过二位。
2: 咱们走吧。
0: 驾！驾！前面好像有声音，
2: 过去看看。
0: 好，驾！
5: 云明祖，事到如今，到底降还是不降？
6: 武三思，你少说废话！我九叶山的人，宁可全部战死，也绝不投降。
5: 末路之徒，还敢狂妄？你看，
7: 大哥，
8: 大哥，
7: 大哥，
5: 你们的薛刚，薛大元帅，可在我们手上呢。
8: 驾！
7: 驾！
0: 驾！
7: 驾！
0: 祖母，您快看，那是我爹。

0: 无敌他没死，咱们赶快去救他吧。
1: 徐梅祖，你看到没有？薛刚在我们手上，但薛刚的命却掌握在你的手里。如果你就地伏法，我会将你们押往神都，交与武皇从轻发落。如若不然，这薛刚。 便立即死在你的面前，武三思，只要你放了薛元帅，徐梅族情愿随你到神都领罪。
0: 军师，万万不可！你别忘了，咱们有千军万马，那驴头太子再厉害，又有什么可怕呢？啊，<笑>兄弟们，我死之后。 你们一定要领兵杀进神都，推翻武周，为我薛家报仇平反。然后，记得打开铁丘坟，把我和我爹娘葬在一起。拜托了，兄弟！
2: 逆子，当年你犯下大罪，害死薛家380余口，我本不应该原谅你，但如今看来，你果然不同以往了，有骨气了，有担当了，有你爹的风范了。
3: 孙儿，你这样出去，不但救不了你爹，还会害了他的。
4: 祖母，孙儿求您了，您去救救我爹吧。
2: 我是你爹的娘，岂有不救之理？
3: 梁王，跟这些手下败将合臂枉费唇舌，待我先去宰了那个薛刚，再把这些喽啰一网打尽。哼，薛刚，受死吧！
5: 大哥，
6: 住手！
3: 哼，薛奎，我正要找你，你自己跑来送死，看着吧，薛刚，等我把这小子抓住，让你们父子俩一块死。
6: 哼，驴头，奎爷爷，我让你多活了一天，今天奎爷爷我就拿你的驴头当板凳坐。哈，口出狂言。 那咱们今天就来较量较量，如若我将你拿住了，那你们二人的死活就全由我来决定；如若我败在你手下，那我就放了你爹，且向你们认罪服输。
3: 死活当真？
6: 当然当真。
3: 好，那你就准备接招吧。
6: 停！

0: 祖母，孙儿没事。爹，您快看看谁来了，是祖母啊！爹，您怎么不赶快相认呢？
1: 娘，
0: 樊伯母，
2: 娘，
0: 威震四海的威宁侯樊婶婶，您还活着？那是你祖母，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了，跟从前的样子没什么变化呀。
0: 祖母，我在这儿，我是薛娇啊。
1: 娘，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啊，我是不是到了阎王殿了？
0: 娘，我爹呢？我大哥、二哥他们还好吗？
1: 娘，
0: 儿当初犯下大错，我没脸见你。 娘，孩儿给您磕头了。娘，孩儿知错了，您能原谅我吗？娘，我对不起薛家。

0: 我对不起你们，
1: 你子，总算你还有点良知，觉得愧对薛家的列祖。
2: 竟是樊梨花，这个老婆子怎么还在？李成衍，你好大的胆子！当年命你满门抄斩，你竟敢欺骗武皇。
3: 梁王息怒，当日抄薛家满门。
0: 确实有神秘人物把樊梨花救走了。嗯，本王之所以没说，也是怕连累大家呀。爹，您是不是老糊涂了？祖母她没死，这次祖母啊是专程来救您的。你说什么？娘没死，太好了，我娘没死，我娘没死，娘。
4: 您快走，这里太危险了，那头驴好生厉害，您快走啊！
5: 你以为你老娘是这么无能吗？你的账我回头再给你算。
4: 你就是什么太子？
2: 对啊，就是我。你是谁？
4: 王母娘娘？
5: 果然是头驴呀！娃娃，你在阵前耀武扬威，杀了多少人，竟然还擒下了我儿，我岂能饶你？

0: 秀太子，太子我来了。过来给我住手，赶快放了太子殿下，否则的话我就杀了薛刚。
1: 娘，孩儿总算见到您了，也没有遗憾了，只是孩儿不能在你身边侍奉你，灵托保重。武三思，来吧，给我来个痛快。
0: 哼，樊梨花，你当真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见死不救了？
2: 武三思，我可以放你们走，但是你们不可以杀害刚儿，否则你就算跑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拉你到铁球坟陪葬。给我滚！
0: 好，樊梨花，那本王就在府上等着你。带下去。
3: 大哥，
2: 夫君。
1: 娘，
4: 爹，
1: 娘。
0: 撤。
5: 啊，沈娘，请上座。
2: 这是元帅之位，薛刚不在，这里军师做主，理应你做。
5: 啊，沈娘，有您在，哪有侄儿做的道理？当年您挂帅征西，是何等的威风啊！如今您宝刀未老，更胜当年。这元帅之位，还请沈娘暂代。各位将军，可好啊？
6: 好，请元帅上座。
2: 我没想到我樊梨花隔世多年还能再做元帅，好，我再做一次。
6: 参见元帅。
2: 诸位免礼。
6: 谢元帅。
7: 祖母元帅，就让孙儿去救我爹吧。
6: 末将也是。
2: 单凭你们几个能救得出来吗？此事啊，还是从长计议。
7: 祖母元帅，再从长计议下去的话，我爹就没命了。
2: 胡说，你爹他命大得很，死不了的。
7: 对对对，呸呸呸，我爹命大，他一定死不了。

0: 好的，沈娘元帅，我有一计可以救薛大哥。哦，快说来听听。
1: 侄儿幼时被武三思夺走养大，他有个女儿叫武凤娘。
2: 对啊，武凤娘和文叔从小青梅竹马，这件事求他一定会有希望的。
0: 这武凤娘和他爹不一样，她是个善良的女子，恳请元帅让侄儿前去。好，你和薛娇一起去。哎，小心行事。
1: 是，遵母元帅。
0: 虽然要一起去，你跟你爹年轻时一模一样，太鲁莽，不许去。
2: 可是祖母，我是我爹的儿子，这救我爹的事，我岂能不去啊？嗯，
3: 侄儿，元帅不让你去，是怕你一时冲动坏了大事。当年你爹去白马寺盗我爹的人头，就没让我去。哎，
0: 可是祖母，
1: 本帅说一不二，再敢多言，斩！
0: 斩！连这种话都跟我爹说的一模一样。
4: 只要你乖乖听话，就不用斩。
0: 连这句话都一样，不愧是我爹的娘。
5: 本帅决定，大军回撤，待救回薛刚，再做打算。
4: 是。
0: 好一个李承业，你该当何罪？
4: 陛下，微臣知罪。
5: 真是朕的好爱卿，樊梨花还没有死，是你故意把她放走的吗？
4: 回陛下，臣是死罪，但是臣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放走侵犯。当日确实有一个神秘人物救走了樊梨花，这件事在座的诸位都可以作证。故而臣担心这些乱臣贼子因此而兴风作浪，陛下还会因此忧心，所以臣没有如实禀报。
5: 请陛下治臣死罪。
6: 谅你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7: 陛下，如今之计，怪罪三齐王也无济于事了。眼下，咱们得想办法对付突然出现的樊梨花。是，陛下。这个樊梨花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善于排兵布阵。
6: 我们就无需长别人威风，灭自己志气。
7: 我们这边有太子殿下，为什么要怕樊梨花？更何况薛刚也在我们手上，难道还怕樊梨花乱来不成？
8: 嗯，
7: 把薛刚带上来。
8: 遵旨。
7: 将反贼薛刚押上殿来。
8: 大胆！反贼薛刚见了陛下还不下跪？
7: 反贼？哼，我看你们一个个才是反贼。
8: 大唐的反贼，我薛刚是堂堂大唐朝兵马大元帅，上跪天子下跪父母，我怎么可能跪他？
7: 薛刚，你真以为朕不敢杀你吗？哼，你们这些人，祖上受着太宗皇帝和先帝的恩德，可是一个个干着助纣为虐的事，可耻可悲可笑！<笑>
8: 住口！
7: 反贼薛刚，你死到临头！ 还敢胡言乱语，不怕我割了你的舌头？呸！张天佐，你这个奸臣，设计害死六皇子和先帝，我真是后悔呀！当初没在大街上把你打死。
5: 你，陛下，薛刚死性不改，不如马上推出去斩了。
9: 陛下，这万万不可啊！薛刚在我们手里，樊梨花他们就不会轻举妄动。如若把他们杀了，他们就更肆无忌惮了。
7: 神都威仪啊！陛下，狄老相爷说的有理啊，不如先将其打入天牢，严加看管。
8: 把他打入天牢，严加看管。
7: 陛下，
8: 武则天，你要么就杀了我，少跟我来这一套。
7: 哼，
8: 你以为不敢杀你？只不过不能让你这么便宜的去死。带下去。
5: 是，走，走。

0: 谁？
1: 凤娘，是我，我是秦雯。
0: 秦雯哥哥，快进来。秦雯哥哥，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爹杀了你哥，我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了。
2: 未来婶婶，我也来了。雪娇，别闹了，办正事要紧。
0: 秦雯哥哥，你别怪我爹，

1: 是我害了你大哥，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凤娘，你不用再自责了，我哥他没有死。嗯，
1: 真的？太好了！哎，你们怎么进来的？
2: 除了这皇宫啊，我们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你就别吹了，你们来这儿是干什么的？啊，
2: 是这样的，凤娘，今天想请你帮个忙。
3: 我们想救薛大哥，想请你帮我们混进皇宫的天牢。
1: 你们疯了吧？就凭你们俩也想劫天牢？
3: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只要你带我们混进天牢，我们自有办法救元帅出来。这，凤娘，看在曾经兄妹一场的份上，请问在这儿求你了。未来婶婶，我三叔，师父天下重任，我薛萧求你了。
1: 可是天牢我也进不去啊，怎么办啊？你们别着急，让我先想想办法。
2: 嗯。
1: 哎，有了，我去就来，你们等等我。
3: 好。

0: 站住！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奉了梁王之命，夜审反贼薛刚。开门。
0: 是。
2: 三叔，
0: 雪娇，你们怎么来了？这位姑娘是？
2: 啊，三叔，她是武三思的女儿武凤娘，文叔魏贵门的媳妇儿。
0: 你就是武凤娘？
2: 对，她就是武凤娘，但是她和她爹不一样，还是她偷了她爹的令牌，带我们来救你的。
0: 多谢武姑娘。
3: 薛元帅不必客气，您的伤怎么样了？
0: 没事，
4: 都是你爹干的好事。
3: 对不起，薛元帅。
1: 秦雯，
0: 别这么说人家。
2: 三叔，我们现在就救你出去。
0: 傻孩子，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出去啊？你们快走吧，我可不想连累你们。
4: 薛大哥，杜掌柜派人在外面接应我们呢，我们一定要带你出去。
2: 是啊，三叔，你怎么和爷爷一样倔啊？听说爷爷当年就是因为不肯越狱，最后才惨死的。
0: 我现在总算知道他老人家当初为什么不肯走了。
4: 薛大哥，当年薛伯伯不肯逃走，他是怕连累了薛家300多人，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你还有什么顾虑啊？
5: 见过大人。
0: 不好，有人来了，你们快走吧。
4: 快，来不及了。
6: 都是谁在这里呢？
0: 哎呀，鲁王爷爷，狄大人，张大人。
5: 见过前辈。
6: 哎呀，哎，这位漂亮姑娘是谁呀？
2: 她是秦雯魏顾门的媳妇儿。
3: 凤娘见过三位前辈。
6: 免礼呀，免礼。哎呀，薛刚啊，你得撑住了呀，以前你惹了那么大的祸你都没有事，现在这事死不了。
7: 我已向武皇提议，只要你下令退兵，便可赦免你的死罪，从此罢战休兵。
0: 张大人，我这次出征就是为了推翻武周，他想让我撤兵，那绝对不可能。
8: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薛刚，你别固执了，你母亲已经见过庐陵王，并且和大军会合了，我已经受命去跟他们议和了。
6: 这些大臣们呐，都听说要议和了，就纷纷地跑到我们的府上，还托我们给你送来了许多东西。
0: 这帮人就会见风使舵。
6: 我给你带来了金疮药和大力神丸。
0: 我不要。
6: 嘿呀，孩子，你错了，这不是他们给的，这是老朽家里的祖传秘方，吃了以后啊，伤势很快就会好的。
0: 老祖，从小到大一直劳烦您费心了，只可惜

0: 今后恐怕没有机会孝顺你了。说蠢话，好好活着。老祖都活了100多岁了，干嘛一口一个死啊？三位前辈，你们的好意我薛刚心领了。我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麻烦你转告我娘。 不要轻信武则天，不能答应他任何的条件，也不要忘记我的性命，赶快率兵攻打神都。嘿，
1: 这孩子，
0: 三位前辈，我一已决，你们请回吧。
1: 薛刚啊，好好的养伤吧，当年老朽没有救出你的父亲，这心里耿耿于怀十几年了都啊，嗯。 这回我是豁出老命，我也要保住你这条小命啊！
0: 老祖，你们不用担心。薛江、秦雯，你们赶快带几位大人出去。出去之后不可贸然行事。
2: 三叔，
0: 这是军令。

0: 薛刚，哼，你也有今天呐！当年你杀了我的爱子张宝，害得我断子绝孙。十几年来，我朝思暮想，都想杀了你。今天，我张天佐终于如愿以偿了。
1: 这些年来，你对我大周又犯下了屡屡罪行，朝廷怎么会放过你？薛刚，识趣的，赶快认罪，低头伏法。
2: 薛刚，今日你的死期到了。
3: 呸！你们一个个都不得好死。哼，你们蹦跶不了几天了，我在黄泉路上等你们。
0: 住口！你死到临头了，还敢口出狂言？
3: 十八年后，我通城虎薛刚又是一条好汉。
4: 我都和陛下说好了，暂时不杀薛刚，怎么说变就变，真是气死我了。
5: 恩师别着急，今儿就是豁出乌纱和脑袋，学生也要和女皇比论一番。
6: 三叔不听我们劝啊，看来只能揭法场了，就是豁出命了也要救元帅。
7: 你们可别逞强，这么多御林军，你们救得了吗？
0: 五十三刻已到。

判才是判，满分。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

0: 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

0: 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7: 漂亮鲁莽的新手特工，
8: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7: 机智谨慎的谍影精兵，
9: 在秘密战斗中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7: 他们假扮夫妻深入敌后，
8: 周瑜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

0: 一定是凤典里面有了奸细，我知道你没杀过人，但现在实在没办法。
1: 他们为什么？
2: 我得解决了他。
3: 对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
4: 悬崖之边生死博弈，
5: 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
6: 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7: 我不该回来。
8: 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
9: 周乙是共产党。
10: 这不可能！
11: 你跟周乙都各自有家，你们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
10: 张嘉译、宋佳、程玉领衔。
12: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3: 想过，没有后路。
10: 每天19:30，陕西卫视谍战经典《悬崖》。

0: 生意呢？钱呢？
1: 能不能拍？
2: 行，回来
0: 了。我结婚，
3: 你赶紧回去吧。
4: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3: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5: 不会逃婚呐？啊！
6: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仪。
7: 我使劲冥婚呀！
8: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0: 什么破玩意儿！
2: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0: 打住！
9: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0: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1: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2: 别打了。
13: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9: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你们还不快来切纸啊！快来切纸，听见没有？
1: 臣等领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薛刚无罪释放，钦此。
1: 就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简单。还不快来接旨啊！
2: 臣领旨。

0: 张天佐，难道你还敢抗旨不遵？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1: 微臣不敢。
0: 还不快放人！
2: 臣等遵旨。来啊！
3: 在。
2: 放人。
3: 是。
4: 夫君。
0: 三哥哥，我们走。
5: 先不要轻举妄动，我过去看看。
6: 陛下，这薛刚杀不得呀！听老臣一句忠告，薛刚万万杀不得呀！
7: 陛下，您贵为九。

陛下有。

0: 停轿，停轿，停停停停停，停停啊！老千岁，
1: 何事慌张？
0: 千岁，薛刚在刑场被九华公主救走了。
1: 好啊，
0: 千岁，可是武三思带着人在追他们呢。
1: 在哪儿呢？
0: 在后面。他们来了。
1: 好啊，我今天跟他演一出戏。
0: 戏，
1: 拿来。跟我走。站住！
2: 程老千岁，您这是唱的哪出啊？
1: 你既然认识本王，为什么不绕道走？
2: 程老千岁，别给脸不要脸啊！眼下我在捉拿朝廷钦犯，如果出了什么差错，唯你是问，小心我抄你的家。
1: 认识这是什么吗？紫荆金龙简，高祖皇帝赐给我的，上打昏君，下打奸臣。
2: 程咬金，这事我跟你说过吧？你怎么又犯老糊涂了？这些都是前朝的玩意儿，在我大周朝什么都不是，就好比是戏子唱戏用的道具。
1: 大周朝，大周朝的皇帝是我们高祖皇帝的孙媳妇儿，皇子们的娘，他的事儿也要听我们高祖皇帝的旨意。
2: 当真懒得搭理你。

0: 估计武三思很快就会找到这里，你们在这儿待着。
1: 娘，一切都是因孩儿所起，不能连累大家和您，让我去见武三思吧。
0: 你还要逞能？我这次来救你是因为你是大元帅，肩负天下重任，若你还是当年的通城虎，我是绝对不会救你的。
1: 母亲教诲的是，但无论怎么样都不能让您去冒险呀。
0: 如果你还是我樊梨花的儿子，就乖乖地留在这里。
1: 娘，
2: 薛元帅，你就放心吧。
1: 你是谁？樊文豹。
2: 薛元帅，那天在朝堂之上目睹了薛元帅慷慨激昂，视死如归，文豹甚感惭愧。今日在刑场上，诸位英雄为了救薛元帅不惜舍命，文豹非常感动。虽然没帮上什么忙，但只想表达一下对薛元帅的敬佩之情。薛元帅，往日文豹做事有些冲动，多有得罪，还请恕罪。
1: 文豹兄弟，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想不到你真的能回心转意，太好了。
3: 白文豹，你当真想通了？
2: 当然是，连公主都站在薛元帅这边，我白文豹还有什么理由不弃暗投明呢？
3: 哎，我们先躲一下吧，此地不宜久留。
4: 站住！大胆！本王缉拿朝廷钦犯，赶快闪开！
5: 这是敌府，没有武皇的旨意，
4: 任何人不得乱闯，不想活的话，本王可就杀进去了。
5: 你敢？
2: 慢着！
6: 相爷，
7: 莲芳，这是怎么回事啊？
6: 相爷，他们没有圣旨，就想进府搜查。
4: 狄相爷，本王怀疑薛刚等一干人已经进了贵府，本王怕他们对您不利，请允许我们进府搜查，以确保贵府平安。
7: 梁王，你说薛刚在我府上，你可亲眼所见？
8: 是的，小人亲眼所见。我们追着他们到了一个死胡同，看他们翻墙进入了狄相爷府。
4: 狄相爷，您看呢？
8: 相爷，
7: 既然梁王执意要搜，那好，请便吧。

这么爽快，不像这老狐狸的作风啊。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进了府中要仔细搜查，但是不能弄坏了府里的东西。雪刚，追！

0: 都给我仔细搜。
1: 是。
0: 哎，糟了，忘了他和程咬金是陛下亲封的大周二老。
2: 梁王，梁王啊，找到薛刚了吗？
0: 并没有。
2: 梁王，我问你，你领兵来我府搜查，可有圣旨啊？
0: 这个狄相爷，此事事发突然，还没来得及去请旨。
2: 哦，既然没有圣旨，那请你抬头看一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微臣有罪。
1: 梁王，我问你，你刚才进来的时候，为什么不下跪？哦，
0: 本王心中一直想缉拿反贼，所以就没有左顾右盼。哼，
1: 严方，此事你怎么看？
2: 相爷。
0: 陛下有旨，吾只擅闯养老堂者，乱棍打死无论。
1: 不错，圣旨是这么说的。梁王，我本不想打你，可是圣旨高悬，陛下不饶，我也吃罪不起，只好对不住你了。你好歹承受几棍吧。帝相爷，事出有因，这圣旨是死的，人是活的，还请。
0: 狄相爷行个方便吧，
1: 梁王。当年在鲁王府养老堂，你抗旨跑了，难道今天你还想抗旨跑吗？元芳，
2: 在，
1: 把条凳拿来。
2: 是。

0: 哎，我来。梁王啊，对不住了。起来吧。
1: 狄兄也打完了吗？打完了。梁王啊，真是不好意思，我也是奉旨行事，不过。
0: 老夫年老体迈，没什么力气。你梁王身强力壮，又有盖世的神功，这几棍就全当给你挠痒痒了啊！
1: 多谢狄相爷手下留情。
0: 哎，等等，梁王，这养老堂还有三间房子，你要不要去搜一搜啊？
1: 不必了，告辞。

0: 梁王，我听说反贼薛刚在这里，不知道抓到了没有？
1: 大师，你来得正好，我上了狄仁杰那老匹夫的当，不如你带着这些兵马在此好生守着，我去取酒来。
0: 好。

0: 大恩不言谢，相爷，樊梨花这里有礼了。
1: 弟妹啊，不必客气。弟妹啊，你可真够聪明的，故意把武三思引到了养老堂来。
0: 就算梨花不引他去那儿，相信相爷您也一定会这么做的。
1: 梨花，听说你还活着，老夫别提有多高兴了。真是老天有眼啊，让你们母子相聚啊。
2: 都怪薛刚当初鲁莽，闯下大祸。娘，
1: 梨花，其实薛刚早就知道错了，他现在担负着天下重任，以前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吧。你现在应该好好的勉励他才对呀。
0: 相爷，此乃是我梨花的家事，您啊就无需操心了。
1: 哟，这不是那个银锤太保吗？
3: 白文豹见过相爷。
1: 好好好，
2: 相爷今日大闹刑场也有文豹的功劳啊。
1: 好啊，梨花，你看高二多有号召力，要是丁山泉下有知的话，一定会深感欣慰的。
0: 哦，相爷，相信武三思还会请旨再来。
1: 不错，依他的秉性，不到黄河心不死，肯定会来的。
2: 相爷，薛刚有一计，不知可不可行？
1: 哦，说来听一听。
4: 九环公主假传圣旨，她是几时回的神都？
5: 陛下，圣旨微臣看过，好像是真的。
4: 好像是，这圣旨岂能儿戏？
5: 陛下，圣旨上的字迹只是像您的笔迹，不过上面盖的玉玺可是千真万确啊。微臣觉得，
4: 你是说九环冒用朕的笔迹偷盖了朕的玉玺？
5: 不不不，微臣不敢妄自揣测。
4: 九环，你来了。
6: 皇娘，又在批奏章啊？
4: 你看当皇上多累呀，你还经常给我添麻烦呢。
6: 是女儿对不起您。皇娘，要不然您去寝宫休息吧，女儿帮您批好不好啊？德官说了，我们两个人字可像了。
4: 你呀，算了吧。
6: 哦，那要不然这样，女儿帮您盖玉玺行不行？这些都是批过了吧？
4: 也好，那皇娘先回去休息一下，这可不能弄坏啊。
6: 好的，皇娘，您就放心吧。
4: 朕想起来了，九环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偷盖玉玺。
3: 陛下，
4: 你这么匆忙，是不是抓到薛刚了？
3: 薛刚没有抓到，但臣现如今已发现薛刚的所在行踪，他就在狄仁杰的府上。陛下，刚才臣职就在狄仁杰的府上，但是这狄仁杰百般刁难臣职，不让臣职搜查。臣职想请陛下赐臣职一道手谕，允许臣职去狄府搜查。
4: 你可有铁证？你要知道，狄仁杰可非同一般，朕刚刚驳了他为薛刚求情的面子。若你搜查狄府搜不出薛刚的话，你要知道他可不会善罢甘休。
3: 陛下请放心，臣职的手下亲眼看见薛刚等人逃进了狄仁杰的府里。
4: 哦，好，朕这就下一道圣旨命你搜查狄府。
3: 多谢陛下，有了陛下的旨意，臣职定能抓到薛刚。狄仁杰接旨。

0: 请狄相爷接旨吧。
1: 陈狄仁杰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反贼薛刚等一干人法场逃脱，为了捉拿罪犯，亲命武三思奉旨搜捕，望召谢恩。钦此。陈狄仁杰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梁王，请吧。
2: 狄相爷，这是何人所住？
1: 哦，我外甥女秀英的房间。
0: 哦，可否进去一探究竟啊？
1: 梁王，我这个外甥女从小失去父母，在我这里长大。 今年23岁了，尚未婚配。她性格比较孤僻，还有洁癖。今天难得出门和捉襟上香去了。你说，你们这么多人进去，要是她回来发现房间弄脏了，发生什么意外，你可担当得起啊？<笑>
0: 狄老相爷，本王可是个爱干净的人。如此说来，就本王一人进去搜查吧。
1: 既然梁王执意要去，那好，老夫陪你进去吧。请，
0: 都在外边给我守着。
3: 是。

0: 怎么样？搜到了没有？你再仔细的搜一搜，看看有什么地方遗漏没有。这薛刚到底藏在哪儿呢？狄相爷，多有得罪，打扰了，撤吧。慢。
1: 梁王，你就这么走了？我问你，找到薛刚没有？
0: 狄相爷乃我大周的忠臣，又怎么会窝藏反贼呢？
1: 说得好啊，梁王，你既然没有找到薛刚，啊，你拿我们家的东西干什么？
0: 我拿你们家的东西？
1: 是啊，
0: 本王府上要什么有什么，又怎么会拿你们府上的东西？
1: 梁王。 你拿了就拿了，我也不怪罪。你还给我就是了，你何必不承认呢？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这是什么？啊！堂堂一个梁王，偷一个女人的绣花鞋，这成何体统啊？看你一嘴的天官赐福，一肚子男盗女娼，你说你丢不丢人啊？
1: 狄相爷，这也许是个误会吧。
0: 误会？哼，元芳，在你怎么看？
2: 相爷，元芳觉得此事当禀明陛下来定夺。嗯，元芳说的不错，诸位都看见了吗？有物为证，我要与他上金殿辩理，你们都是亲眼目睹，请诸位主持公道，做一个证明。哼。
1: 陛下，那血羹确实藏在敌府，乃是有人亲眼所见。陛下，

0: 抓住薛刚，誓不罢休，还请陛下再下一道圣旨，臣只要三次搜府。
1: 你还要去搜？你要知道狄仁杰不是好惹的，如果这一次你再搜不到，你叫朕怎么办？
0: 请陛下放心，有了上次的经验，臣这次一定不会失败。再说了，这狄仁杰肯定也不会想到臣这竟然还会再去搜府，就趁他没防备，我来一次突然搜查。
1: 好吧，你要小心一点。
0: 是。
2: 好啊，薛元帅果然妙计啊，武三思偷绣花鞋的事情可能很快会传遍神都了。
3: 谢相爷夸奖。
4: 哼，旁门左道。
3: 母亲教诲的事。
4: 那武三思还会回来吗？
3: 会的。
5: 他还敢来？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肯定还会来的。
2: 不错，你们几个有什么主意吗？该如何安排？
6: 御花房。
7: 御花房。
2: 好，和老夫想的是一样。元芳，请老千岁过来。
8: 是。
7: 哎，相爷，把老千岁请来干什么？
3: 请老千岁来配合我们演一场戏，相爷，是不是？
2: 雪刚，你很聪明啊。
0: 但是，这府上没有人跑出去吧？
9: 一只苍蝇都没飞出去。
0: 我就不信这通城虎薛刚长了三头六臂，这样也能逃出去。其他人随我进去。
10: 是。

0: 梁王，这府里都搜过了，只有这御花房没搜过。狄相爷，这御花房的门可不可以打开？我们要进去搜查一下。
1: 梁王，这是陛下下旨修的御花房，里面有十分珍贵的牡丹花，陛下让我精心的栽培。如果随便进这个御花房，弄坏了牡丹花，
0: 狄相爷，本王也是奉旨而来。如果出了任何差错，本王可没法负责。
2: 梁王，我把丑话说在前头，陛下是有旨意的。弄坏了牡丹花，那是要开刀问斩的。好，如果本王当真破坏了牡丹花，本王愿意人头担保。
0: 但是如果本王在你府上当真搜出了薛刚，那又该如何是好？若此我也一样，我也愿意输掉这个人头。
3: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这何为凭证？何人作证呢？
3: 我，老千岁来了。
4: 我不请自到啊。
0: 梁王啊，狄公啊，我来作证如何呀？好，既然老千岁愿意作证，我岂敢不同意呢？元芳，
5: 在，
0: 把御花房的门打开，让梁王进去。

0: 你好大的胆子啊你啊，你仗着你是武皇的侄子，你敢把御赐的牡丹给弄死了？
1: 哎呀，我的牡丹

0: 花呀，这可怎么办？啊，武三思啊，你也太过分了吧！我跟你说过，这是陛下让我培植的牡丹花，你故意弄坏了牡丹花，你想栽赃于我呀？老千岁，你是我们俩的保人吧？他如此行为，你亲眼目睹吧？
1: 我亲眼目睹。
0: 你说，该怎么办？
1: 我们不跟他说了，我们去上殿面君。
2: 梁王，这薛刚还没有抓住，咱们这是要去哪儿？
3: 竟敢来算计我！
2: 梁王，
4: 可惜呀，可惜。
1: 陛下，老臣说的句句都是实情，如有虚假，项上人头担保。
4: 哼，人证物证都在，你还有什么话讲？来人，把他绑了。
5: 慢着，陛下，臣职也是一心想捉住薛刚，才一时急了眼，弄坏了牡丹花，还请陛下恕罪。
0: 不行，愿赌服输。梁王，你要是抓住了薛刚，你会放过我吗？
1: 狄相爷，得饶人处且饶人呐。陛下呀，恕梁王不死，记下20大板，如若今后再犯，你立马绑了他，老朽亲自执杖打烂他的屁股。
6: 老千岁，
4: 你还是第一次为梁王求情，朕就看在老千岁的面子上饶你一次，不过还是要罚你，罚你3个月饷银，赔给狄相爷修理御花房。狄相爷，你意下如何？
5: 狄相爷，宰相肚里能撑船，三思在这里请你恕罪了。另外，也多谢老千岁。
1: 谢什么？我们又都不是外人嘛。这是应该的。
7: 老千岁仁德。
4: 老千岁，你就劝劝狄相爷，让狄相爷回府休息去吧。
1: 狄相爷呀，这弄坏牡丹花也不是什么大事啊。你呢，回去以后把御花房好好的修一修，所用银两啊，让梁王加倍奉上。看在我这个保人的份上啊，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吧。
0: 既然陛下和老千岁都来说情，那我就饶了梁王。陛下，老臣被梁王折腾了一天了，有些累了，老臣告退。
4: 准。
1: 老臣也走了。
4: 准。
1: 谢谢陛下。
5: 陛下，臣职还想再请一道圣旨。
4: 什么？你还要去搜？万万不可！
5: 臣职当然不再搜了，臣职已经下令将城门封锁，估计薛刚他们应该还没有逃出城去。臣职想请一道圣旨去把守城门，拿不住薛刚，我誓不罢休。
0: 好啊好啊，今天虽然累了一点，但是相当的解气呀。
1: 这姜啊还是老的辣。那武三思跟我们这两块老枪斗智斗勇，嫩了点。
0: 老千岁，我呢也没有什么万全之策，一切都听您安排。您呢有勇有谋，想办法把他们送出城去吧。
1: 好，小事一桩，小事一桩。那西城的守将啊，是我以前的老部下的后代，一心向唐啊。我修书一封，到时候保证你们安全出城。
0: 好，这样太好了。快谢谢老千岁啊。
8: 梨花在此谢过老千岁。
1: 免了免了。
8: 相爷，要没有什么事情，梨花先行告退了。

0: 相爷，老祖。
1: 嗯，帅刚，你来得正好，狄相爷跟我有话要跟你说。
2: 啊，薛刚啊，你现在担负着恢复李唐大业的重任，
1: 嗯，
2: 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
1: 嗯，
2: 一定要小心行事，
0: 嗯，
2: 还有要注意那个白文豹。
0: 白文豹，他已经归顺我们了呀。
2: 孩子啊，你心中过于坦荡，你太容易相信人了。
1: 对，孩子，你也得学着阴柔之术啊。白文豹反水，必有所图，你要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呢。
0: 两位前辈过于担心了吧，这白文豹本性不坏，他的两个哥哥也在我们唐营，他归顺我们，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2: 好了，不说这些了，去看看你的母亲，刚才我跟老千岁劝过他了。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糖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

0: 系。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

0: 来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

0: 1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慈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E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

0: 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

0: 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2: 危墙向身前，
4: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3: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2: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5: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6: 又发现可疑电波，
7: 太好了！
8: 别打我了，抓活的！
9: 骨头惊悚，扣押个女的，这是您太太。
3: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出了奸细。
2: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3: 你丈夫的弟弟叫张平君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报过来，你担心了？
10: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不是生活是生存，
2: 相聚难，分别更难。
5: 6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
11: 出言！
3: 孙月前暴露了，
4: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一窝端。
2: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5: 我胜
12: 了。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13: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3: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14: 妈妈！
2: 陕西卫视《悬崖》。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0: 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1: 温情三秦大地，每天都有爱心人士为爱挽救，用热血守护生命，守护千家万户平安。
2: 无偿献血，救人利己，在陕西，每一份热血奉献都会被善待。你的爱心就是日后守护家人最踏实的依靠。
3: 献血救人，每一滴血都是爱。年满18至55周岁，身体健康，可以就近参与献血。
1: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2: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3: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2: 让大爱温暖三秦。
4: 新官上任，以后兄弟们多关照啊！
5: 你这说的
4: 没有，
6: 兄弟就是兄弟。一会儿你把那姓金的提审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
7: 重点查一台日本3菱卡车，如果拘捕，当场击毙。
8: 5号区段发现神秘电波，马上通知金班长。
9: 怎么了？
10: 钟离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警察正在拉大网搜捕。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2: 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锁定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3: 大胆！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5: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千年，芥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9: 爷，石像咋说话了？
8: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6: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
8: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1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

妖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

松，增加骨密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来做什么？
1: 娘，孩儿知道错了。你的不孝，天下皆知。所以孩儿立志推翻五周，为薛家报仇，也给那些屈死的功勋一个交代。
0: 人都死了，你如何交代？380余口人呢，有的还是孩子。英王为了保全薛家的命脉，甘愿用自己的小儿子徐孝思来替代。他们在我眼前，一个个人都落地，血染王府，天地变色，都是你，都是你这个不孝子惹的大祸呀，大祸呀！要不是李靖师父，我也不会苟活。
1: 娘，孩儿不孝，让薛家蒙此大难。但是这么多年来，孩儿一直忍受着自责的煎熬，一时一刻也不敢忘记薛家的血耻。相信孩儿，不报此仇，我誓不为人。给薛家报了大仇之后，我愿自刎于薛家的祖宗牌位前，以死谢罪。
0: 罢了，罢了，子不教，母之过。何尝没有罪过？
1: 不，娘没有错，都怪孩儿当初鲁莽，闯下大祸，这不能怪娘。娘，孩儿知道错。

0: 没有陛下的命令，谁也不能出城。
1: 何人在此喧哗？
0: 报告将军，他们要出城。
1: 原来是高老爷啊！
2: 王将军，我们有要紧事儿出城，还希望你行个方便呢。
1: 瞎了你们的狗眼！高老爷是都城首富，你们都不认识？快打开城门，别耽误高老爷办事。
3: 是。
0: 慢着。
4: 薛刚，果然是你。

0: 王将军，你看，
1: 如今太子也死了，我留下也是个死。薛将军，如果不嫌弃，我愿在帐下做个马前卒。太好了，事不宜迟，咱们赶紧走。
2: 娘，你真的要走啊？
3: 刚儿啊，你现在既已脱险了，为娘是时候离开了，我走了。
2: 娘，您要去哪儿啊？儿子还没在您膝下行孝呢。
3: 是啊，祖母，您就跟我们一起回去吧，我还想跟您学布阵呢。
2: 我也是方外之人，若不是遇见孙儿薛奎，也不会有此经历。
3: 既然驴头太子已除，你们再无对手，我要去找我的师父李靖了。
4: 李靖老道长吗？伯母，当年就是他救了我的命呢。
2: 反正我现在还没有成亲，伯母，干脆你就收我为徒，我跟着您出家算了。
4: 哎，
3: 你呀，就不要胡思乱想。你本忠良之后，误入后宫。他日你必与刚儿终成眷属。
4: 真的，三哥哥。
3: 谢谢伯母告诉我啊，伯母这么说，一定认识我亲生父母了，能告诉我他们是谁吗？机缘到时，自然会见分晓。啊，刚儿，
0: 娘，
3: 你要记住了，大仇报了之后不可轻生，要看护好大唐江山，重整我薛家门第，莫让奸臣当道，祸害百姓了。
0: 娘，儿记住，儿一定按娘说的去做。
3: 各位，我要告辞了。

0: 这次神都遇险，多亏狄相爷和程老千岁出手相助，啊，还有文豹兄弟也跟我们并肩作战。如今这神都里，就剩下武三思还算比较厉害。不过，我们不用害怕他，只要小心一点，又何足为惧呢？
1: 老爹，您赶快下令吧，孩儿都等不及了。
2: 稍安勿躁，神都坚固，防守严密，还要从长计议啊。
3: 殿下驾。

0: 参见殿下。
1: 诸位将军不必多礼，
0: 谢谢下下。
1: 薛元帅，你能平安回来真是太好了，你受苦了。
2: 多谢殿下关心。
3: 白文豹见过庐陵王殿下，文豹以前糊涂，还请殿下赐我死罪。
1: 以你的罪，死十次也不为过。不过，看在你救薛元帅的份上，就饶你不死，希望你好自为之。
3: 文豹谢殿下不杀之恩，愿为殿下马前卒，效犬马之劳。
4: 哼，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2: 殿下，这文豹兄弟是真心归唐，日后他助我攻破神都，还请殿下封赏他。
1: 这个自然，只要他能忠心于我大唐。对了，本王听闻汉阳王已经从汉阳发兵接近神都了。
5: 启禀殿下，臣近收到余弟孝德来信，与我们联合进攻神都。
2: 这是大好的事情啊，如果能和汉阳王联手，胜算就更大。
6: 元帅此言差矣。
2: 薛毅，你说什么？
6: 元帅，

0: 是假糊涂还是假糊涂啊？先前我们孤军奋战的时候，汉阳王躲在汉阳偷安，如今我们胜利在望，他就来摘胜利的果实了。哼，依我看呢，当发兵阻止汉阳王进军神都。
1: 旭逸，你胡说什么？此番五州大势已去，各地义军正往神都集结。
0: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团结一致，给五州最后一击，岂能相互残杀，让五州坐收渔翁之利呢？
2: 元帅，其他义军都明确声明拥护殿下为主公，但汉阳王却没有此愿。
0: 这说明什么？哼，到时候啊，我们拼死拼活的为他人做嫁衣裳，岂不是前功尽弃呀？
1: 一派胡言。
0: 这汉阳王是殿下的弟弟，大唐帝位肯定是殿下来做，汉阳王岂会犯上作乱呢？
1: 汉阳王真不会有异心，那可请军师给徐孝德去信，说明我方意图。如果汉阳王愿意拥戴殿下为主公，那就证明我是小人之心；如若他拒绝，那就证明我今日所言非虚。
0: 不行。
3: 如今大业未成，就兄弟相残，那岂不正中了五州的下怀？
4: 是啊，如果此事像汉阳王声明，未免伤了兄弟的和气。殿下，您说呢？军师所言极是，汉阳王是我的手足，我岂能以大欺小？既然此事我们内部存有争议，那就暂且搁置吧。啊，元帅，你们接着议啊，本王就不耽误你们了。
1: 恭送殿下，恭送殿下。
3: 啊，诸位将士，不必多礼，不必多礼。

0: 陛下，大事不好了！什么事情啊？慌慌张张的，亏你还是一个王爷。
1: 太子，太子他被人杀了。
0: 你说什么？他怎么了？陛下，当时太子在西城门想拦住薛刚他们，却不想被樊梨花他们给害了。顺儿，顺儿他死了。
1: 那西城门谁把守？
0: 西城门守将如今已经投敌了。事到如今，还请陛下赶快下旨，让臣之带兵攻打潼关，一定要将那薛刚碎尸万段。
1: 不行，不可意气用事。薛刚猛将如云，攻打潼关得从长计议。
0: 罢了，
1: 李顺可怜，传我旨意，用国礼厚葬。
0: 臣之遵旨。

0: 殿下，神医有刺客，快抓刺客！有刺客，有刺客！来人呐！殿下，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天有刺客行刺殿下，务必把那个刺客给我抓回来。
2: 是。
1: 你们三个，给我进去。
3: 是。
1: 殿下，
3: 刺客呢？抓住了没有啊？
1: 禀殿下，刺客逃走了，微臣已派人追捕。
3: 反了，真是反了！
1: 微臣护驾不力，罪该万死。

0: 速速去查明，一定要把刺客抓到。是，快去，一定要把刺客给我抓到。
1: 是。
0: 殿下，微臣觉得此事蹊跷啊。
2: 有什么蹊跷？有话直说。
0: 以微臣的愚见，此次行刺的可能是白文豹。
2: 白文豹？
0: 是的。 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可自从白文豹以来，就有人行刺。我看这事情与薛刚也有关系。啊，殿下，您清楚得很呐。这白文豹与武周是死党，这次突然弃暗投明，您不觉得这事情很奇怪吗？
2: 本王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薛刚力保他。
0: 我也无可奈何他呀。依臣的分析，白文豹来潼关有两种可能。哦，要么白文豹欺骗了薛刚，意图不轨；要么白文豹与薛刚串通一气，想谋害殿下呀。
2: 此话怎讲？
0: 希望是前者，那还好办；如果是后者，殿下，这家贼难防啊。
2: 那就危险了。不，不可能。本王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0: 殿下，人心难测啊！
2: 本王不相信，他薛刚不会这么做的。
0: 殿下，人心难测啊！
2: 你别说了，你赶紧召集人手，加强守备，尤其是我的帐篷外边，一定要多派人手。
0: 是。

0: 白文豹，
1: 白文豹，
2: 谁呀？哦哦，是公主殿下。
1: 白文豹，看你气喘吁吁的样子，怎么才回屋啊？外面那么大动静，没有惊动你吧？
2: 外面有动静，我怎么没听见啊？我一直在这屋里待着呢。哎，怎么了？

0: 白文豹，这是什么？你还强词夺理吗？告诉我为什么？
1: 没错，那个刺客就是我。
0: 我在问你为什么要刺杀我皇兄。
1: 公主，这还用问吗？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白文豹是你皇娘亲封的银锤太保。
0: 我起初就不相信你，你还真是没让我失望。果然是诈降。
1: 你既然都知道了，那你就杀了我吧。我白文豹能死在你手里。
0: 也瞑目了。你就这么想死吗？杀你还不容易？
1: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子做，会陷我三哥哥于险境？他如此相信你，还在我皇兄面前担保你，你难道连这些都忘了？我当然记得。如今各为其主，我白文豹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说实话，要不是你们兵临城下，我白文豹也不会以身犯险。
0: 强词夺理，白文豹。 我可警告你，只要我九环活着，就不允许你伤害我三哥哥跟我皇兄。
1: 公主，
0: 行了，思思是我好姐妹，我不会杀了你的。你走吧，我不想你们的孩子出生之后没有父亲。
1: 公主，我白文豹对你的心，
0: 赶快走吧，趁我没有后悔。以后，别让我再。

你小子，你以为你是什么角色？闯下弥天大祸，害死全家的忤逆子。哎呀，今天你落在我白文豹的手里，我就把你交给武则天，让九环公主找武则天要人去吧。

0: 站住！拉着一车东西干什么去？哎，兄弟，这拉了柴火，当然去做饭了。我们这些做伙夫的，可比你们这些巡逻的累多了。我们不做饭，你们吃什么呀？哎，行行行行，赶紧走吧。哎哎。
1: 殿下说要议。该死的白三儿，敢抓我爹！禀殿下，我爹被那个白三儿给抓走了，就留下这么一封书信。啊！
2: 快呈上来。
1: 好。
2: 那白文豹是诈降，他是来做内奸的。疯了！
3: 殿下，我们赶紧去追他吧。好，快去吧。好，
2: 快走，走。哎，愣着干什么呢？
3: 走啊！
2: 走，殿下，我们走了。
3: 多加小心啊！你能不能快一点啊？不行了，小虎叔。哎，小虎叔。
2: 你斧头呢？你怎么拿着烧火棍啊？哎呀，这一着急，哎，也没来得及拿。哎，再说我也打不过他，我就是搅和搅和他就行了。哎，行了，看你这么累，你干脆就休息吧，我去了。嗯，
4: 哎，
2: 小虎叔，你小心点啊！
4: 站住！
2: 站住！站住！
4: 闪开！
5: 白文豹，你还我夫君！白三儿，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赶快把我爹给我交出来，否则我就要了你的狗命！
1: 是啊，快还我夫君，否则你会死得很惨。<笑>
5: 三位，口气不小啊！啊，吓唬你豹爷爷是吧？我告诉你，薛刚你可能见不着了，已经被你豹爷爷送回五三司，押回神都了。
2: 好你个奸细啊！你竟然跟五三司这种奸贼混在一起，你打不过你奎爷，你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待我爹吗？哼，
5: 小兔崽子，少在这口出狂言！上次要不是你使诈，你豹爷早就一锤把你砸成肉饼了。今天看谁把谁砸得稀巴烂！
2: 今天我就把你打个稀巴烂！
5: 哎哎，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哎，等一会儿，哎，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哎，嫂子。
2: 你们跑得这么快干什么？哎，我这人腿能跑过马腿吗？哎，你们先去追大哥，我来对付他。
5: 好，
2: 虎子，你当心，我们先走。
5: 走走，驾！这败将无名小辈，敢拦着豹爷爷，让开！来，我来跟你斗斗法，怎么样？谁跟你斗法？给我滚！
2: 哎，
5: 你知道我爷爷是谁吗？
2: 我管你爷爷是谁呢？让不让开？我一锤砸死你！
5: 我让你尝尝天下第一的打狗棍法的厉害，
2: 小子，先打打你自己吧。
5: 这，哎停，哎，队长，我问你，你兄弟们都已经投靠我们了，为什么你还是跟着那个五三司李成业，一个鼻孔出气啊？哎，难道你是他们的私生子啊？
2: 好女不嫁二男，忠臣不服二主，你懂吗？
5: 这，
2: 哎，
5: 你还没尝尝我天下第一搅屎棍法的厉害呢？
4: 白文豹，你给我站住！公主，白文豹，你劫走薛刚，用意何在啊？
6: 公主，你还不明白啊？我白文豹从不做暗示，我走的时候，留了张纸条，你没看到？
4: 纸条？哼，白文豹，原来你假意悔改，混进唐营，与我三哥哥称兄道弟。
6: 是五三司的奸细啊！哎呀，
7: 公主，我怎么能是奸细啊？我也是为了你啊，
4: 为了我？
7: 是啊，如果不把薛刚弄进神都，交给武则天女皇娘，你肯回神都吗？
4: 白文豹，你把薛刚交还给我皇娘，就是让他死，我饶不了你。
7: 我知道你舍不得他，一定会回神都求武皇放了薛刚。这样，就留给我一个机会。
4: 白文豹，你拿薛刚请功，又逼我回宫。
0: 真是一箭双雕啊！我从来没有想到你是这么歹毒的人。
1: 公主，我不是歹毒啊。不说了，你赶快回宫吧。如果去迟了，这薛刚的人头我可担保不了。
0: 白文豹，我今天就让你尝试一下自以为是的后宫。

0: 公主，快回宫吧，否则雪刚人头就保不住了。薛刚，这回是谁赢了？我记得我明明在喝酒，怎么会在这囚车里了？武三思，你的卑鄙小人！
1: 在战场上光明正大的跟我厮杀，你就不是我的对手。
0: 我要看过程，要看结果。眼下是你在我的囚车里，还嘴硬。哎，我是怎么关到这儿的？就算死也让我死个明白吧。
1: 告诉你也无妨。趁你熟睡的时候，是白文豹把你绑了送给我。
0: 白文豹，这个敌友不分的家伙，我好酒好肉的款待你，你竟然设计陷害我！
1: 你，薛刚，你就不要再大叫。现在就跟我见武皇。
2: 你不是要夺我的潼关吗？我要你的小命。

0: 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啊，军师！殿下，新唐大业，大功将成，不能功亏一篑呀！报！快讲，有元帅下落没有？
1: 武三思重兵压境，已进入神都了。啊！殿下，薛奎请求冲进神都去救出我爹，把那个白三亲手给杀了。
0: 军师徐梅族，啊，微臣在，
1: 本王命你。 暂代行元帅之职，调集各路兵马，兵伐神都。
0: 啊，微臣遵命。

0: 德官，
1: 我是九皇公主啊，你不认识我啦？
0: 九皇公主，这段时间你跑哪儿去了？我有话跟你说，皇娘平常有没有念叨我呀？陛下前一段时间还念叨你来着呢。真的？那你现在帮我通禀一声，就说我来看她了。是。
1: 启禀陛下，九皇公主求见。
2: 赶紧宣。
1: 遵旨。宣九皇公主觐见。

0: 皇娘，女儿有罪，女儿罪该万死。
1: 你是九环公主吗？抬起头，让娘看看。
0: 皇娘，
1: 不。

0: 娘不要你叫皇娘。
1: 娘。
0: 来吧，让朕仔细看看。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你年纪不小了，一个人在外面浪迹天涯，娘真的不放心。娘，
1: 女儿现在是戴罪之身，
0: 浪子回头金不换，你娘的肚子里面可以撑船的。 别说是你这种男女之间的小事情，就算你皇兄，只要他能够跟我和解，娘也会体谅他的。
1: 娘，女儿对不起您。现在武三思跟李成义已经大败，薛刚带兵攻破潼关，直逼沈都了。这。
0: 不是你该管的事情。
1: 可是皇娘，如果神都危急的话，您该怎么办？
0: 好了好了，别说这些事情，好好陪娘，说说体己话好吗，孩子？

0: 殿下让我代行元帅之职，调齐各路兵马，兵法神都。军师，就让我当先锋吧。
1: 我要杀尽神都，救出我爹爹。
0: 众将官听令，
2: 在。
0: 我们发兵神都，诛灭奸臣，救出元帅，天下太平。
3: 救出元帅，诛灭奸臣，
4: 诛灭奸臣。
5: 众爱卿平身，
6: 谢陛下。
7: 陛下，薛刚破了潼关，李成业、李成孝兄弟兵败，吴三思、白文豹前去助战，不知有何收获？
8: 陛下，老臣认为，人心向背时，应多以疏通为主。要以强势镇压，难免摁下葫芦起来瓢啊！

0: 启禀陛下，武三司李承业白文豹觐见。
1: 宣。
0: 遵旨。
2: 宣武三司李承业白文豹觐见。

1: 雪刚，鲁王爷爷，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2: 爱卿免礼，
3: 谢陛下。
2: 陛下，臣损兵折将，失了潼关，臣死罪。
4: 胜败乃兵家常事。陛下。 此次微臣虽然没能助得李将军一起守住潼关，但是却在此处俘获了薛刚，还请陛下发落。哈哈，
5: 恭喜陛下，贺喜陛下呀！丢了潼关，损失30万人马，换了一个薛刚，值啊！哈哈哈哈哈！不过。
6: 这薛刚是抓来的还是捡来的？怎么身上一点剐蹭都没有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

0: 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您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1: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一万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

0: 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0秀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三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儿。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膏资，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

0: 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4: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小动物，
1: 非常好，获得一分。
2: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3: 呢生意呢钱呢
4: 能不能拍
5: 结婚
3: 我结婚
6: 你赶紧回去吧
4: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6: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5: 不是逃婚呐啊
7: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仪
8: 我使劲冥婚呀
9: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0: 什么破玩意儿
11: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2: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3: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4: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5: 别打了
16: 新官上任，以后兄弟们多关照啊！
17: 你这说的
16: 没有，
17: 兄弟就是兄弟。一会儿你把那姓金的提审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
18: 重点查一台日本三菱卡车，如果拘捕，当场击毙。
19: 五号区段发现神秘电波，马上通知金班长。
16: 怎么了？
19: 周丽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警察正在拉大网搜捕。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

0: 手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梁王啊，恭喜你了，大功一件。不过老朽听说你总是薛刚的手下败将，这回怎么运气这么好，把薛刚给抓回来了？
1: 说，是谁抓来的？如实说话。银锤太保，难道没讲实话？
2: 微臣不敢。
1: 是何人所擒？照实说来。
2: 启禀陛下，这薛刚是文豹用计亲自擒拿归案的。
1: 嗯，白将军勇猛过人，值得标榜，朕赏你黄金100两。
2: 谢谢主隆恩。陛下，文豹不想要黄金。
1: 哦，那你想要什么？
2: 我
3: 你小子还想娶九皇公主？驸马梦未醒啊。
1: 李承业。
4: 臣在。
1: 朕命你严守神都，将功补过。
4: 遵命。
5: 陛下，薛刚被擒，就应该立即推出午门斩首示众，以震慑唐军。
6: 陛下，这薛刚乃是三军主帅，今日被擒，应立即杀之，以挫其锐气。
7: 陛下，薛刚虽然被擒，但唐军未败，战将未损，不仅不能挫其锐气，反而会激起复仇之恨。那薛刚的儿子薛奎有万夫不当之勇，不如暂押入天牢，留个谈判的筹码。
8: 陛下，微臣以为这薛刚乃我大周心腹之患，不可不除。
1: 嗯，薛刚反贼，你还不下跪？
9: 孩子，快跪下，保命要紧。
10: 白文豹，
11: 你小子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又迷烟迷倒我，把我绑起来，算什么英雄？是好汉在战场上一决高下。我告诉你们，你们不管是杀了我还是把我打入天牢都没所谓，反正我儿子会替我来报仇。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现在应该带着40万大军

0: 打入神都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1: 薛刚，你胆大包天，杀了你难道要反天不成吗？
2: 且慢，
3: 九环。
2: 皇娘，三哥哥，武三思，你别以为杀了我三哥哥自己就可以当太子了，你做梦吧。
4: 九环公主，你用得着总是这么包庇薛刚吗？莫不是你要姑息养奸不成？
2: 是他奸还是你奸呢？尚无定论呢。
1: 九环，你今天不在后宫好好休养，跑到朝堂前成何体统？
2: 白文豹，你别以为偷偷摸摸的抓了我三哥哥本公主就能让你如愿了。
3: 公主，
1: 将反贼推出午门斩首。
2: 皇娘，既然这样的话，把女儿一并绑了吧，斩首示众好了。
3: 九环，
5: 哎呀，陛下，此时杀薛刚恐怕没有回旋余地了。再说九环公主跟薛刚绑在一起也没办法杀呀，皇家的脸面还是要顾一顾的，不如将薛刚先打入天牢再做记忆。
1: 爱卿，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将他押入天牢，我们再商议退兵之法。
5: 陛下英明。

0: 殿下，这九环公主也太刁蛮了吧！她居然敢在金銮大殿上施尽皇家颜面，包庇反贼薛刚。
1: 朕不杀薛刚，自有朕的道理。九环刚刚归来，朕自会处置。
0: 退下。是。
2: 启禀陛下，狄仁杰奉旨觐见。快宣。
1: 是。
2: 陛下，传微臣不知有何旨意。狄爱卿，免礼。狄爱卿，朕往往有危难之时，都是狄爱卿帮朕排忧解难的。
1: 陛下密召我进宫，不知要商量什么事情啊？
2: 近日朕准你所奏，留下薛刚的性命，朕相信狄爱卿应该猜到几分。
1: 我也是为了陛下着想啊。
2: 金敌兵临城下，有传李旦也冲着朕来了。
1: 陛下，形势紧迫，杀一个薛刚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
2: 反而会引起更大的仇恨啊！狄爱卿，那你愿意为朕走一趟吗？陛下
1: 差遣，微臣在所不辞。
2: 朕也在位多年，天下太平，母子不和。若朕真的将江山交给武士，卜三思也没有这个能力。
1: 陛下英明啊！
2: 朕什么都没说，如何英明啊？
1: 哦，陛下是想问老臣，谁来继位吧？
2: 执政者莫若狄爱卿，李显好歹都是朕的亲生儿子。
1: 陛下是不是有意让我去跟李显？
2: 没错，朕想你做议和特使，去唐营口谕，就说朕有意退位。 让李显随你进宫，商议禅位之事。
1: 老臣愿往，万死不辞。
2: 母子血肉相连，打断骨头连着筋。你即刻前往唐营，此事万万不可泄露。你就说，皇娘好想见他。
1: 老臣遵旨。
3: 栾英杰，你还没有休息啊？你不也一样吗？
4: 你呀，夫君在的时候不好好睡，夫君不在了就睡不好了。

0: 不如我们找个人到城里打听打听吧。哎，你说九环武功那么高，他应该可以救出夫君吧？
1: 娘，
2: 娘，
1: 奎儿有事吗？
2: 娘，我想请求您一件事，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偷偷潜进城去，去打探一下我爹的消息。
1: 你们俩？
2: 本来我是打算一个人去的，薛家说要跟我一起去，那我就答应了。珊珊。
3: 幸亏他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呐。我跟你们俩说啊，你们俩想都别想。现在城里面防备的这么严，连只鸟都飞不进去，别去给我闯祸了。
1: 军师一定会有计策的，而且你们两个这样贸然闯入城内，一定会被捉的。
3: 就是啊，你要是被捉了，那你跟你爹两个人不是被武则天一锅烩了吗？
4: 来来来来来，
3: 看你把我给急的。
1: 要是城里有内应就好了。哎，
3: 右丞相狄仁杰和鲁王千岁程咬金跟我们薛家的渊源很深，我想他们会把我们想办法的。切，
1: 帮帮帮，能帮到什么呀？就知道在这说空话。反正娘你也不让我去嘛，那我就喝酒去了。雪娇，咱们喝酒去，走。
3: 哎，
2: 奎儿，
3: 你给我老实待着。
5: 这孩子跟他爹一模一样。哎呀，老千岁啊，我想了一下，老千岁啊，他这一招真绝，连我都拿不准呐。是这样，武则天下密旨让我去召李显进宫，
6: 弹劾。
5: 那让他先放薛刚出来呀！要是弹劾，我来和你商量商量。我商量个屁呀！我直接去不就完了？
6: 那让你去干什么呢？
5: 召李显进宫。
6: 你发烧了吧？怎么说胡话呢？
5: 这怎么可能呢？
6: 没
5: 有什么不可能的。他把李显召进宫来商量禅位的事情，让我去当说客。
6: 有这等事啊！他的皇帝梦不做啊，醒了。你看，这是他的谕旨，咱不能不信啊！哎呀，武则天呐，武则天呐，你把这天。 折腾的翻来覆去呀，一会儿姓周，一会儿姓唐，一会儿李家的变武家的，一会儿又武家的变成李家的，反正啊，都是你们家天下呀。狄公啊，你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呐。
5: 你也信？我是将信将疑，这不来跟你商量吗？嗯，我觉得这事不靠谱。毕竟李显是他的亲生儿子，况且武三思不堪重用，不是当皇帝的料。要是传给儿子，他怎么说也是个皇太后啊；要是传给侄子，他顶多是个皇太姑。你想。
6: 三皇五帝上下几千年，哪有皇太姑这个称谓？这几千年来也没有女人做皇帝的呀，这他不也做了吗？
5: 武则天的话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
6: 嗯，他用酒毒死了大儿子，这诱杀二儿子的可能不是没有啊。 你就给别人当枪使吧！哼，这娘杀儿子，儿子杀娘，这事我不管，我也管不了。我要睡觉去了，我还想活到120岁呢。
7: 哎，别别别，这话还没说完呢。哎呀，好了，现在头也没砍，命也保住了。 也安安全全地送到这天牢，你哥你回去吧，别在这受苦了。
8: 三哥哥，男人赶人走。

0: 走的道理啊。我在这儿陪着你，是因为我怕我皇娘半夜起来下个指令把你给杀了。你说我一个公主又好好的寝宫不睡，特意陪你住牢房，你还不感动啊？
1: 嗯，
0: 睡去吧，那我就睡了。
1: 那、哎、九环，哎呀，九环公主，
0: 哎，可别一进皇宫你就这么生疏啊。既然同住一个牢房，就叫难友吧。
1: 什么
0: 难友？
1: 难友？
0: 嗯，
1: 哎，这个挺有意思啊，难友。哎，难友，哎，来，过来。哎，来来来来来，坐，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干嘛？
1: 九环，你说现在算不算我们从小到大第一次同房啊？啊？
0: 谁跟你同房啊？我这是跟你同甘共苦，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这同房也好，同甘共苦也罢，哎，反正啊，咱们是有机会单独待在一起了。
0: 嗯，
1: 哎，说说心里话吧。
0: 三哥哥，我们认识这么久，说过那么多心里话，可是你的哪句心里话我能当真啊？某人可是说过，攻下都城之后会娶我的。
1: 哎，看来你三哥哥这句诺言是实现不了喽。
0: 为什么？
1: 我现在命在你皇娘手里，我怎么娶你啊？
0: 三哥哥，要是我把你从我皇娘手里救出来呢？
1: 哎，我觉得奇怪了，武则天这个女人向来心狠手辣，连自己的亲儿子都能毒死，她怎么对你这么好呢？你想，你皮鞋那么臭，
0: 啊？
1: 啊，口误，口误。
0: 那是什么呀？
1: 你是有性格，有性格。
0: 这还差不多。
1: 你说你老顶撞她，又大脑痉挛电的，她早就该把你给杀了，怎么对你就这么没脾气呢？
0: 这个是个秘密，我可不能告诉你，泄露了天机的话，我小命可就保不住了。
1: 秘密？哎，九环。你知道我这个人从小就好奇心重，你这把话说的一半，这不急死我？你快告诉我啊！
0: 不说，我就是不告诉你。
1: 好，九环，你就告诉我吧啊！
0: 你就这么想知道啊？
1: 嗯。
0: 行吧，行吧，行吧，看在跟你认识那么久的份上，我就告诉你。你先等一下。
2: 哎呀，反正我现在回去也睡不着，那听你说
3: 啊。老千岁啊，如果真诱捕了李显，是唐军群龙无首，没了富唐的大旗，再杀了薛刚，这步棋很毒啊。
2: 嗯，我也是这么看的。
3: 我即使猜出他的企图，也不能明说，但是禅位这招棋走得好啊。如今唐军大兵压境，围困神都，加之李旦起兵赴唐，兄弟两个来争位，倒不如直接禅位给儿子，这个道理也说得过去啊。
2: 嗯，所以才派你去做诱饵。你是个快刀切豆腐两面光的高手啊，这回可别把自己给光进去了。
3: 所以啊，我去唐营之前来找你商量嘛。
2: 我才不跟你去呢。
3: 那当然，我这是明去，奉旨找李显进宫，你是暗去，找个机会混出城去，告知薛家说薛刚在牢里，然后跟徐梅祖商量一下，想个办法打开城门放入唐军，这样我两边都有个交代。武则天呢，对李显和薛刚也不能动手。而且我告诉你，现在所有大臣的心都向在咱们，到时候咱们再把那个密旨拿出来，逼他禅位。
2: 绝妙啊！还是狄相爷有高招啊！
3: 老千岁啊，明天看我的，后天看你的。
2: 好，绝密。
3: 这件事情啊，你知我知。

0: 不能知。
1: 哎，你别在这儿瞎晃的。
2: 是，九环公主。
1: 知道我是公主啊，那还不赶快去弄点酒菜来？
2: 是，我这就去。
3: 哎呀，这年头坐牢都得有关系呀，这有关系跟没关系就是不一样。
1: 那当然了，本公主这还叫顶级关系，厉害吧？
3: 哎，行了行了，别打岔啊，你赶紧说你的秘密。
1: 我告诉你啊，我说的这个秘密你不能跟任何人讲。
3: 那当然了，
1: 包括你的大夫人、二夫人、你的儿子，所有的人都不能告诉我。
3: 你放心吧，我不会说出去的。
1: 还有五虎一太岁，不能透露半个字。
3: 我薛刚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好，发誓。
3: 我发誓，我不会说出去的。
1: 跪着发。
3: 什么？还得跪着发？哎，我薛刚可是大元帅，我只跪父母，连卢令王我都没怎么跪过。
1: 我是让你跪天。
3: 怎么这么麻烦呢？
1: 你到底要不要听啊？
3: 好，行行行，我跪我跪。嗯，我薛刚发誓，如果要泄露了公主的身世秘密，被乱箭射死。
1: 哎哎哎，你发那么多毒的誓干什么呀？
3: 怎么，心疼了？
1: 哎，快起来。哎，
3: 快说吧。
1: 其实呢，这个秘密是我亲生父母是谁，我也不知道。
3: 你耍我？
1: 没有啦，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嗯，我听我皇娘说，当年她从太宗身边去了尼姑庵，在那里削发三年。有一天呢，她清晨起来扫地，在庵门口发现一个弃婴，她有了恻隐之心，就把我呢抱给了师父，我师父呢就让他抚养我。可是呢，有一天我师父说，我是出生在尼姑庵里的。
3: 啊？难道你是尼姑生的？
1: 喂，那我还真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了，其实呢，你是尼姑生的。
3: 瞎说，我娘是樊梨花，谁不认识呢？
1: 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樊梨花从小呢跟着骊山老母修行，修行在庙里，在庙里不就是尼姑吗？我师父说呢，我是出生在尼姑庵里的。我出生的时候啊，有一颗流星坠入了庵内。我师父说呢，那是南海的护竹仙子下凡。
3: 难怪你功夫这么好，原来有神相助啊。
1: 但是呢，我又听坊间传说，我是前朝某大臣之女。
3: 嗯，我也听说过这个传说。
1: 哎呀，不管怎么说，我跟我皇娘是前世有缘。
3: 怎么说？
1: 你看啊，当时我皇娘呢是太宗的才人，高宗的情人。她出宫的时候，会不会发生了什么事啊？
3: 哎，说不定武则天在当尼姑的时候就……
1: 哎，你可不许乱说啊！
3: 我什么都没说啊。
1: 三哥哥，其实呢，我皇娘她信佛，她是个特别善良、宽容、大气的一个女人。哎，我跟你说啊，连写的那个讨武世袭的那个骆宾王，她都能容忍，我这点小性子算得了什么？听我师父说呀，我皇娘做皇帝那是天命，天命呢自有天佑。她还说呢，我跟我皇娘是同一命，我是她的保护神呐。
3: 哎哎，打住打住打住！我现在才算弄明白了，你绕了半天是在替武则天说好话呢。我告诉你，武则天可是我薛家灭门的仇人。
1: 哎呀，设计陷害的是张天佐，你弄清楚好不好啊，三哥哥。
3: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1: 哎，你是小孩子的脸啊，说翻脸就翻脸。哼。
4: 前面的守卫听着，我奉旨出城，先把城门打开。
5: 你是谁啊？
4: 我是右丞相狄仁杰。
6: 原来是狄相爷，狄相爷驾到，有失远迎。
4: 梁王，我奉旨出城，请把城门打开。
6: 奉旨出城，本王。

0: 我怎么没听说过？狄相爷出城何事啊？梁王，这可是密旨，你要是不信，我这里还有武皇的特许令牌。<笑>狄相爷只身一人出城，要不要我派卫队护送？哦，不必了，那就麻烦你了。开城门，让狄相爷出城。
1: 谢了梁王。
2: 狄仁杰只身匹马一人出城，此事甚是蹊跷。武皇难道没有透露风声给你吗？我看呢，这未必是好事啊。千万不能让这个老家伙把我们给卖了。文豹，辛苦你一趟了，明白。
3: 站住！请通知庐陵王，就说右丞相狄仁杰求见。
4: 狄大人啊，请稍等一下。
5: 报，
4: 寨外有人求见我主庐陵王。
3: 谁啊？
4: 来者说是右丞相狄仁杰。
3: 啊？他带来多少兵马？
4: 单人独骑。
5: 单人独骑。
6: 快快快，出寨去迎接！哎，
5: 殿下，用不着慌啊。狄公此来何意？您先想想。哎呀，
6: 狄公乃我大唐功臣，本王信得过他。快快快，出寨去迎接！哼，一个臭老头，用得着这样吗？我大哥没回来也没看你这么着急。
5: 不行，我得找薛娇薛奎去。
7: 狄相爷，狄大人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
5: 殿下，狄大人，快快请起。殿下，多年不见，老臣想念殿下，常在梦里。
7: 狄老相爷啊，十多年没见，你也老了。
5: 殿下，这么些年，委屈您了。
7: 狄大人，您从城里来，可知我家薛刚的下落？
5: 是啊，
7: 武则天派您来干什么？
5: 哎，披霞郡主，不得无礼。披霞郡主，可是新唐王之女。
7: 正是。
5: 那披霞郡主，怎么会在唐营呢？啊，
7: 薛刚新唐借兵之时，被召为骏马。啊！<笑> 薛刚这个小子不仅武艺高强，艳福也不浅呐。你看看，人强马壮，兵多将广，真乃是大唐的福气呀！
8: 狄大人，您来这儿是做说客的，还是来刺探军情、做奸细的？
7: 薛刚是死是活，请狄大人告知。
5: 您放心，薛刚暂无性命之虑，容我进帐细说。
7: 狄大人，请。

0: 我爹现在生死未卜，我娘还不让我进城，你说这不是要活活把我逼死吗？哎，你说说咱们这老丈人，整天就知道他的江山社稷，蝼蚁宝座的。哼，什么老丈人？他要是不把我爹放在心上，我就不会把他的宝座放在心上。嗯，
1: 但是凭你一个人的本事，能杀进神都吗？
0: 我当然可以。兄弟，你敢不敢跟我闯进神都，找那个皇帝老儿算账去？嗯，
1: 没问题。

0: 那咱们就杀界神都，劫了天牢，救出三叔。好。哎，这元帅没了，锤还在。剑锤如同剑大元帅。哎，我说你们两个小兔崽子，这你爹都被白三偷走了，你们两个还有心情在这喝酒？啊？你最最不应该的，还没有叫你虎子出喝酒。
1: 我告诉你，要是什么大事，我可不跟你们说。来来来来，快！哎，虎子叔，虎子叔，咱少喝口死不了。你快告诉我，我爹出什么大事了？哎，
0: 也没什么大事，就是宫里来人了，来了叫什么什么丞相的。哎，
1: 他来了，庐陵王见着他就像亲爹似的。
0: 哎，
1: 虎子叔，那他带了多少人啊？那我三叔有没有消息啊？
2: 就是一个人，你俩马车，这庐陵王这还要去接他呢。
1: 虎子叔啊，您确定他只有一个人吗？
3: 我眼睛瞎呀，一个人两个人我还看不出来啊。
0: 哎，好像你娘，好像也挺尊重他，也出去迎接了。
1: 哼，他奶奶的，什么来头啊？他有什么三头六臂吗？他来干什么？我倒要去看看。他要是不放我爹的话，我就把他抓起来跟武则天做交换。我走了。
0: 哎哎哎！
4: 小畜生，闭嘴！
5: 狄大人，您不是来当说客的吧？
4: 不，我是来接太子殿下进宫的。哦，
6: 接太子进宫？
4: 武则天没安好心吧？这不分明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吗？狄大人，皇娘的意思是……哦，殿下，这是武皇的谕旨，请您过目。
5: 诸位放心，如果殿下能够顺利进宫，薛刚就可以释放回营。
6: 拿殿下换薛刚，这怎么回事啊？
4: 哦，武皇思子心切，想禅位给庐陵王，所以派我前来接庐陵王殿下进宫商量禅位之事。
6: 殿下，来，
5: 军师，你把武皇的谕旨给大家念念。
6: 是。
7: 贤儿，啊不，朱砂，母子天涯，骨肉之亲，可别年多，何必要刀兵相见？盼你能捐弃前嫌，进宫来续母子之情。可怜天下父母，盼得一见儿孙。薛刚压在神都。
4: 吴并没有用刑，暂押在天牢。今天狄公到你营，迎你回宫，娘有禅位之意，盼你前来协商。啊，狄公，
6: 皇娘真的有禅位之心吗？
4: 殿下，你的娘你最了解，何必问我呢？
7: 那皇娘派你来是？
4: 殿下，我出城也是担着风险来的，有没有跟踪，我也在怀疑呢。殿下，老臣只是奉旨办差，而且是密旨，并非公开的圣旨。殿下进宫有没有风险，您自己掂量着吧。
6: 殿下，九分是诈呀。
5: 调虎离山，分明是计啊！狄大人，你乃三朝老臣，不会瞒我吧？殿下，老臣只是奉旨而来呀。
8: 皇娘既然避着武三思、武承嗣、张天佐、李承业这伙奸臣，
5: 下密旨召我回宫，而且是派狄大人前来，想必是回心转意了。
8: 殿下，我怎么觉得这次像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呢？嗯，
6: 你的意思是，皇娘是狗，我是肉包子？
8: 殿下息怒，栾英出身低贱，一时口误，请殿下见谅。
9: 殿下，武皇杀了薛刚，让你回去当皇上，你们母子讲和了，我们兄弟跟你出身。

0: 十几年，岂不白干了？
1: 那这样吧，救出薛刚，我们散伙。
2: 哎，我也为了薛刚的生死担忧啊。等我还朝之后，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放了薛刚，为薛家平冤昭雪。
3: 殿下，你留狄公在营里待两日，以观态势，望殿下三思啊。
2: 嗯，我意已决，勿需再议，即刻启程。
4: 这狄仁杰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5: 此时看来是毒药。
6: 两位王爷，丞相，
4: 快说。
6: 狄大人的确去了唐营，见了李显。
4: 我要听重要的事情，不要听这些废话。
6: 我扮成唐族混进了唐营大帐。
7: 叫你废话少说。白文豹，现在不是给你记功，快说，他去干什么了？
6: 啊，传武皇密旨，接李显进宫，协商禅位之事。
4: 你说什么？你是在吓唬本王吗？
6: 文豹看得明白，听得清清楚楚。嗯，
8: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9: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10: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鸟。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鸟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9: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10: 那当然了，
9: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1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鸟，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9: 对，
1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9: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0: 对，
9: 15.8元，

0: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1: 没错，
0: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说实话，15.8块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脚宣传大使，只要15.8块，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脚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块，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脚，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成为朗维斯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斯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块拿到朗维斯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块就送表，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是在

0: 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士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鸟，成为朗维士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士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士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元，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士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鸟，成为朗维士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0: 对，
7: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0: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7: 没错，
0: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士飞轮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元，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7: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0: 是，
7: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7: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8: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8: 真不错呀，
3: 你闺女真孝顺啊。
8: 让我带上电视了。
1: 不行，你想带？嗯，
8: 让你儿子买去。
1: 好，
8: 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8: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9: 是，
7: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9: 那就太有面了。
7: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9: 没错，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8: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8: 真不错呀，
3: 你闺女真孝顺啊，
8: 让我戴上电视了。
1: 不行，
8: 你想戴？
1: 让你儿子买去。
8: 好，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8: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 推广活动，厂家承诺。

0: 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成为浪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1: 危强向身前，
3: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2: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1: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4: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5: 又发现可疑电波，
6: 太好了！
7: 别打他了，抓活了！
8: 骨头惊悚，扣押个女的，说是你太太。
2: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奸细。
1: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2: 你丈夫的弟弟叫张平均吗？他和他女朋友在家母子保护的，你担心了？
9: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2: 不是生活是生存。
1: 相聚难，分别更难。
4: 6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
10: 出言！
2: 孙月前暴露的，
11: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一窝端。
1: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4: 我舍不得。
12: 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13: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2: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5: 妈妈！
1: 陕西卫视《悬崖》。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4: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清洗，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5: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

0: 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荔枝林药业。

0: 你看见密旨了？
1: 吾皇亲笔谕旨，须眉祖当众宣读。
0: 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2: 那这李显，他可有答应要跟狄仁杰一起进宫？
1: 他太想得到皇位了。梁王，难道你不想要吗？

0: 两位倒是想想主意啊，事关重大。
1: 梁王，你别急呀、啊，李显不是还没进城吗？再说，这城门是由你把着，
2: 等他进城以后，截杀他。
1: 不，使不得，那样会惹怒武皇，投机不成，反蚀把米呀、啊。李显毕竟是武皇的亲儿子。现在老夫有一计。

0: 不过薛刚那小子必须先弄死，否则放他出来又会酿成大祸。嗯，
1: 薛刚不是被关在天牢里吗？派个人进去给他一杯毒酒不就邪了？
2: 三哥哥，你还生我气啊？起来吧。
3: 周欢，嗯，你总说喜欢我，要嫁我，那我问你，如果说有一天我要杀你皇娘，或者你皇娘要杀我，你会帮着谁啊？
2: 我都帮啊。你要杀我皇娘的话，我就帮我皇娘；我皇娘杀你，我就帮你啊。
3: 狡辩。那我问你，你现在给我送牢饭，你皇娘知道吗？
2: 你猜。
3: 我懒得猜。
2: 三哥哥快坐。

0: 三哥哥，来。三哥哥，我跟你说清楚了，这天牢里的饭呢，不能随便吃喝的。这历朝历代有多少忠臣良将，都是被这饭菜给毒死的。他们给你的饭菜呢，我可不放心，所以呢，就把这些拿来了。
1: 九怀，之前我错怪你了，对不起啊。来，我给你赔罪啊。哎呀，你说这手铐真麻烦死了，想喝个酒都喝不痛快。你说这么好的酒，我要是能给你喝个痛快，就是马上让我砍头，我也值了。
0: 你要和我喝个痛快？
1: 是啊。
0: 好，你站起来，我帮你解锁。

0: 你还会解锁？啊，天下最难的锁，碰到我九环那也不是锁。想不到你不但会偷御膳房的酒，还会解锁呀。
1: 对，而且啊，我还偷过玉玺呢。
0: 好，来啊，让我见识见识。哇，太神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1: 我现在可是只有这一个秘密，你不知道了。
0: 又有秘密，快说，我的好奇心又被你勾起来了。什么秘密啊？
1: 不行，这一次我不能那么轻易的告诉你了。必须要有条件。
0: 你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1: 你说的。
0: 嗯。娶我。娶我那一天，我自然会告诉你。那你还是先帮我保管这个秘密吧。啊，喝酒喝酒，来来来来来。哎呀，你呀。
2: 来，喝。
3: 薛刚，吃饭了。今天给你备酒了。天牢里怎么有女人啊？侵犯的锁是谁打开的？
1: 是本公主。怎么？本公主给薛刚送酒，还不能开锁了吗？
3: 哦，小人不知公主驾到，公主饶命啊。
1: 哦，今天送来的酒菜啊。
4: 问题。我来请你喝酒。这什么风把你给吹来的？你还是第一次请我喝酒。既然是喝着小酒，不如弄几个酒菜，我们俩。不用。就这壶小酒。
1: 这壶酒特别的适合你，它的后劲很大。
4: 刚才毒死了两个狱卒，
1: 你这什么意思？是不是你下令把毒酒送进天牢，要毒死薛刚？
4: 哼，你不要随意栽赃好不好？
1: 我皇娘还没有下令杀死薛刚呢，你为什么敢先斩后奏？
4: 这薛刚已经是瓮中之鳖了，我为什么要杀他？用得着吗？
1: 不承认？好，那你敢不敢让我把这毒酒给我皇娘啊？
4: 哼，
1: 再有下一次，这剩下就是你的。

0: 睡觉、你们跑到哪里去了？狄大人传来密旨，武皇让父王跟他一起进宫，还不准带我们一起走。
1: 薛奎，你这个准驸马简直就是野马一匹。武父王此次进宫，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这个准驸马也做不成了。
2: 哎呀，我说公主，
1: 你快去拦我父王啊！
2: 公主，我这匹野马它再野的话，在你面前也野不起来啊。哎，对了，你娘没跟你父王一起去吗？
1: 母妃和我都不准进宫去，去什么去啊？
2: 真是岂有此理！你父王是不是想当皇上想疯了，连自己的女人和孩子都不要了？
1: 母妃正急着哭呢。
0: 是啊。
2: 薛娇啊，要不你们俩先去看看吧。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皇娘传密旨宣我进宫，又不是要杀我，你就放心吧。
4: 那既然传你进宫，为什么不让我们母女一块儿去呢？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啊，肯定是里面有诈。
5: 那汉王李旦已经起兵直指神都，形势危急嘛。等我重登大宝，你等着，我立即迎你回宫。
4: 这羊入虎口，万一你要是回不来，我们母女靠谁呀？
3: 他不会杀我的。
4: 可是，那个狄仁杰，他一向是诡计多端。

0: 难道你要全都信他？
1: 狄大人一向办事稳妥，他不会诓我的。皇娘连薛刚都不杀，他会杀我吗？
0: 那你就让薛娇和薛奎两个驸马给你保驾。万万使不得呀！薛娇还好说，那薛奎可是火统一个，闹不好会坏大事的，千万别让他知道。啊！
2: 殿下。 我们母女跟着你受贬，历尽了千辛万苦，你是不是想把我们甩掉？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想继承皇位以后另选后妃啊？
1: 哎呀，妇人之见。
2: 殿下。
3: 军师啊，明晚亥时，记住了。狄老相爷，殿下就拜托您了。您放心。
0: 我一定会依计行事。殿下，
4: 进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武则天放了我们家薛刚。你
3: 就放心吧，本王担保薛刚无事。如果明天日落之前再没有薛刚的消息，那我就要带领新唐的兵马杀进神都。哎，
4: 万万不可造次，静候佳音吧。好，诸位留步吧。走吧。
0: 娘娘传小人有何吩咐？快快进城，把这两封信交到武三思王爷和太平公主手上。
5: 遵命。
0: 记住，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一定要亲手交到他们手上。
5: 是。

0: 宫妃，
1: 父王去哪里了？
2: 你们的父王，他的皇位比咱们母女的性命都要重要。
1: 我让薛奎去追他，把他拽回来。走。
3: 哎，你说大侄子，你说你爹也不在，你老丈人也不在，咱们兄弟们的反不白造了吗？哎，行，哎，你要是救不回你爹，还有你老丈人，以后我们在九月山的弟兄们听谁的？
4: 虎子叔，您就别瞎担心了，有您大侄子我薛奎在，就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我爹找不着，那我就掘地三尺把我爹找回来；我老丈人找不着，那我就冲进皇宫把我老丈人给救回来，怎么样？
3: 好好个大侄子，哎，我告诉你，你小虎叔精神上支持你。
4: 好，我精神上接受你，我现在就带兵去了。
1: 薛奎，
5: 我们也要一起去。
4: 好吧，来人啊，
6: 在，
4: 给我带一批精兵，跟着我一起去救回我爹，救回我老丈人，救回者有重赏。
6: 是，小心点。
4: 虎子叔，告辞。站住！我问你，你们把我老丈人送哪儿去了？哎呀，
7: 我的小爷爷啊，这事儿问你娘去吧，也不是我做的主啊。
4: 呸，不是你做的主，别以为我爹不在这儿，你就成元帅了。我告诉你，还有我呢。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问我啊？哎呀，
7: 小驸马啊，太子殿下他执意要进宫，当皇上新太监，我拦也拦不住啊。
4: 我叫你拦不住。
2: 奎呀，休得无礼！
4: 娘，您怎么也老糊涂了呀？这军师把我老丈人送进去，那不等于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
1: 薛奎，你敢骂我皇奶奶是狗？我父王是只肉包子吗？
6: 对呀，为娘娘和俩公主不成了狗崽了吗？
7: 贤侄啊，少安无躁，殿下进宫也未必是件坏事，至少啊能保住你爹的性命。

保得住，要是保不住怎么办？我告诉你，他们要是回不来的话，我就用我的金棍砸了你的狗头。哎呀，奎儿，这军师和狄大人他们自有安排。狄大人？什么狗屁狄大人？他人呢？他人在哪儿？我怎么没看到他？哼，照我说，那狄大人他就是个奸细，就是武则天他们派来的诱饵。娘。 我要是看见狄大人，我绝对把头砸烂了，为我的狗吃。哎呦，婶婶，我丈母娘也说过，这是离间计，擒贼先擒王，打蛇先打头，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们不会不懂吧？懂懂懂，懂什么啊懂？哼，这擒也擒了，打也打了，最后怎么样？我们这帮人站在这儿干嘛呀？晾黄花菜啊？你们愿意晾的话，你们就在这晾吧，我带兵走。

0: 太子殿下，住手！
1: 狄大人，你们是什么人？我奉旨迎太子殿下进宫，休得无礼。
0: 我们是奉梁王之命来迎接殿下进城。
1: 我有特许令牌，我问你，为什么要杀太子殿下的亲兵，武皇有旨，殿下进城不得带亲兵，由我们护送入城。
0: 太放肆了，真是岂有此理！
1: 参见太子殿下，末将多有冒犯。太子殿下。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我老丈人和老丈人都不见了，会不会是武三思安排的？是武三思他们干的，那就更完蛋了。弟兄们，都跟我杀进城去，救回我老丈人。到时候谁找到我老丈人，谁有赏。走，进。

0: 嗯，上面人听着，本相奉旨迎太子殿下进宫，把城门打开。原来是狄大人呐，快开城门！驾。
1: 白三儿，你躲起来算什么男子汉？你还不快滚出来！白三儿，你要是再不出来，奎爷爷我就把你给撕了！这，白三儿，缩头乌龟，给爷爷滚出来！你奎爷爷今天就在这儿，等到你出来为止。以后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我把你的头当西瓜一样打得稀巴烂！
2: 臭小子，少在这撒野！ 给我扔石头砸！
0: 是，小心！

0: 禀告王爷，外边有人求见。
1: 下去吧。
2: 是。
0: 韦娘娘差人来过了，说有书信要交给王爷。
1: 你叫他进来，你就不要再进来了。
0: 是，小人。

0: 知道了。
1: 哎，
0: 王爷，
1: 你知道什么？
0: 小人什么都不知道。
2: 王爷，
1: 原来是你呀！
2: 王爷把小人留在娘娘身边。
1: 废话少说。你下去吧。
2: 是。

0: 太子殿下，老臣就不陪您了，您多保重啊。
1: 我皇娘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这帝王的心太深，我也不敢琢磨。想必您的皇娘不会太为难您吧？
0: 请太子殿下随我去吧。
1: 去吧。

0: 儿臣李显参见皇娘。显儿，是你吗？ 皇娘，儿臣有罪，望皇娘宽宥。显儿，你离去的时候是翩翩少年，可是如今回来，却人之将老啊。阔别十多年，皇娘威仪如旧，似在昨日啊。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显儿。
1: 皇娘这样做，也是为了你们李家的江山啊，孩子。你要理解皇娘。现在皇娘就只有你和蛋儿两个儿子了。
0: 皇娘传儿臣进宫，是。
1: 来，显儿，好好陪皇娘聊聊天啊。哦，对了，现在太子殿下已经回宫了。 马上帮太子殿下更衣，我要为太子殿下设宴、洗尘。
2: 遵旨。
3: 谢皇娘。
1: 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哎，
3: 嗯。
1: 奎儿怎么还不回来？
3: 真是。
1: 你说这狄大人不会是耍我们吧？
3: 我发现这个胖老头啊，是来钓鱼的。
4: 那现在鱼也没了，饵也没有了。哎呀，
5: 快点儿！
4: 拜见娘娘，
5: 免礼。
3: 谢娘娘。
4: 娘，都怪孩儿无能，没能救回我爹，还有老丈人。
3: 你呀你，
4: 我的贤侄啊，你说话办事太像你爹了。
3: 我是我爹生的，我不像我爹，难道我还像你啊？
6: 说什么呢？
4: 殿下的亲兵，他们全都被杀了。啊，
3: 母妃，父王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父王没了。
4: 你们的父王，他现在当皇帝心切，恨不得一屁股坐到龙椅上，能追得回来吗？
3: 娘娘，这也不是我们追不上，都怪那狗屁军师，他明明知道是个坑，还硬让我老丈人往里跳。 还有那个狄老头，哦，他是个墙头草。

0: 两边倒，那就是个奸臣。你别怪狄大人，就你爹就主上，他自有安排。你们今天能回来，我就放心了。
1: 哎呀，老千岁啊，你看你还有闲情逸致，我这趟差跑的实在是太窝囊了。那是武皇看得起你才让你去的。
2: 他怎么不让我去呢？我现在是里外不是人呐！哎呀，你是一个快刀切豆腐两面光的高手啊！啊，
1: 这回怎么了？
0: 废话少说，我还没有吃饭呢，赶紧弄点水喝。你这一盒特使还饿肚子？这么廉洁呀？啊，这武皇。
1: 也没有奖赏给你点什么？
0: 武皇奖赏我在门口等着，连门都没让我进去。
2: 那太子殿下呢？
0: 单独觐见，连太子殿下的亲兵都在半路上被杀了，我这条老命啊也差点儿。
2: 有这事？
1: 所以啊，我才连夜跑到你这儿来，连家都没有回。
0: 那太子殿下没事吧？
1: 哎，
0: 也不知道武皇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觉得凶多吉少啊。嗯。
2: 那我明天想办法出城去唐营。看来，这第一步棋到此为止，要抓紧第二步棋。等时间一到，
0: 我们马上动手。我已经跟徐梅总商量过了。
2: 我这个老面子去宽开城门。对了，还有薛刚的事情，恐怕会夜长梦多啊。 薛刚现在在天牢里面反而安全，有九环公主照顾他。一旦放出来，想害他的人多了去了。
1: 事不宜迟，你要早做安排。
2: 嗯，
1: 另外，你这里耳目甚多，我不便久留，我先告辞了。
2: 狄大人慢走。

0: 我现在浑身没劲儿，我应该是中了迷烟了。就是啊，
1: 三哥哥，要不是我及时赶到，我就看不到你了。太险了，九环，你说这刺客到底是武三思派来的，还是张天佐派来的？
2: 三哥哥，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1: 不过现在最关键的是呢，我们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在天牢外呀，有更多人认识你，更多人想杀你啊！
0: 怕什么呀？只要我逃出城去，我就带10万大军杀进神都。哼，
1: 这还没等你逃出城啊，就会全城大搜捕，到时候我们插翅难飞。你说你这通城虎这么出名，整个神都谁不认识你啊？
0: 你呀，哎，刘欢，你说咱们现在往哪去啊？

0: 个嘛。
1: 这么神秘？嗯。哎，你怎么带我到这儿来了？这不是鲁王府吗？
0: 是啊，现在整个都城也只有这里比较好藏了，没有皇命啊，没有人敢搜查这里。
1: 这里啊，我太熟了。多少年没来过了，这里变化还挺大的。哎，你看那棵松树，那个就是当年我爹带着我们给鲁王千岁祝寿的时候种下的，现在都长这么高了，这么大了。
0: 是啊，现在连你儿子不都快娶亲了吗？本来啊，我以为你是一个不懂感情的榆木疙瘩，没想到对一棵树还有情有义，念念不忘的。
1: 这个叫触景生情。
0: 哎，那我又救过你一次性命了，我是不是连一棵树也不如啊？
1: 哎，你跟一棵树吃什么醋啊？
2: 哎，这谁啊？
1: 啊，这位大哥，麻烦你去通禀鲁王千岁，就说他的孙子回来了。
2: 你们，哎，
1: 快去吧，快去吧。
2: 好。
3: 陛下，不好了！
4: 什么事啊？
3: 有人劫了天牢，救了薛刚。
4: 谁这么大胆？
3: 狱中来报，说是一个黑衣人。
4: 抓到了吗？
3: 没有，薛刚失踪，黑衣人逃了。
4: 逃到哪儿去了？
3: 可能是鲁王府。
4: 这事千万不要声张，待朕明天去查一查。
3: 是。

0: 罗爷爷，罗爷爷，
1: 哎呀，孩子们呐，哎呀，雪刚啊，你的命可真大呀！今天要不是九环公主，明天你的脑袋呀就得挂到这个城楼上了。
2: 是啊，是啊。
0: 鲁王爷爷，外面搜得很紧，我想来想去，也只有藏在您的府上，我三哥哥最安全不过了。
1: 是吗？那你不怕爷爷把他给出卖了？
2: 怎么会呢？鲁王爷爷那么疼我。哎，
1: 这事儿啊，我可是在武则天面前保证过的。
2: 我知道，您这是在跟武则天玩虚的。
1: 啊，我今天跟你们说点实的。今天呢，太子李显要进宫。
2: 什么？李显要进宫？
0: 是狄大人去唐营亲自请我皇兄进宫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1: 是武则天派狄大人亲自把他接进宫的。
2: 这李显进宫干什么呀？哦，
1: 好像是武皇禅位的事，要接太子来协商。
0: 据我对我皇娘的了解，这件事情应该不会有这么简单。哎，
2: 李显呐，李显，他也太着急了。这下完了，李显落到武则天的手里，咱们的计划也泡汤了。
1: 小声点，小声点。你不是还要打算在我这儿多住几天吗？你这么大喊大叫的，隔墙有耳啊，你不怕杀头，你还不怕连累爷爷呀？哎
0: 呀，三哥哥，你先别着急嘛，着急也没有用啊。
2: 国仇家恨，腥风血雨，还抵不上一道禅位的圣旨。
0: 我知道，我知道。鲁王爷爷，那我皇嫂跟两位公主有没有进宫啊？哎，
1: 别说了，那武则天呢？就只让太子李显呢，一个人跟着狄大人进城，他的卫队和随从啊，都让武三思给截杀了。
2: 他这明明就是诱骗之计，想让我们陷于群龙无首的境地。哎，
1: 行了行了，你就赶紧到后院我孙女的绣楼里去藏着吧。我和狄大人呐，说了好几回了，要救你于天牢，没想到啊，你还自己跑出来了。也好啊，这不知少费我们多少口舌呀。
0: 鲁王爷爷，那就太感谢您了。现在我要赶着回宫去看我皇兄，就先回去了。三哥哥，你要小心啊，我会很快回来看你的。
3: 王爷，怎么样，这薛庚人头有没有拿到？
4: 就差一点。

0: 我得问你，薛刚人头有没有拿到？
1: 我正要砍下他的人头时，九环公主出现，把他救走了。
0: 好一个九环，着实可恶。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0: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块，29.8块，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块，29.8块，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

0: 新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慈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

0: 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

0: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1: 他们假扮夫妻深入敌后。
2: 周一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
0: 一定是凤典那边有了奸细。我知道你没杀过人，但现在实在没办法。
3: 他们为什么？
4: 我得解决了他。
3: 对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
1: 悬崖之边生死博弈。
0: 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5: 我不该回来，
6: 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
0: 周乙是共产党，
2: 这不可能。
0: 你和周乙都各自离家，你们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
1: 张嘉译、宋佳、程昱领衔。
3: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0: 想过，没有后路。
1: 每天19:30，陕西卫视谍战经典《悬崖》。
7: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8: 加油，宋周乙，宋云乐，你给我滚出来！
9: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10: 能不能拍？
11: 结婚？我结婚。
12: 你赶紧回去吧，
13: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2: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1: 我是逃婚呐！啊！
14: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8: 我使劲冥婚呀！
15: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2: 什么破本？
16: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2: 打住，
17: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8: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9: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8: 别打了。
2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2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2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

0: 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

0: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江辉，你不是说自己号称是神都第一刀客吗？
1: 王爷息怒，我的刀快不够他的环了。
0: 那薛刚有没有逃走？
1: 旧环救走薛刚是大海，有人劫牢，狱中高手全力追击我，我差点暴露了自己。
0: 我在问你，薛刚有没有逃走？
1: 这。
0: 竟会不知，你先退下吧，此事不要声张，待到明日，我自会去查清楚。
1: 是，王爷。

0: 儿臣参见皇娘。
1: 嗯，皇兄。
0: 母后，这位是？
2: 哦，这位是前朝老臣赵瑶的女儿，名字叫赵美玉。朕看她天生丽质，聪明过人。前几年她女官夺魁，朕就把她认了干女儿，还安排她在崇文殿协助上官婉儿处理朕的国事。
0: 皇娘广纳天下奇才，
2: 皇娘这样做还不都是为了你吗？美玉，给太子更衣。
1: 是。
2: 显儿，你看你这副样子。
0: 儿臣恭送皇娘。

0: 皇妹。
1: 哎呀，太子殿下，您看你这副样子，可真成了草莽了。
0: 皇娘传我回宫，是要与我协商禅位之事。明天啊，我也许就是皇上了。
1: 恭喜皇上，大家呀，可都盼着这一天呢。
0: 待我复位之日。
1: 是啊，等回头复位之后，一切都好了。

0: 贤儿，今日皇娘召你回宫，也算除去一个心病。毕竟我们是母子，血浓于水嘛，为何非要兵戎相见呢？
1: 皇娘，儿臣不记恨，挑拨我们母子失和的是那帮奸佞之臣，张天佐、武三思、武承嗣。
0: 我们母子重逢，不谈正事。毕竟你出宫十多年了。我们好好共享天伦，享受一下。
2: 是啊，太子殿下，您啊，就别天天那么担心了，该放下心来才是啊。
0: 乃玉啊，朕想赐予你给太子作为西宫，你可愿意啊？
2: 谢陛下，美玉愿意侍奉太子一生。
1: 谢皇娘。皇娘，儿臣还有一事请求。
0: 讲啊。
1: 那薛刚被擒，不知皇娘要如何发落？
0: 不是说不谈国事的吗？
1: 儿臣请求皇娘赦免薛刚。
0: 朕听说你赐予两个女儿给薛刚做儿媳，难道你忘了你的父皇、你的皇帝是如何死的吗？朕不计前嫌召你回宫，你不要太过分了。美玉啊，好好照顾太子，朕乏了。
1: 儿臣恭送皇娘。
3: 李娘娘，
4: 快说，城内有什么消息？
3: 王爷来信。
4: 你先退下。
3: 是。

0: 母妃，是不是父王来信了？
1: 不是你父王的信，
2: 你父王刚把我们抛弃了。

0: 你们都下去吧。
1: 是。
0: 太子殿下。
2: 明天，不，后天，后天，你们就该叫我皇上了。
0: 皇上。
2: 等我复位当了皇上，第一件事就是封你为西宫娘娘。
0: 是真的吗？那臣妾先谢过皇上了。皇上，您说这皇宫真的比九燕山好很多吗？
2: 皇宫是我的皇宫，天下是李家的天下，永远是李家的天下。
0: 那这锦衣千裘比九岩山如何呀？
2: 我生在帝王家，本该享尽荣华，啊，久违了，莺歌燕舞，锦衣轻裘。

0: 现在还是大周呀，这天下可还姓武呢。
1: 她是我的皇娘，
2: 她要把天下还给我。还有美人儿。

0: 醒了，陆王爷爷，昨天晚上黑灯瞎火的，我怎么就睡到人家小姐的绣楼里来了呢？这里安全呐，啊，围墙又高，又僻静。哎呀，陆王爷爷，我求求你行行好，您给我换个地方吧，这儿脂粉味太重了，我实在受不了。
1: 孩子，你就是能出我这个门，也出不了神都啊！小子。
0: 好好待着，今天晚上亥时就放你走。当真？当真！哎，武则天知道你越狱逃跑了，封锁了整个神都啊。武三思刚才带人来搜查，让我给骂走了。我还要到大殿上去。 反告他呢！啊，我知道了，您是要反咬他一口。当然了，武三思，听说那个越狱的钦犯跑到你府上去了。嗯，我要是不反咬他呀，他就要咬死我呀。
1: 再说了，您是程咬金嘛。
0: 咬坏人是您的强项啊！我这是在九环公主的圈套上又加了一个圈套啊，主要是让你呀安安全全的离开呀啊！这九环公主啊，把你这个祸害呀落在了我的府上了，我正在给她善后呢。你想吃点什么？一会儿。
1: 我让人给你送过来。哎呀，我什么也不想吃，我求您给我换个地方吧，哪怕是一个地窖也成啊。
0: 这里不比地窖那强多了，啊，好好待着。嗯，哎，你可不要随便动我孙女房间的小物件啊，不能把它们给弄坏了。

0: 我只是在做梦吗？不是在做梦，殿下，美玉就真真实实的在您面前呢。我离开太久了，这是真的回来了吗？人生如梦，梦醒时分。
1: 臣妾昨夜已经是您的人了。你臣妾是美玉呀，您难道忘了昨天晚上？帝王也是人呐，孰能无情？
0: 那是那些平头百姓也一夜夫妻百日恩呐。
1: 等我复位啊，拿到玉玺，即刻册封于你，殿下。
0: 美人，你怎么了？我说话算话，一定不会骗你的。我不但要册封于你，还要封你爹为国丈，封你两个哥哥为国舅。
2: 殿下，美人，
0: 你怎么哭了？
2: 殿下，臣妾愧对于你。

0: 你有何愧啊，殿下？昨夜您临幸于我，有如再遭，臣妾理应跟随于您，复了皇位。我发誓，一定封你为熹宫。那如果我怀了您的孩子呢？我没有儿子，要是你能为我生个儿子，我就封你为皇后。
1: 殿下，您有所不知啊。什么事啊？
0: 您皇娘把您叫回后宫，并无禅位之意啊。你说什么？你我继承了夫妻，有些话我不得不说。什么话？你快说呀。此乃缓兵之计。缓兵之计。
1: 想把您困于后宫，让唐军群龙无首，然后斩了薛刚。
0: 啊！皇娘，
1: 殿下。

0: 虎三思。
1: 方妹，你怎么没有和薛刚一起逃出城了？
0: 我为什么要逃？该逃的是你吧？你听说我皇兄入了宫，你急了，担心皇位不是你的了。
1: 我可是听闻，皇妹，你是在贼喊捉贼，是你放走了薛刚。
0: 但我听说的是，天牢的士兵缉拿劫牢的人，结果追到了你的府上，突然消失了。所以呢，是你放走了薛刚。
1: 皇妹，我知道你一向喜欢薛刚，
0: 那我也要揭发你啊。
1: 哎，我说九焕，你可别倒打一耙。
0: 怎么倒打一耙了？是你心里有鬼吧？
1: 哼，我心里有鬼，我和这薛刚是仇家，我怎么会放走他呢？你别反咬我。
0: 哎，因为你听说呢，我皇兄奉诏入宫，你着急了，你担心啊篡位无望，所以呢你就放走了薛刚，希望造成天下大乱，你好趁乱夺取江山，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1: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两人不如去武皇面前评理，看看武皇到底以为是谁放走了薛刚。
0: 没问题啊，评理就评理。我还要告诉你啊，昨天我一直跟我的皇娘在一起。
1: 你跟武皇在一起？
0: 嗯。
2: 吴三思参见武皇，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侄儿，免礼。
1: 陛下。哦，姑母。
3: 侄儿有话直说。
1: 臣只听说李显入宫了。
3: 有这事儿？
1: 臣只听说，陛下、姑母，您是有意禅位。
3: 这你是听谁说的？
1: 既然这李显入宫了，我们何不将他？
3: 他是朕的亲生儿子。
1: 是，臣只还听说，最近这薛刚被人劫狱劫走，
3: 他逃不出佛祖的手心。
1: 陛下，事到如今，这敌兵大军逼近神都，我们既已诱得李显入了宫，为何不借此机会将那李显？
3: 你为什么那么急呀？
0: 皇娘，他急，他当然急，他比谁都急，因为薛刚就是他派人劫走的。那个劫狱的黑衣人呐，追薛刚一直追到梁王府，就突然消失不见了。
1: 我说九环妹妹，我劝你不要血口喷人，行不行？我怎么还听说是九环妹妹你在贼喊捉贼呢？
3: 你说九环劫狱，有何证据？
1: 传闻。
0: 哼，吴三思，你才是血口喷人呢。我皇娘可以作证，我昨天去了哪里。
3: 对呀，昨天九环陪朕就寝，朕睡的时候他在朕身边，朕起来的时候他也在朕的身边。
0: 听到没？

0: 我皇娘可以帮我作证，我昨天跟我皇娘在一起。难不成你连我皇娘的话也不信啊？
1: 那既然如此的话，这薛刚他是如何逃走的？他又逃到哪里去了？
2: 那你还不赶紧搜？
1: 是。
3: 捉拿反贼薛刚，全家诛光！窝藏反贼薛刚，全家诛光！捉拿反贼薛刚，全家诛光！捉拿反贼薛刚，全家诛光！窝藏反贼薛刚，全家诛光！
0: 白文豹。
1: 九恒公主，
0: 你过来一下，我有事找你。
1: 九恒公主，什么事请讲。
0: 白文豹，薛刚跑了，你知道吗？
1: 这个您放心，我白文豹掘地三尺也要把他缉拿归案。
0: 那恐怕你要白忙一场了。
1: 可是我听说，这薛刚是您劫走的。
0: 怎么可能？也只有你相信吧。如果是我劫走薛刚的话，那为什么不跑啊？
1: 那这是怎么回事？
0: 是武三思的人劫走了薛刚。哎，你不信的话，去梁王府搜啊。
1: 去那里？
4: 我白文豹
1: 怎么敢去搜梁王府啊？
0: 连这都不敢，胆小鬼。

0: 紫珠，我皇兄在吗？
1: 太子在寝宫，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0: 禁闭了，
1: 有赵美人在陪着。
0: 赵美人是谁？皇兄，皇兄，你是谁啊？
2: 你擅闯后宫，该我问你是谁才是。
0: 九环公主，没听说过吗？
2: 九环公主，
0: 我皇兄怎么了？
2: 他被吓晕了。
0: 你把他吓晕了？
2: 臣妾不敢。
0: 臣妾？你为什么自称为臣妾？
2: 五皇已经把我赐给殿下了。
0: 皇兄，皇兄，皇兄，皇兄。
3: 九环妹妹，
0: 皇兄，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悔呀，我悔不该不听军师的劝阻，被皇娘诱进宫来了。
0: 皇兄，您先不要着急，慢慢跟我说怎么回事。
3: 我上当了。哎呀，我悔呀。皇娘啊，传密旨让狄大人到唐营来接我进宫，说是要跟我商量上位之事。其实啊，他是要把我关在后宫的。我中计了。现在武士兄弟要来杀我，你赶快去找薛奎、薛娇，还有军师徐梅祖，让他们快来救我。
0: 皇兄，不是我说你，一件黄袍，一个美人就把你给迷晕了。那些跟着你起事十几年的兄弟，已经打到神都了，只差半步你都等不及，把弟兄们甩了，抱起美人做起皇帝来了。
2: 我已经是殿下的人了。
0: 你昨晚整晚都在这儿？
2: 是啊，说不定还会怀上龙种呢。
0: 那你是挑错时间了，现在不是播种的季节。
2: 殿下，
3: 你别怪他，是他把实情告诉了我，我才恍然大悟的。他已经是自己人了。
0: 皇兄，
3: 薛刚没死吧？
0: 你还记着他呀？他早死了，头被砍了，城墙上挂着呢。
3: 薛兄，亲家。
0: 好，皇兄，皇兄，我吓唬你的，他没死。
3: 那他还压在天牢里啊？
0: 越狱跑了。
3: 哦，那你快叫他来救我呀！
0: 他自身难保，全城都在搜捕他呢。哦，
3: 那你快去找徐梅祖来救我。
0: 皇兄，你有所不知，那个李成业跟九太保紧把着城门，连麻雀都飞不出去，何况我呢？
3: 天哪！难道天要绝我吗？
2: 殿下，您就放心吧，天是不会绝您的。
0: 你想当皇后是不是啊？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0: 天天喊万岁万岁万岁？废话，谁都知道这世间没人能活一万岁的。如今这反贼已经围住神都，薛刚也逃离天牢，到现在也没有抓获。众爱卿有何对策？速速奏来。
1: 陛下，何不让李显上城楼去，令唐军退去？
2: 对，群龙无首，他们自然就会散了。
0: 如果他反叫唐军攻城夺位呢？
3: 他要是敢叫唐军来攻城夺位，那就将这李显就地正法。
0: 侄儿，难道你是要朕杀死亲生儿子吗？
3: 陛下恕罪。
2: 陛下，您不是说要禅位给……
0: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如今大军压境，是来夺位的，何来禅位啊？
2: 那算臣多言了。
3: 狄大人，您这么说话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
2: 梁王，太子回宫您还有办法吗？
3: 狄大人，您这什么意思啊？
1: 你们谁放走了薛刚？
4: 哎，陛下，今天好热闹啊！诸位王公大臣啊，陛下，老臣是退居多年了，基本上不上朝。今天这里人多呀，老臣也来凑个热闹。
5: 老千岁，你又有何事啊？
4: 我听说薛刚越狱逃跑了，满城搜捕，弄得百姓都不得安宁啊。老臣连睡午觉都睡不成。偌大的神都，戒备森严，怎么能让人劫了天牢呢？这如何是好啊？
3: 程老千岁，您既然要睡午觉，那就乖乖的在家休息，跑到这儿来干什么？这儿也不是您来的地方。您说您都一把年纪的人了，一百多岁了还多嘴多舌的，您累不累啊？
4: 你是看老朽不顺眼吧？
3: 我怎么会和老千岁您过不去呢？
4: 老朽也听说那劫牢的人都跑到你的府上躲起来了，有这事吗？
3: 老千岁，你不要再次诽谤本王。这件事情想必陛下也是知道的，眼下已经很乱了，老千岁您就不要再次添乱了。
4: 你是听说太子回宫你没有机会了吧？所以你趁机放了薛刚，好里应外合，引起神都大乱，你好乱中夺权。
6: 程咬金，
2: 老千岁，您的孙子程月虎不是也投奔了唐营，跟着李显造反了吗？依我看，您也是内应啊。
4: 我那龟孙子如果有那么大的本事，那也算幸运了。跟着李显干，成王败寇，那也算一个人物吧。哎，可惜呀，我那龟孙子只能到高丽去贩卖人参。
2: 鲁王千岁，上次白狗叼走的那根雪参追回来了没有？丢了可惜呀。
4: 追回来了，追回来了。
2: 来日让我看一看，一饱眼福啊。
4: 狄公啊，再送你几颗人参吧。
0: 朕就恕他无罪了。
4: 那我就代他谢陛下隆恩。陛下，老臣就是因为吃了高丽的人参，才活得这么没皮没脸的。每天老臣起床都得骂自己三遍，你这个老不死的，为什么还活着，活得让人烦呢？

0: 活得让人不待见呐。陛下，请恕老臣长命百岁之罪。
1: 鲁王千岁，你有什么退兵之策啊？
0: 陛下，我还真有一计，能让叛军散伙。
1: 鲁王千岁，快讲。
0: 只是这里人多嘴杂呀，师傅多了就把房子给建歪了。
1: 退朝。
0: 那老臣就不客气了。
1: 鲁王千岁，你不必拘礼，有话直说。
0: 哦，陛下，老臣有一颗上品的人参，自己不敢享用啊。年纪大了呀，把它献给陛下。
1: 鲁王千岁，这可是你孙子从高丽贩来的。
0: 哎呦，陛下呀，真是洞察秋毫啊，说的极是啊。
1: 鲁王千岁，你孙子真的没有跟薛刚在一起？
0: 哎呀，我那个混球孙子呀，胆子也太大了。去年在高丽贩卖人参，今年又到鄯善去贩卖马匹，到处乱跑，没有主见，没有多大的出息呀。
1: 鲁王千岁，你不是说有退兵的良策要跟朕讲吗？你还有空闲话家常？
0: 陛下呀，我是人老话多，树老根多呀，请陛下恕老臣说话啰里啰嗦。
1: 不妨你讲。
0: 我是想帮陛下去一趟唐营。
1: 鲁王千岁，你要去唐营？鲁王千岁，你还走得动吗？
0: 薛刚不是越狱逃跑了吗？
1: 鲁王千岁，难道你知道薛刚的下落？
0: 不，我要是知道他的下落又不报告陛下，那我岂不是窝藏侵犯吗？我想啊，薛刚现在啊，不是在城里，就是在城外。
1: 废话。
0: 不，陛下，不是废话。太子现在已经回到宫里，薛刚又去向不明。40万大军呐，群龙无首，岂不烂成一锅粥啊？
1: 还有徐梅祖、薛奎，还有那个韦氏。
0: 老臣呐，昨天晚上想了一夜，那唐营不下百员战将，全都是前朝功臣和大将们的孙子、重孙子。
1: 以薛刚为首，孙子辈里面有徐梅祖、马登，还有秦芳和罗昌，这些个孙子辈胆大包天，五虎一太岁，看他们能如何折腾。
0: 这帮混小子是天不怕地不怕呀。哎，他们还就是怕老臣。他们的爷爷呀、太爷爷呀，都是当年老臣的拜把子兄弟呀。
1: 你可以劝他们罢兵散伙吗？
0: 陛下，如果您给了我一块出城的令牌，我会去把他们骂的是狗血淋头。如果我那孙子也在唐营啊，我就把他给拎回来交给陛下。
1: 他们会听你的吗？
0: 哦，

0: 这个我当然不敢下定论了。不过有一点，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
1: 嗯，说的也是啊。
0: 陛下，老臣在城外有一座山庄，我再带上一些美酒，就说是五皇赐的御酒。陛下呀，老臣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就剩一张能言善辩的嘴。我能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臭的说成香的。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

0: 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100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 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8: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9: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 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

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

0: 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

0: 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新官上任，以后兄弟们多关照啊。
3: 你这说
2: 没有，
3: 兄弟就是兄弟。一会儿你把那姓金的提审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
4: 重点查一台日本三菱卡车，如果拒捕，当场击毙。
5: 五号区的发现神秘电波，马上通知金班长。
3: 怎么了？
6: 郑毅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警察正在拉大网搜捕。
7: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8: 林加油，小宋姨，宋姨们，你给我滚出来！
9: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10: 能不能拍？
11: 结婚？
12: 我结婚，
13: 你赶紧回去吧。
10: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3: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4: 我个逃婚呐！啊！
15: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8: 我使劲离婚呀！
10: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16: 什么破玩意儿！
17: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8: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7: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9: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8: 别打了。
2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

0: 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臭的说成香的，香的。
7: 好了好了好了，鲁王千岁，你胡说八道，连先帝都拿你没招。
6: 哎，陛下，我去唐营，把那些混小子都给骗进山庄，一顿海喝呀！我要把他们喝的找不到东南西北，喝他们个天昏地暗。
7: 然后。
6: 如果他们不降，就来个一

0: 多会。
1: 鲁王千岁，你的计谋好啊。
0: 哎，如果薛刚也在唐营，我就把他骗进城来。
1: 好，鲁王千岁，朕就依你。
0: 好，
1: 你要多少人？
0: 老臣只要一块出城的令牌，十坛美酒，几个家丁，其他的就不要了。
1: 好，准。
2: 怎么样，老千岁，他把您叫进御书房了？
0: 我跟你不一样，我这是在白天呢。我一根极品的人参呢，这是花了大价钱呢。
2: 没关系，您不是多的是吗？
0: 换来一块出城的令牌和十坛美酒啊。
2: 您很行啊。
0: 这还不是你出的主意吗？
2: 对了，我得走了，别让人看见咱们俩老在一起啊。
0: 哎，这个老滑头啊。哎，来呀，把五皇赐的十坛御酒搬上车，回府。
3: 臣参见陛下。
1: 赵爱卿，免礼。
3: 哦，谢陛下。
1: 爱卿，现在危难之时，朕已经焦头烂额，毫无办法。
3: 哦，陛下雄才大略，必会化险为夷。
1: 爱卿，你就别安慰朕了，你务必要依此计行事，不可伤其性命。
3: 臣谨遵陛下密旨，牢记在心。
1: 这个行动的计划千万不可施于他人，你要谨记，谨记。
2: 美玉啊，我不用你陪着了，就送到这儿吧，我自己回去了。
4: 恭送殿下。
3: 哎呀，我是冒死来找你的。
4: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3: 哎呀，千万不能声张啊，否则你我性命不保啊。
4: 女儿知道了。
5: 哎呦，来人来人，开门，我要出去。
3: 薛帅，我们老千岁让我在这看着您，不让您出去。
5: 哎呦，你说鲁王爷爷搞什么名堂啊？你放我出去啊。
3: 哎呀，你别喊了，这街上到处都是兵捉您呢。
5: 哎，九环的九环，你把我藏在这儿，你自己跑哪儿去了？
3: 哎，您就在这儿慢慢吃慢慢喝
5: 啊。行行行，把它放下吧。
3: 哎，对了，薛元帅，我们孙小姐房间里的东西你可不要乱动啊。
5: 我说，你们鲁王府的人说话怎么都一个味儿啊？去吧去吧去吧。
3: 哎，
0: 哎呀，
5: 不走了。
6: 大侄子，我就说嘛，你年轻吗？我告诉你啊，这军师让我们两个去喝酒睡觉，这是好事儿。
7: 什么好事啊？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6: 我估计啊，军师是想让我们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要不不可能这么神秘。
7: 我管他神不神秘的，反正啊，我要亲手抓住那个家伙，将他这个人碎尸万段。
6: 对，到时候我也得把你爹的锤拿上，要不然你爹出来了没有兵器使。
7: 对，就拿上锤，咱们两个闯出去。

0: 小时候拿着锤打得噼里啪啦稀里哗啦的，把他们打得一干二净。等到时候咱们打完了，把我爹救出来了，再到街上去打西瓜去。
1: 哎，也对，西瓜，一想到西瓜我就想到我爷爷了，我又好久没看到他了。我家呀在城外有一个庄园，年年种西瓜，那西瓜是又大又甜。我小时候经常跟我爷爷去吃西瓜，每次呢都吃得肚子鼓鼓的，我还跟我爷爷比赛谁能把西瓜滚得远呢。
0: 哎，有西瓜吃啊，那地儿离这儿远不远呀？
1: 不远，就在东门城外。
0: 哦，那咱们现在就去看看有没有西瓜。
1: 哎，这军师都跟咱们说了叫咱们两个待命，这样走不太好吧？
2: 我才不管他什么狗屁命令呢，咱们俩呀把我爹的锤带上，我吃西瓜我要吃个精饱。
1: 只是不知道今年我家种没种西瓜呀。
2: 哎呀，这没种西瓜就当去你们家参观参观嘛，是吧？哎，别那么怂，走吧。
1: 哎，去，好吧，走吧。
3: 搜查，开门。这里是鲁王府，没有圣旨不能搜查。
4: 就是奉旨搜查。来人，进去搜。
5: 慢，老千岁，老千岁，有人要搜查我们王府。
6: 谁在此高声喧哗？
4: 鲁王千岁，失敬了，还请体谅。
6: 这么说，你认为薛刚是藏在我的府上？
4: 这全城都搜遍了，就您府上了。有密探向我汇报，九环公主昨天下午送一个客人来过鲁王府，我怀疑他就是薛刚。
6: 你好大的胆子，敢把密探派到我鲁王府上。
4: 鲁王千岁，您不会是心虚了吧？这不怎么一提九环公主和薛刚，
0: 您有点紧张啊。
6: 我紧张了吗？哈哈哈哈，我好紧张啊。
4: 好啊，那既然这样我就进去搜搜。
6: 你奉旨前来行事，我不便阻拦，否则你告到五皇那里说我不配合公务，五皇会笑话我小肚鸡肠。
4: 好，我进去搜搜我就明白了。来人，进去搜。

0: 国王千岁，我白文豹夺得得罪了。嗯，小将军，我这屋里的东西你们要是碰坏了，可是要赔的哟。
1: 老千岁不要激动，您这些东西我们是不会碰坏的。
0: 等会儿搜的时候小心一点。
2: 是，将军，里面需要搜查一下吗？
0: 当然要搜。
2: 我。 安排人把修楼打开，让你们瞧瞧，那里头可是金银珠宝、翡翠玛瑙，应有尽有，都是珍贵之物，让你们开开眼。
0: 我白文豹对那些金银珠宝不感兴趣，我找的是一个人。好，
2: 小将军请。
0: 老千岁啊，我能进去看看吗？
2: 那个，可以呀。
0: 那我白文豹就失礼了。
2: 等会儿，今天你要搜不出人来，我可是会告你的。
0: 给我仔细搜。
3: 是。

0: 走，去别的地方搜。嗯，
1: 孩子，孩子，薛刚，薛刚，嘿，这孩子，薛刚，
2: 爷爷，
1: 哎呀，你吓死爷爷了！
2: 鲁王爷爷，我要不是怕连累您，我刚才就一拳打死那个白文豹，以解我心头之恨。哎
1: 呦，谢天谢地呀、啊！你没事就好啊！我要等九环公主来，亲自把你交到她的手上。
3: 捉拿薛刚，重重有赏。
1: 听听听听，外面在敲着锣，打着鼓，在通缉你呢，不准出去。
4: 鲁王爷爷。鲁王爷爷。哎呦
1: ，公主啊，你是怕我把薛刚饿着了吧？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4: 鲁王爷爷，好吃的肯定有，但是您先想办法救救我的皇兄吧。他现在被我皇娘拘在后宫，我怕他有性命之忧啊。
1: 什么？太子李显有性命之忧？公主严重了吧？
4: 哎呀，我是害怕嘛。您说我三哥哥又不能出城去搬救兵，我只能来求您。现在只有您才能帮我了。
1: 公主稍安勿躁，老朽啊自有办法。
4: 真的？什么办法？快告诉我。
1: 我跟狄大人呐、想好了救人的办法了。
4: 真的？鲁王爷爷，您真的太棒了。哎呀，这么看来我皇兄有救了。谢谢鲁王爷爷，谢谢鲁王爷爷。不过鲁王爷爷，您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啊，您千万千万不能伤害我皇娘啊。
1: 这孩子真是心硬肠子软呐。我答应你，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你把薛刚给我看住了，千万不能让他跑出来坏大事。
4: 您放心吧，这件事情啊包在我身上了。
1: 我相信你。
4: 三哥哥。哎，
2: 九环。
4: 三哥哥。
2: 九环，你总算来了。你知道吗，刚才白文豹搜到楼上来了，差点就被他发现。
4: 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我是不会让他得逞的。
2: 我看呢，我还是出去吧，我宁可出去跟他交交手。
4: 三哥哥不行，鲁王爷爷千叮咛万嘱咐说时候不到啊，你不能出去。
2: 哎，你是听鲁王爷爷的还是听我的？
4: 当然听你的啦，不过你现在住在这里更安全嘛。你听听，现在是全城缉拿你啊，你能出去吗？哎呀，
2: 这男子汉大丈夫，躲躲藏藏不是个事儿吗？
4: 你说的对，但是呢，你现在光明正大的出去，免不了要跟白文豹大打一仗。可你现在赤手空拳跟他打仗，这对你来说不公平啊。所以呢，等你拿到你的大锤以后再跟他打也不迟啊。
2: 哎呀，九环，你不知道我待在这小姐的绣楼里，比坐天牢还难受，这烟是水粉的味道都熏死我了。
4: 我懂我懂，要不然这样吧，我去给你拿点好吃的好不好？
2: 我呀什么都不想吃，我就想出去。
4: 好好好，等风头一过我一定带你出去好不好？
2: 哎，这样我发誓，出去以后我绝对不闯祸。
4: 你是因为我第一天认识你啊，只要你一出去第一件事情就是跟白文豹拼命。
2: 那行，不出去也行，那你留在这儿聊聊天。
4: 好好好，我哪里也不去，就在这里陪你。不过呢，我先要给你拿点东西吃，你等着我啊。
2: 哎，别忘了拿酒啊。
5: 老千岁，老千岁，人车都准备好了，
1: 酒装好了没有？
5: 马上就好。
1: 好，装好我马上到。
5: 好。
4: 鲁王爷爷。
1: 哎呦，姑奶奶呀，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你赶紧把薛刚看紧一点啊，不能让他出来，出来可要出大事。
4: 我知道了，我就是特意来跟您说，别忘了把他的锤带回来。哎呦，
1: 我还真给忘了。这回啊不会再忘了。

0: 你不能跑慢点，我这么跑，我能追上你吗？怎么欺负我胖啊？我告诉你，我以前也是日行千里、夜行800的主，我告诉你。
1: 胡子说，那是千里马干的事儿。
0: 你说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1: 胡子说，您不是说您要带我去吃西瓜吗？那您赶快带路啊！
2: 你都找不着路，你还跑那么快？
0: 那我慢点走，您请。
1: 三哥哥，
0: 好吃的来了。
1: 这就是你说的好吃的。
0: 哎，三哥哥，你怎么能嫌弃呢？这是鲁王爷家的特产。哦，对了，鲁王爷爷家没有酒了。
1: 啊？怎么会没有酒呢？你那么神通广大，连我在监牢里，你都能偷酒进来给我喝的？
0: 可是鲁王爷爷已经把酒搬走了，说什么大事？
1: 什么大事啊？这，天机不可泄露。切，什么事还瞒着我？哎，对了，你见着太子了吗？
0: 见到了，他现在被我皇娘拒在后宫了。
1: 我昨天给他让位了。
0: 还没有，先赏给他一个赵美人。
1: 赵美人？哼，不用说，这肯定又是个美人计。
0: 那他应该已经投降了吧？
1: 哎，你就关心这事儿啊？这事儿是男人的软肋呀！哈，
0: 你别说我皇兄，你可比他好不到哪里去。
1: 哎，他怎么能跟我一样啊？我通城虎可不吃这一套。
0: 三哥哥，你说这种话可让我笑掉大牙了啊！怎么着呢？
1: 赵美人是我皇娘赐婚的，而你的两位夫人呢？一个呢是逼着让你娶她的，另外一个，哼，是打脸打出来的，让人笑掉大牙。哎，
0: 还有一个你说漏了。
1: 还有谁啊？
0: 还有一个，整天跟在我屁股后面死缠烂打的呀。
1: 三哥哥，
0: 哎，
1: 好了好了，你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鲁王爷爷说今天有大行动。
3: 那鲁王爷爷他人呢？
4: 出城去了。出城。站住！什么人？下车搜查。
5: 骆千岁，有人要搜车。
3: 是谁呀？哈哈，是谁敢拦我的车？我倒想知道你是谁。最近城门戒严，你还敢？
6: 大摇大摆的闯城门，找死啊！
7: 我就是来找死的。这是鲁王爷的车，你也敢拦？
8: 鲁王爷算个球啊！梁王有令，任何人不得出城。哼哼，
6: 今天东门是谁当值啊？把他给我叫来。
7: 谁呀？
8: 我。
7: 谁要出城啊？
8: 你程爷爷。
7: 哟，是老千岁要出城啊？
6: 哼哼。
7: 我有急事要出城办理。哼，是通风报信传达消息吧？嘿嘿嘿，
6: 你小子今天是专门跟我作对呀！哼，上午你就在我的府里到处搜查，现在又来阻拦我出城。
7: 我怀疑您窝藏薛刚，我奉武皇之命搜查。
6: 呸！血口喷人！
7: 你有何凭证啊？
6: 叫李成也来。哼，
7: 老千岁，这后边都是您的家丁吧？
6: 是的，怎么？你对他们有怀疑吗？
7: 去，把他们帽子都摘掉，仔细对照。
9: 是。
6: 嗯，你是怕薛刚冒充家丁混出城去吧？
7: 也有可能啊。还有。
6: 仔细搜查车辆，看到底装了什么东西。
7: 是。
6: 车上是御酒，孩子，知道什么叫御酒吗？武皇赐的酒叫御酒，那可是要派大用场的。
7: 什么酒跟我没关系。老千岁，我想知道您出城何事。
6: 哼哼，我的事不用你管。
7: 我奉命搜查，当然要管。
6: 哎，孩子啊，你的级别太低了，这是朝廷的机密。嗯，叫李成也来吧。
7: 鲁王千岁，你。

0: 老千岁，义父啊！鲁王千岁，不知鲁王千岁驾临，有失远迎啊？嗯，你的这个龟儿子拦我的车，还要搜查。
1: 千岁息怒，他们也是奉命行事。
0: 哦，我也是奉命行事，不过我奉的是武皇之命。
1: 你有什么证据？
0: 这是武皇赐的玉牌，还有御酒食坛。鲁王千岁，太子已经回宫，缺缸越狱，武皇命令我出城劝降，接为氏进宫。
1: 看看吧，
0: 老朽一人和几个家丁。放鲁王千岁出城。嗯，
1: 是。
0: 今天我可能还要回来的哟。千岁奉有圣命，我等不敢阻拦。凡事留一线。 日后好见面，
1: 千岁请。

0: 一国，就这样放他们走，还说要回来。皇命大于天，他奉了圣命，让他走。嗯，到了。
1: 看没看见，这都是我程家的产业，像不像都城首富？
0: 像，太像了！
1: 有钱都有到不花钱了。嗯，
0: 说什么呢？没说什么，我是说啊，这地方真是个好地方，
1: 当然是个好地方。哎，我记得跟你爹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上这个院里玩，求水呀、摸鱼呀、掏鸟蛋呐。
0: 弄完以后，再美美的吃顿西瓜，哎呀，那就一个爽！哎，
1: 对对对，哎，胡子叔，您不是说带我来吃西瓜吗？嗯，那咱就饱饱的吃一顿西瓜，吃完了西瓜呀，咱们就越过城墙去救我爹。哦，
0: 你个臭小子，我琢磨着也不是为了吃西瓜这么简单啊，敢骗我？不过你这主意倒是蛮好。
1: 吃完又行动。好，一会儿呢，我上后院看看，有没有戏。因为我也好几年没来过了啊。嗯，
2: 哎，等等。哎呀，两位客官，你们二位是？
0: 七叔，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岳虎啊！
1: 哎呀呀，天哪！您是十三少主？
0: 是啊，
1: 十三少主。胡子叔，那你们家到底有多少个少主啊？您都排第十三了。
0: 你不知道，你想想，我爷爷今年都100多岁了，年轻的时候又那么风流，他也不知道他在外面生了多少儿子，儿子呢又不知道生了多少儿子，儿子的儿子又不知道生了多少儿子的儿子的儿子，我都数不清了。
1: 厉害！
2: 哎呀，少主啊，这好多年都没见到您了，您这是干嘛去了？干大事去了。哦，少主啊，成亲了吧？
0: 生子了吧？成亲呢，倒没有，但有意中人了。估计我这次回去以后，就差不多了。<笑>
2: 少主啊，今年岁数不小了。
0: 哪有啊？我还年轻着呢，生个百八十个孩子没问题。<笑>发子发孙发大财呀！好，这句话我喜欢听。
2: 听说，今年我们家种西瓜了吗？哎，有啊，哎，呦呦呦，哎，
0: 少主，这位客官是？
2: 哎，这位呢是我大哥薛刚的儿子薛奎。
0: 哦，薛刚的儿子，哎，薛刚没死啊？当然没有死了，还娶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妇人呢，生了一堆。

0: 儿子。
1: 哎，不对吧？哪生一堆儿子了？薛刚啊，就我这么唯一一个儿子。哎呀，
0: 爹身体那么好，以后肯定给你生一堆的弟弟。
1: 你以为是老母猪下窝呢？你爱生儿子，你自己去生去吧。嗯，
0: 我成完亲以后我就生。哎，记住啊，端点西瓜出来呀，我们俩已经渴坏了。哎，
2: 好好好，哎，你们二位先坐着，我就去端西瓜。哎，
0: 好嘞，这下吃西瓜了，
1: 吃西瓜。
3: 卖酒了，卖酒了啊！上等的好酒。嗯，
4: 什么人？
3: 卖酒的。嘿嘿。
5: 鲁王千岁驾到，还不快传！
4: 卖酒的，你冒充王爷？
3: 卖酒了，上等的好酒。
6: 哎呀，这不是鲁王千岁吗？见过鲁王千岁。
3: 你是薛刚的大娘子，对不对啊？
7: 鲁王千岁驾到，有失远迎啊！
3: 免了，免了。哈，徐茂公的孙子徐美祖。嗯。徐家代代都是军师啊，了不起呀！
6: 老千岁，里面请。
4: 你看，要酒没得酒喝，有什么秘密呢？又不告诉我，真没劲。
8: 哎，三哥哥，你先填饱你的肚子嘛！你不填饱肚子，到时候我带你出去，你怎么打得过白门豹啊？
4: 嗯，怎么说你都有理。
8: 对了，三哥哥，我宫里还有点事情，你先吃东西，我先回去了。
4: 啊。你别走啊，你不是答应要陪我的吗？
8: 哎，三哥哥，我发现你变了。
4: 怎么变了？
8: 你变得特别特别的黏我，不像以前。以前呢，我是每天都跟在你的身子后面，巴不得每天每时每刻都跟你在一起。而你呢，不是推三阻四，就是找这个借口编那个理由的，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男女授受不亲。
4: 你呀，这都多久的事了，你还记着？
8: 是，只要你一天不娶我，我就记一天。
4: 好，好，好，我错了，我给你赔礼道歉，行不行？
8: 收到。
4: 哎，九环，你看我这眼睛跳得多厉害，你看。
8: 嗯，有跳吗？
4: 都跳了一天了。哎，你说，这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啊，
8: 有吗？我知道了，三哥哥，你是困了，需要好好休息，养精蓄锐。这样子，我先回宫里办点事情，你先坐下，吃点点心，好好睡一觉，养精蓄锐啊。

0: 哎呀，我的这些孙子们来了没有啊？啊？哎呦，哎呀，哎呀，哎，想死老朽了。
1: 我们给鲁王爷爷行礼了。
2: 鲁王千岁，长命百岁，身体健康。
0: 哎呀呀呀，这你们这是折老朽的寿啊，老朽已经是100多岁了。
2: 鲁王千岁，千千岁。
0: 哎，这才对嘛。哎，这个不是薛刚的二娘子吗？
3: 是的。
0: 嗯，你们薛家呀真是有女人缘呐！啊，这娘子是一个赛一个的俊俏。哎，我们家月虎怎么样啊？有没有姑娘喜欢他呀？我们不要太漂亮，只要是个女的能生孩子就行。
3: 老千岁，你们家孙子程月虎嘴巴可甜了，可讨姑娘喜欢了，这您就放心吧。老千岁，我们家薛刚他还在天牢吗？对了，老千岁，武则天会不会对他用刑啊？
4: 太爷爷，那我三叔，
0: 这是谁呀？
3: 这是薛娇，是薛勇的儿子，我养大的。
0: 哎呀，薛刚啊，现在已经被九环公主救出，正藏在我的府里。那个程月虎现在怎么没来啊？
1: 程月虎，军师，程月虎。

0: 我和薛奎不知去向，那快点派人去找啊！是。哎呀，他们又违反军令了。哎呀，
1: 别！哎呀，这个老朽这一问呢，还违反军令了。嗯，等我掐指给你们算一算，看他们在哪里。嗯，我知道他们俩在哪了。
2: 难道他们？你们五虎一太岁呀，从小就喜欢到我的山庄去玩。老朽料定，他们两个人已经到了山庄了。
3: 龙王，
2: 哎呀，娘娘，
3: 王千岁，您总算来了。
1: 哎呀，娘娘，一向可好啊？
2: 好什么呀？
1: 太子殿下疼。娘娘不用担心，太子目前没有危险。
2: 他把我们抛弃了。
1: 吾皇赐婚西宫，老朽没有和他的喜酒。
2: 老千岁，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娘娘不要伤心，有机会老朽一定帮您给他讨个公道。
4: 梁王。 你不是一直在追捕薛刚吗？薛刚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5: 吏部李承业特派遣我来向您告知，鲁王程咬金带人出了城。
4: 程咬金带人出了城？是什么人把他放出去的？
5: 他有五皇钦发的玉牌，还带有五皇赐的御酒食坛，说是要劝降。
4: 是李承业放出去的吧？
6: 您不知道此事，这五皇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啊？你一定要严加防守，千万不能让他进城。
7: 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 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8: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 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7: 哇！ 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2: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3: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0: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3: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3: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3: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1: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3: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3: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1: 啊，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3: 酸枣仁，
1: 你好，
5: 要酸枣仁，

0: 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1: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1: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

0: 但是要熬高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汁十碗汤料，差距有十倍之多。
1: 十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啊，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

0: 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灸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新官上任，以后兄弟们多关照啊。
5: 你这说的
4: 没有，
5: 兄弟就是兄弟，一会儿你把那姓金的提审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
6: 重点查一台日本3菱卡车，如果拒捕，当场击毙。
7: 5号区段发现神秘电波，马上通知金班长。
4: 怎么了？
8: 钟离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警察正在拉大网搜捕。
9: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10: 喂，我还在加班。
9: 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1对1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

0: 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十二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虎天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12: 好绵羊奶开抢了，1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1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5: 赶快打电话了，
1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2: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

0: 欢聚，新体验。
1: 加油，宋宋姨，宋姨们，你给我滚出来！
2: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3: 能不能拍？
4: 结婚？
2: 哎，结婚！
5: 你赶紧回去吧，
6: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5: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2: 不是逃婚呐！啊！
7: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1: 我实至名归呀！
8: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9: 什么破玩意儿！
10: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1: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2: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3: 师弟啊，哎，我就不在这吃饭了。哎，你留步，留步啊！
1: 别打了。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慢点，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
1: 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1: 勾脚尖。
2: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国文化。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0: 危强将身前，
5: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4: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0: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6: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7: 又发现。

0: 可疑电波，
1: 太好了！别打他了，抓活了！
2: 捕头警署扣押的女的，这是您太太。
3: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引出了奸细。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4: 你丈夫的弟弟叫张平君吧？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包过来。你当心了。
5: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2: 不是生活，是生存。
1: 相距难分别更难。
6: 六年的生死与共。
7: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求爷，
8: 孙月倩暴露了，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一窝端。
9: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10: 我受不了，让我死。
11: 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12: 逃兵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钻呢。
13: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14: 陕西卫视《悬崖》，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 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15: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商务新选择，应酬一刻行。国药特医出品。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17: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提验便通。9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7: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1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
16: 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提验便通。
16: 99？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绿之灵药业，
18: 新官上任，以后兄弟们多关照啊。

0: 你这说的
1: 没有，
2: 兄弟就是兄弟。一会儿你把那姓金的提审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
3: 重点查一台日本三菱卡车，如果拒捕，当场击毙。
4: 五号区的发现神秘电波，马上通知金班长。
1: 怎么了？
5: 周毅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警察正在拉大网搜捕。
6: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清洗，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

0: 远看近，医护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安全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市里。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三原，古称池阳，地处秦鲁要冲、泾渭交汇之地，自古便是南北商贸枢纽。明茶马古道蜿蜒穿境，汉码头商贾云集，书院星罗棋布。明清之际，这座古邑终成关中腹地文化灯塔。弘道、学古、正义、嵯峨四大书院如北斗璀璨，引领世子叩启书香之门。青砖黛瓦间，晨钟暮鼓与笔墨砚台交织成文化经纬，科举文风所及，乡野田垄浸染墨香，学风之盛莫过三元的盛誉，至今犹存。明清两朝，三元共产生138位进士，半数出自弘道书院。500载春秋，弘道书院以官学、学贵力行、经世致用为薪火，与真儒名臣代代相承，终铸就关中士子心中不灭的精神灯塔。
1: 弘道书院的办学宗旨，首先是明德，就是讲求道德。这个办学宗旨延续500多年时间，没有中断。
0: 公元1772年，陕甘学政迁驻三原，弘道书院由此升格为西北最高学府，乡试会试皆设于此。乡试揭榜之日，三原城内捷报如渭水奔涌，金榜题名的喜讯连绵不绝。在康乾盛世书院复兴的浪潮中，因乾隆明惠之物，弘道更名为弘道，一字之差暗含时代隐喻。道光十年，督学周之珍重修书院，陕甘弘道书院的匾额见证了西北学术中心的善变。这里始终是关陇学子叩问天地的精神原乡。甲午战败的硝烟撕裂书卷的宁静，百日维新惊雷破晓，清廷在风雨飘摇中启动新政，省城书院改制为大学堂，传统教育体系由此分崩离析。公元1898年，弘道书院率先转型为弘道大学堂，成为变革浪潮中的先声。1902年，钦定大学堂章程颁布，规定各省设高等学堂。未经重实两书院迁至三原。

0: 与弘道大学堂归并为弘道高等学堂，西北首所高等学府由此诞生。学堂以教大学预备课为纲，首次引入西方学科体系，陕甘学政沈蔚任监督，进士薛宝长任总教习，刘谷余门生、榆林高祖宪、蒲城李同轩等名儒共襄教育革新。此举揭起近代教育新章，为关中文脉注入现代性基因。1906年，弘道高等学堂迎来关键变革，新任监督胡军创立关中学报。这份文理交融的学术刊物，首开中国高校学报先河，将西方教育理念与科技文化化作破旧立新的锋刃。1910年，弘道高等学堂更名为陕西省高等工业学堂，西式教学楼破土矗立，蓝衫黑袍悄然更迭为新式校服。渭河北岸的古老土地上，工业文明的曙光出现。监督胡军深谙教育需与时俱进，随东渡日本延揽小山田书柱、早期耿吉等教习归国，同步增设染织、摇曳两科，购置织染机器，并建立实训工厂，让学子在实操中感知时代脉搏。近代关中文脉如炬，弘道书院在时代激荡中浴火重生，成为新旧思想交锋的熔炉。1893年，朱佛光登上弘道书院讲坛，作为刘谷余亲传弟子，他突破师门维新框架，以痛斥改良保皇、鼓呼反清革命的鲜明立场，推动陕西新学风潮。在朱佛光影响下，于右任、李遗址、范子东等学生挣脱改良桎梏，成长为以革命手段推翻帝制的先驱。
1: 这个时期它不仅仅是我们传统理学的一个中心，而且它也是近现代革命思潮的一个中心。
0: 1905年早春，30余名官费留日学生踏浪东渡，半数出自弘道高等学堂。这群裹挟黄土的赳赳老秦，终将在时代裂变处掀起改写历史的狂澜。就在清廷废除科举的同一年，孙中山于东京筑起近代中国第一座革命熔炉。时年17岁的景物木，这个在经纬学堂研习法政的青年，被中山先生亲手委任为陕西支部长。他怀揣革命方略，点燃三秦大地的革命星火。1905到1911年，武昌起义前后，弘道高等学堂38名学子加入同盟会，得朱佛光、范申之等志士鼎力支持，这所学堂化作民主革命思想的熔炉，培育出革命的火种。近现代弘道书院的诸位英杰，或投身革命熔炉，或执教育之火炬以救国，或以如传巨笔为剑唤醒世道，或躬身治水责备黎民，或借戏剧之目启智开蒙，更以学术为桥贯通中西文明。他们以行动将官学精神播扬四海。作为当代草圣，于右任一生书记无数，唯独对横渠四句情有独钟，笔走龙蛇间尽显

0: 家国情怀。公元1879年，于右任生于陕西三原，7岁拜师毛班乡，11岁已能读经作文。1897年，18岁的于右任以三原县学秀才榜首之资考入弘道书院，因才学卓著被赞西北奇才。这座官学传统与时代变革交融的学府，为他洞开思想天地。正是在这里，他与吴宓、张继鸾并称官学余脉，与经史子集的研习中，将张载《横渠四句》奉为毕生精神坐标。辛亥革命前，于右任接连创办《民呼日报》《民誉日报》《民力报》，史称“树三民”。他以文字为头腔，直指封建帝制与列强侵略。
1: 于右任先生，他除了革命之外，他还这个投身于教育，创办了非常多的这个学校。
0: 1934年4月20日，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在渭河之畔奠基，于右任被公推为校长。这所诞生于战乱中的高等学府，不仅承载着教民稼穑的古老智慧，更寄托着知识救国的现代理想。正如他创办的上海大学、三原民治中学，都在神州大地播撒下文明的火种。于右任所创碑体草书，以北碑之雄浑，融帖学之灵动，成就中国书法史第二高峰。1936年，标准草书千字文问世。该作融入历代草书精华，开书法标准化之先河。
2: 老人家是主张有尚武精神，所以他写魏碑，昭临石本名，木写20品，把书法艺术和民族精神的振兴结合起来。书法首先是要人能认识的，一诗一写准确美丽嘛。右老就是为了这个才搞研究标准草书，收集了300多种千字文，要用草书来代替现在人手写的行书楷书。
0: 流寓台湾后，于右任写下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的绝唱。这位当代草圣用笔墨构建的精神原乡，跨越海峡，至今仍在华人世界引发共鸣。弘道书院是关中士人的精神原乡，也是报界宗师张继鸾的启蒙之地。1903年，15岁的榆林少年张继鸾拜入刘谷余门下，踏入弘道高等学堂。这座深藏关中腹地的文化熔炉，在少年心中播下家国天下的种子。2年后，张继鸾东渡日本。1926年，34岁的张继鸾与吴鼎昌、胡正之接掌《大公报》，以不忙、不思、不卖、不党的准则，展现记者的慧眼、胸襟、傲骨与风骨。张继鸾主笔的社评以文字为鉴，直指时弊，从血泪中的中国揭露军阀混战，到官场现行记痛斥官僚腐败，终以西安事变特辑震

1941年冬，重病缠身的张继鸾在大公堡新年献词中写下：“中国之命运，系于文化之存续。”这封慰藉父子的遗作，恰似他一生的注脚。以笔为旗，以墨为甲，在历史飓风中守护精神灯塔。

0: 祖籍陕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当这句秦腔唱腔穿透百年时空，人们记起的是艺俗社创始人范子东笔下的三滴血。公元1903年，黔州才子范子东以榜首考入弘道书院，恰逢孙仁玉在此任教。彼时李同轩、孙仁玉二位先生为其播下戏剧火种，自此他抛却仕途之念，为三滴血、火焰驹等经典剧作奠基。
1: 在这范子东弃管从艺啊，他把戏剧的作用从教育这个角度高度来讲，他始终是当作四年剧作。因此三滴血这个戏啊，可看性、故事性、情趣性，而且里面呢又有他的文学性。
0: 范子东与恩师孙仁玉、李同轩并肩而立，联合创立艺俗社。1918年秋，范子东创作的《三滴血》以滴血认亲的荒诞剧情，直指封建礼教击毙。这位关中才子，将官学思想与戏曲艺术融会贯通，在方寸戏台书写新旧文明的碰撞。
1: 在弘道寺院学习深造的艺术社三位开创人，受了长在这个学术的影响，在辛亥革命以后，他们选择了用戏曲秦腔这个载体，唤醒民众，开发民智，移风易俗。
0: 在《火焰驹》《盗虎符》等作品中纵横驰骋，范子东将市井气魄与现代意识融于一炉。这种融会古今的创作气质，使其当之无愧获誉东方莎士比亚。
2: 他的剧本，特别是《三滴血》，在我心目中，我就感觉他特别伟大，特别神奇，因为他在他后半生里写了70多部剧本，要比这个莎士比亚足足多了一倍。
0: 在渭北平原上，金汇渠蜿蜒如龙。这条1932年建成的人工天河，终结了千年旱魃，更催生了中国现代水利的摇篮。金汇渠清波中，映照着李遗址为生民立命的赤诚身影。李遗址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李同轩、伯父李义才皆为学界翘楚。李遗址17岁中秀才，1900年入读弘道高等学堂，书院实学理念为其日后上中下游并重的治皇理论奠定根基。1928至1930年，陕西遭遇严重旱灾，关中地区3年不雨饿死人的灾情触目惊心。留德归国的水利专家李遗址，在杨虎城支持下，以弘道书院经世致用精神为指引，临危受命主持修建金汇渠。

0: 力排众议，拆除佛殿古碑，用自制泥浆模型科学论证，将千年古渠改造为现代化灌溉系统。如今弘道书院的钟声早已淹没，二里遗址所规划的关中八会已化为万亩良田，这位水圣的民生情怀已深深融入三秦大地的血脉之中。国学大师吴宓以毕生心力诠释官学济世情怀与世人风骨。1907年，少年吴宓赴籍弘道高等学堂，6年后他以省考魁首叩开清华园门。恰逢五四烽火燃起之际，这位长山少年远渡重洋，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完成学业后，与哈佛庭院遇见陈寅恪、汤用彤，三人并立成哈佛三杰。师从白璧德教授研习比较文学期间，他已悄然播下文明对话的种子。1924年深秋，曹云祥执掌的清华园迎来文化摆渡人吴宓，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旌旗，邀集王国维、梁启超等学界星斗，创办中国首所国学研究院。他主编的《学衡》如驼铃穿越瀚海，既以比较文学架起东西方思想穹顶，又以官学心活守护华夏文脉。张奚若以民主斗士之名永在史册。公元1907年，18岁的张奚若求学于弘道书院，虽仅一年，却深得官学精髓。1949年，他作为无党派代表参与新中国筹建时，力排众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这一命名既凸显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又暗含民主精神。正如他所说，人民二字已蕴含民主本质，无需赘言民主。在弘道书院的现代史中，杜宾城留下了璀璨印记，毛泽东赞起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1907年，19岁的杜宾城徒步千里南下关中，入读弘道高等学堂。在研习四书五经的同时，他接触到民主革命思想，由此萌生教育救国之志。1908年，他考入北平高等师范史地部。这位农家子弟在孙中山驱除鞑虏的号召下，成为西北最早传播革命火种者之一。归乡后，他于20世纪20年代在米脂、榆林等地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出刘志丹、谢子长等革命先驱。通过教育重塑乡土，他将书院的火种传递给更多革命者。
1: 文化教育的兴盛直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和各种新思潮在我们三原的发展。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也是在三原求学入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0: 1925年12月底，一场秘密会议在弘道书院后花园里肃然进行，8名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宣告了渭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中共三原特别支部，点燃了渭北革命的星星之火。在三原特别支部的推动下，由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建立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为后期西北革命根据地。

0: 地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1: 一代代三元教育人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培养出了国产大飞机自主工程总设计师张延仲、水下航行器专家徐德民、著名化学家高红和动物遗传育种专家侯水生等五位院士，以及一大批优秀学子，他们都在各条战线为祖国的发展贡献着智慧和力量。
0: 青玉河畔书声不绝，弘道书院旧址上的北城中学将经典融入血脉，让传统文化化作薪火，代代相传。2024年，三原县成立官学三原学派研究会，通过修复碑刻、整理影印本等举措，让这座古老书院蜕变为传统文化活化的典范。从北宋张载哲学思辨的深邃，到明代王树父子书院薪火的绵延，从清代贺瑞麟守正的笃定，到近代于右任革命的豪情，从景物墓铁血丹心的炽烈，到张继鸾文人风骨的傲岸，这些跨越时空的身影，既以笔墨为实笔，亦被历史铸就成精神丰碑。他们的身影与渭河的波光交织，化作永恒的精神图腾。三原，这片承载千年文明的土地，始终以文化原乡的姿态屹立。弘道书院矗立关中500余载，如同一部镌刻在关中平原上的精神史诗，它既见证着官学在坚守中焕发的革新光芒，又以岁月为卷，将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凝固成永恒印记。岁月流转，弘道书院的钟声已远去，而弘道书院的故事永远激荡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之中，恰如渭河的浪涛奔涌向前，永不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

0: 清楚。
1: 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了就是。

0: 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二十六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开眼看近的眼镜。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那个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2: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不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

0: 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西安，小雨，23到34度。陕西电视塔，小雨，23到34度。榆林，阴天，19到32度。延安，阴天，19到30度。铜川，小雨，20到31度。宝鸡，小雨，19到27度。咸阳，阴天转中雨，23到33度。渭南，阴天转小雨，24到34度。汉中，小雨，21到26度。安康，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商洛，小雨，18到28度。杨凌，小雨转中雨，21到31度。北京，晴天转多云，22到32度。上海，阴天，24到31度。成都，阵雨，20到25度。

0: 好汉，常年千年，谢莫潘强两个，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 文武不言，无等发声。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全面加强金融资源供给，通过科技金融叠加赋能三项改革，不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高校党建、毕业生就业和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强化党建引领，坚持立德树人，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省委书记赵一德会见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一行。
1: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0: 西石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
1: 我省夏收进度超过80%。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好科技金融这篇文章，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陕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加强金融资源供给，精准适配科技型企业发展不同阶段的金融需求，通过科技金融叠加赋能三项改革，不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2: 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西安寻润环保科技是一家专注于节能水处理设备研发生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精密制造等多个行业。今年五月，企业推出的一款新型节能水处理设备受到行业青睐，但由于产能扩张出现资金缺口，一定程度制约了订单的交付。这个时候，秦创投公司新推出的一款金融贷款产品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3: 我们就了解到这个秦创投和招商银行他们推出了这个科创探优贷，然后正好我们企业符合，然后我们成功跟他们贷到了200万资金，这个贷款呢对我们来说就是及时雨。
2: 科创探优贷主要面向秦创园生态科技企业，聚焦科技加绿色低碳双重维度，对技术先进性、研发团队、知识产权、市场潜力等指标综合评估进行授信，打破了以前抵押为王的授信逻辑，可有效解决科创企业因轻资产、缺乏抵押物无法获得金融机构授信的难题，并对在节能减排、能效提升、低碳转型方面有实际投入或成效的企业给予优惠利率。借助这一金融产品，寻润环保科技拿到了全省首笔科创探优贷流动资金贷款。
4: 看重企业的这个技术的先进性、研发投入、团队背景和知识产权和成长的潜力，我们通过这种精准的这风险识别和定价，能够提供明显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一个优惠利率，设立了这个专项的绿色审批通道，显著地提升了我们这个审批效率和这个放款的效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推动金融体系更好适应新时代科技创新需求。我省以秦创园为牵引，探索推出系列科技金融保险专属产品，为科技企业研发中试和成果转化全链条分散风险。眼前这款轮足具身机器人可以替代人工完成复杂环境的巡检、特种作业、智能运维等工作，但一旦出现意外，维修成本、整机更换成本非常高昂。针对这一行业痛点，秦创园创投公司联合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推出了我省首单具身机器人应用综合保险，让智能机器人有了专属的安全护盾。
5: 机身硬件损坏，它的这个产品设计的过程中有缺陷导致的损毁，第三者作业过程中造成第三方的人员设备以及这个财务损失的一个赔偿风险，我们为它提供了28万元的风险保障，那仅需保费呢也只需要1000元。
2: 在应用端之外，前端研发环节同样实现了风险全链条托底。陕西水务发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重点研发项目低空经济空地协同无人配送，通过秦创投公司获得了100万元的研发费用损失保险，让科研

0: 团队敢闯敢试，放开手脚攻坚前沿技术。
1: 研发阶段有保障，我们敢于投入复杂场景的野外实验，持续更新迭代我们的核心技术。应用阶段有兜底，大幅降低了我们应用方的观望心态，有效缩短了项目落地周期，助力我们的空地一体化智慧水务方案从样机试点快速地走向规模化的商用。
0: 通过保险与科创产业金融信贷的深度联动，青创园创投公司牵头建设的科创服务驿站也签约中国银行、浦发银行、人保财险等17家机构。根据早期科技企业特点，有针对性地上新了89款科技金融产品。
2: 公司将持续深化改革试点，加快资本聚合，吸引了更多的国家级的基金与头部机构入选，做强技术经理人的项目挖掘培育能力，建立技术场景匹配机制，加快共建中石平台，联合金融机构开发知识产权证券化以及各类的风险分摊的新产品，帮助企业疏通融资堵点。
0: 去年以来，我省以科技金融5项机制改革为牵引，持续打通科技产业金融融合发展的关键环节，叠加赋能科技成果转化3项改革。依托勤科贷风险补偿政策，重点为高新技术企业及拟上市培育企业提供贷款支持。2025年，合作银行新增发放贷款315.41亿元，拨付风险补偿资金553.04万元，发行科创债规模达1710.45亿元，居全国前列。
3: 6月16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调研高校党建、毕业生就业和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党建引领，坚持立德树人，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三秦百姓。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参加。
4: 赵一德首先来到高新第二学校，参观陶行知教育文化长廊和知行书院，听取阳光招生、学区划分等工作汇报，了解学区适龄儿童入学保障、师资配置等情况。他指出，义务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居于最基础、最关键的地位，要健全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认真落实免试就近入学要求，进一步规范学区划分，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要坚持五育并举，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西安外国语大学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4所外语院校之一。赵一德走进图书馆、校史馆和一站式学生社区，了解学校历史沿革，观看一键式师生咨询投诉平台运行演示，询问党建进公寓、毕业生就业等情况。强调要把学校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基因传承好，以擦亮党建加外语特色品牌，强引领、优服务、助师魂、育新人，引导广大师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他勉励学校发挥好多语种国际传播优势，更好助力全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座谈会上，赵一德听取全省高校党的建设、思政课建设、毕业生就业等工作情况汇报和师生代表发言。他强调，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高校党的建设，提高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运行效能，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深化全国大思政课综合改革试验区试点建设，强化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党的全面领导具体化，党建业务融合机制化，全面从严治党长效化。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强化就业指导服务，创业政策支持，困难毕业生兜底帮扶，立足长远完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全社会树立正确就业观，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要扎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落实教育领域重点民生事项清单，加力攻坚信访积案，结合中央级省级层面正反面典型案例，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切实以优良党风、正校风、强教风、优学风。

0: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高校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6月16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会见了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一行，中联部副部长陆康、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参加。
2: 赵一德对魏磊一行来陕访问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指出，中英互为重要经贸伙伴，有着广泛共同利益。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英国首相斯塔默，就发展两国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战略指引。陕西高度重视与英国的交流交往，近年来双方合作日益密切，取得了一系列务实成果。面向未来，我们愿同英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双方在贸易投资、科技教育、青年交往等领域的互利合作，为助力中英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更大贡献。我们将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来陕投资兴业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魏磊表示，陕西历史底蕴深厚，科教实力雄厚，产业基础扎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非常看好与陕西的合作前景，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英国与陕西在经贸往来、产业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达成更多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地人民。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中联部有关厅局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1: 6月16号，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召开，对做好端午假期及前后安全防范工作进行部署。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2: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度警醒，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聚力消遣除患，有力有效推动安全整治到位，强化执法震慑，切实形成严打严惩高压态势，抓住重要契机，全力服务保障考核巡查工作，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强煤矿、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化品、交通运输、文旅、工程施工等重点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全链条安全监管，在隐患排查、整改管控、督导督办上持续加力，严格监管执法，推进行刑衔接，加强警示教育，抓好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对抓好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了安排部署。
0: 6月15号，省推进产业公认队伍建设改革协调小组会议在西安召开，省委副书记、协调小组组长邢善平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李小英主持会议，副省长李九红出席会议。邢善平指出，过去一年，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产业公认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重点难点，强化协同攻坚，推动产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新进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准确把握当前深化产改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产改工作走深走实，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邢善平强调，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有特色、接地气、入人心的宣传宣讲，引导广大产业工人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搭建建功立业舞台，充分激发产业工人创新创造活力。要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要增进产业工人福祉，建立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推动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三秦产业工人。邢善平要求各级工会组织要认真履行牵头抓总职责，进一步完善统筹协调、培训交流、分类指导、典型带动、督促检查、社会宣传等工作机制。各有关单位要进一步找准自身职责定位，加强协作配合，共同推动各项产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省委宣传部6月15号召开系统

0: 单位，推进落实加快建设文化强省重点任务第二次调度会。会议总结工作成效，剖析短板不足，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推动文化强省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要聚焦秦腔艺术传承发展、忠孝博物馆提升、文学陕军品牌建设、精品微短剧发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体系建设等工作，更好推动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以实干实际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6月15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和回信精神，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及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部署推进措施。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和我省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注重把相关领域的改革成果上升为法规制度，高质效完成省委赋予的年度改革任务，要扎实开展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今天上午8:39，随着55302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驶向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
0: 高铁线路试运行是高速铁路在正式开通运营前，参照实际运营标准开展的全流程全要素实战检验，综合核验整条线路的承载能力与运行稳定性，
3: 将各项理论参数与现场实际逐一校准核验，为后续列车安全正点运行创造条件。
4: 西安动车段优选了10名随车技师参与试运行任务，全力保障西石高铁按期开通。
0: 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新建正线长256.9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陕西段总长170.580公里，湖北段86.358公里。全线共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漫川关、云溪、十堰东7站，其中十堰东站为既有站，其他为新建车站。
5: 组织全体乘务人员开展线上适应性培训，并对93名西石高铁储备人员进行专项集训，确保所有人员业务能力达标。
0: 作为国家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将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拉近陕西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时空距离，更好支撑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等国家发展战略，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国网陕西电科院牵头，联合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电科院、河南平高电器等单位研制的国际首台800千伏、80千安大容量断路器，近日在国网陕西电力750千伏秦道开关站投运，为破解西北电网短路电流超标治理难题提供了示范。据了解，近年来随着西北电网750千伏主网加速建设、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及特高压外送跨越式发展，750千伏电网短路电流超标问题逐渐凸显。国网陕西电科院联合多方攻克了大容量开断电弧控制、高耐烧蚀材料研制、大功率操纵机构设计等技术难题，有效解决该站750千伏母线即将面临的短路电流超标问题，对保障陕皖直流跨区电力输送具有极大促进作用。
6: 开局之年看中国奋进陕西谱新篇网络主题活动采访团今天来到延安，中省媒体记者走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洛川苹果试验站，实地采访试验站，积极探索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机

0: 指新农人等苹果产业转型发展五新思路带来的新成果。
1: 30项科技项目获批，3个苹果新品种过审，经济效益新增3000万元。这份亮眼的2025年成绩单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洛川苹果试验示范站。2012年以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延安市有关部门共建洛川苹果试验示范站，聚焦产业核心难题，开展科研攻关、技术培训与示范推广。
2: 我们首先是根据老百姓的意愿抓种业创新。我们国家苹果的品种太单一，红富士已经几十年了。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红富士一统天下的这个难题啊，开始啊选择品种选育。
1: 这个扎根在主产区的试验站就像是一个苹果的天然基因库，拥有的苹果种质资源达4000多份，数量为国内之最。育种专家们埋头钻研多年，选育出秦翠、秦蜜、秦霞等新品种13个，在全国推广示范种植超47万亩。这些苹果不仅名字好听，在种植上也有优势。多分支大苗矮化密植，再加肥水一体化，让果树早结果早成型，农民种植省心省力。
3: 主要推我们的新品种，我们采用的是新模式。这个多分支大苗建园呢，它能够做到今年栽树，第二年就能结果，第三年的它那个产量就能达到3000到4000斤，和以前的相比，我们的这个早期产量非常非常高。
1: 目前延安市洛川县种植苹果53万亩，其中矮化密植果园20.6万亩，新技术几乎都来自苹果试验站，试验站已成为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芯片。6月16号，建设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区城市高质量发展咸阳行主流媒体主题采访活动在咸阳市启动。陕西日报社城市高质量发展咸阳行全媒体行动调研采访活动同步举行。26家中省市县媒体的50多名记者将部分区县围绕咸阳市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更新、文旅融合、产业升级、县城建设及西咸一体化、同城化发展成果等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4: 三下时节，在西安市鄠邑区，00后青年王晨露正带着农机队伍在麦茬地里抢收。不过，他们抢收的不是麦子，而是秸秆。这个畜牧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正用全新的思路和做法，改变着传统农业生产。
5: 机器轰鸣声中，散落一地的秸秆被吞进去，压成方捆，整齐吐出。王晨露在秸秆捆之间来回穿梭，紧盯着手里的测水仪。
6: 多重？
7: 28公斤。水重也能称，这稍微重可也能称。
6: 稍微打重一点。10.7安全水分。
5: 水分数据，王晨露要计较到小数点，因为他清楚，养殖户最怕的就是草发霉、牛生病。这份较真来自于他的家传。
6: 我爸也是咱们当地的兽医。就是干了这干了多少年了，我要不断的要去进行新的研究，牛羊的健康好了，那养殖户的饲养成本和医药费也就会下降。
5: 王晨露想颠覆的远不止把父亲的老经验变成新标准。今年麦收前，他就带着15台农机跑到河南跨区作业，通过实践探索，对秸秆的门道摸得更清了。刚一回来，这条流水线就被搬到了当地麦田里。
6: 泥亩地也就是打捆的话也就10捆左右，一捆的话我也就挣个一块来钱，说白了就挣个劳神的钱。
5: 王晨露的生意经算的是长远，算的是产业链，一捆1块钱，一天打5000捆，靠的是规模。从源头控制水分，筛选干净秸秆，靠的是标准。把秸秆直接送到周边养殖场，省去外地调运费，靠的是产业链。
6: 我也是畜牧出身嘛，对吧？牛场周边牛场在外地调的这些秸秆，你像价位高，质量又参差不齐。因为做过畜牧业嘛，你也知道农户需要和养殖户需要的是什么东西，从源头把关，然后供应链。
5: 从源头到终端，王晨露正在打通一条从秸秆到畜牧养殖的链条。这种新打法让做了多年秸秆生意的甘肃人张万银刮目相看，主动选择与他合作。
6: 他上过大学，他对就是这个小麦秸秆这秸秆综合利用这一块他研究的比较透彻，所以我就选择跟他合作。
5: 王晨露的产业链一头连着养殖户，一头连着种植户，所以当打捆机再次启动 动时，王晨露和来自甘肃的合

0: 做伙伴张万银就现场杠上了。
1: 他有点湿，碱石太多往高的抬一下。
2: 哥哥，你给舒哥去说一下，帮我查给地方，这舒哥查太高了。一声哥看似客气，却是对供应链源头的强硬把控。对于湿度较大的秸秆，只能再晾晒一会儿，等水分合适时再作业。
0: 在王晨露看来，捡拾机流差太高，影响马上要播种的玉米质量。他要与当地农户长期合作，就要确保土地主人满意。两人的共识就是给养殖户提供的丝草质量必须保证。
1: 哎，那边的打包机，
2: 哎，
1: 吃着呢。
0: 没走几步，这台秸秆捡拾打捆机就卡壳了。
1: 那这这边草潮，
0: 走得太快了，夹住了。这些设备和机手是王晨露与合伙人从甘肃、宁夏和陕西当地整合来的。如今50多人的队伍已经形成了分工明确又有统一标准的专业秸秆捡拾打捆队伍。我们要从土地中走出去，也要从外面走到土地中。你得把这个这一块做好。
3: 咱们把秸秆利用起来，农民增收，我收益，然后养殖场得到实惠，我把这个链条也打通了。
2: 截至6月15号，全省下收进度已超80%，其中收获小麦1124.42万亩，占应收面积的近80%；收获油菜272.42万亩，占应收面积的97.21%。关中主产区小麦收获进入尾声，各地抢抓，请好天气，加快收割进度。同时，下播粮食822.18万亩，占预播面积的74.74%。 当前，三下生产进入冲刺的关键窗口期，全省农机具调度顺畅。针对可能出现的连阴雨天气，各地提前公布了烘干点信息，免费开放镇村闲置广场、大院等露天场地，方便群众就近晾晒，严防小麦发芽霉变。 由省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省卫生健康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省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今天在西安启动。活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号召全省各级公共机构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稳步推进节能降碳、绿色转型。 作为全省易主三辅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支点，靖边国际陆港今年前5个月累计开行中欧班列399列，同比增长50.4%，货物总值27.98亿元，同比增长120.3%。靖边地处陕甘宁蒙晋能源产区核心，是国家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战略枢纽。 2026年陕西省濒危剧种展演暨戏曲绝活展演6月15号晚在渭南大剧院拉开帷幕。首场演出中，鬼院杀生等5部经典折子戏依次登台，吹火、林子宫、水袖宫等绝活轮番上演。本次展演将持续到6月18号，全省近20家戏曲院团将齐聚渭南，展演经典剧目，助力濒危剧种传承发展。 2026年陕西省暨西安市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6月15号在西安举办，现场通过案例宣讲、互动体验等形式，聚焦涉农领域、养老服务、互联网金融、虚拟货币、网络借贷、黄金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非法金融活动高发领域开展精准宣教，织密全民金融安全防护网。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再见。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米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米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亮队分裂式。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

0: 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胞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

0: 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争顶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5: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

0: 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4: 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

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

0: 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米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

0: 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心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监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会儿你把那姓金的提审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
1: 马上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
2: 这事儿事先为什么不通知我？年前年后危险。
3: 那个女的应该是个重要人物，32岁左右，她是直接负责奉天和哈尔滨地下联络的。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为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这个金教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他的身上？
1: 他是市政厅请来的客人，谁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那个金教授，干嘛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干那种蠢事啊？
3: 知识分子爱冲动，管不住自己的嘴，迟早会惹麻烦。
2: 他有来头吗？
3: 没什么来头，看样子不是个有经验的人。
2: 是啊，但我们这行的，谁会那么蠢？

0: 你睡哪儿啊？
1: 我睡书房。
0: 要不楼下有两间卧室，你睡那儿吧，舒服一点。
1: 你想让我跟仆人睡在对面啊？
0: 我可没那么说。
1: 刘妈谁找来的？
0: 老魏，但她不是我们的人。不过她看起来不像个多事的女人。
1: 看着很精明，改天换掉她，我自己去找。
0: 我给你抱床被子。

0: 先生，
1: 怎么了？
0: 院子里好像是有动静。
1: 待在屋里，别出来。

0: 刚才好像有人在院子里。
1: 没事，再听点动静你喊我就是了。
0: 年底了，也许刚才有小偷进来。
1: 别怕，回去睡觉吧。

0: 刚才有人进来过，还说了翻东西，我怀疑他们是在找金教授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人呢？
1: 不知道，没准这姓金的还真有点来头。当心是圈套，
0: 不是一般的小偷，他们能开汽车的后备箱。 先别动他了，明天把他还回去。我担心是高斌搞的什么把戏。
1: 行李在我车上，我把他拿回屋来，在情理之中。就算打开了检查，也是我分内的事儿。
0: 你还是当心一点吧。

0: 这胶卷用过，用过的胶卷为什么要重新放到包装盒里，而且把它封起来呢？
1: 你想怎么样？
0: 把它洗出来。

0: 是密码本，应该把它干掉，把东西抢回来。不行，别把事情搞砸了。这要是落在他们手里，那就坏了。
1: 那也不能冒这个风险，大不了密电码作废，让他们再重新设计一套。那会耽误很多时间呢。
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有时候我们宁肯几年也不工作，也不能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

0: 应该是美式密码本。
1: 这个金教授还真是有来头，可是肩负这么重要使命的人，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招惹是非？除非这是个圈套，或者说他根本就不知情，只是个送货的小毛驴。
0: 他会是什么人啊？
1: 也许是盟军，也许是苏联方面的间谍，也许是国民党，总之肯定是我们这一方的。他们一定是冲着这密码来的，早知道就应该把它放在车上，让他们悄悄地拿走。
0: 这一定是个圈套，而且是高斌在试探你。
1: 这种可能性很小，当然了，也不能排除这样的情况，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
0: 要不明天你把这些都还给高斌吧，就当什么都不知道，这样最安全。
1: 万一这不是个圈套呢？
0: 那你都把他冲出来了，你还能把他复原回去吗？
1: 你没看到这些照片本身就是翻拍的吗？再翻拍一次也损失不了什么，不会被轻易发现。把它做成没有用过的胶卷，本身就是为了携带安全，遇到什么危险只要曝光它，就能毁掉密码。我还是想办法把它们恢复原样。我这正好有这个规格的胶片，拍完了再让他们缠回原来的盒子上，就算他们在盒子上做了记号，也不会被发现。
0: 你用不用跟上级商量一下？
1: 来不及了，我得连夜把它弄出来。你去睡吧。
0: 我可以帮你做点什么？
1: 不用了，去睡吧，明天还要上街办事儿。还得买把躺椅，舒服点了。

0: 一会儿把照片上的密码都抄下来，把照片烧掉。在我书架后边有一个代数作业本，里边我特意留了一些空白页，用黑色钢笔写在上面就行，字体尽量一致。
1: 我这就去。

0: 下楼吃饭吧。
1: 我不饿。
0: 下楼吃饭，哪有回来第一天一家人不在一起吃饭的？

0: 太太，饭好了。周先生怎么没下来啊？
1: 洗脸呢，马上就来。刘妈，坐下一块吃吧，我们家没那么多规矩。
0: 我吃过了，太太，您慢慢用啊。
2: 啊，这么丰盛了、
1: 啊。好久没吃东北菜了吧？
2: 是啊，南方那菜发甜，口味也淡。嗯。
0: 先您慢用，我去楼上收拾收拾。
2: 好吧。哎。不用上去了，东西我已经收好了。以后注意点，所有大的错误都是从这些小错误开始的。喂，哈，没什么问题，挺好的。什么？对，在我这儿。放心吧，明天一早我给你带过去。再见。
1: 怎么了？
2: 石鲁明，我问金教授的行李是不是在我车上？
1: 他什么意思啊？
2: 不知道。他说他忘了卸下来，怕高明知道了要挨训。
1: 他不会是演戏呢吧？
2: 不清楚。
1: 高斌那人看着挺和气的，
2: 但是你不了解他，他非常聪明，善懂权术，生性多疑，心比女人都细。他以后会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其实，在这些特务头子里，他跟日本人走得最近。但他平时连宪兵队都不去，这正是他高明之处。在满洲国警察厅里，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会让人反感，很奇怪。以后在楼下，尽量少说这样的话题。谨慎是一种习惯，要慢慢养成。现在这种时候。没有地方是安全的。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在谢幕之前，你我都得站着睡觉，像马一样。哪怕没有人，哪怕你对面是一只苍蝇，都要把神经绷起来。以后我出门的时候，你都要把我送到门口。回来，听见汽车喇叭声，你要到外边去接我。
1: 知道了。
2: 回来第一天，就出了这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我有些担心。我们得尽快的磨合，否则早晚得让人看出破绽来。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1: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2: 说。
1: 你这样换到胶卷，我觉得有点冒险。
2: 我考虑过，没问题。但小心是对的，小心永远没有错。
1: 那昨天晚上打开车门的人是谁？
2: 不知道，我会尽快查清楚。那个密码可能很重要。

0: 进来。
1: 周队长，
2: 真对不起，那天晚上打扰你了吧？
3: 这话说的，啊，东西拿来了，非常感谢，但是别让科长知道了。那天晚上我确实喝多了，给忘了这事儿了。
4: 不是什么重要文件，忘就忘了吧。那天喝那么多酒，
2: 科长那个人心细，这你还不知道？
1: 你帮我跑了一趟宪兵队
2: 啊，
1: 给村上队长送一份鉴定书。
2: 嗯，好的。
1: 本来应该昨天给他送去，给我打电话，他说不是什么急件，今天送也行。
2: 行，
1: 本来应该是我亲自去，我这一会儿还得去白厅找他报道。
2: 那行吧，这样，我过一会儿检查完了行李，我就过去，好吧？
3: 这个你就别管了，交给刘奎吧。
1: 还是把鉴定书赶紧给村上队长送去。
2: 那行。哦，对了，这个表格你得填一下，因为当初你是在关里执行任务，我们都填过了，就剩你了。
1: 直系亲属调查，
2: 你现在就填一下吧，我过一会儿去保安局的时候顺道带过去了，好吧？
1: 表格是归档案处管吗？
2: 哦，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保安局帮着给保管吧。
3: 这么急，上面好多项都得我老婆填。他那些直系亲属我哪弄得清楚，
2: 这都是例行公事的事儿，你不知道的地方打个电话问问不就行了。

0: 队长，你找我？
1: 啊，
0: 新官上任，以后兄弟们多关照啊。
1: 你这说的没有？
0: 没有，我说的是事实。长官就是长官，跑腿就是跑腿的。你以前是大哥，兄弟们还得跟着你往上走呢。
1: 兄弟就是兄弟。一会儿你把那姓金的提审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这是他行李，再检查一下。
0: 我都把他给忘了，我得好好训导训导他。

0: 哟，鲁股长，稀客啊。
1: 陈科长，好久不见了，又来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哎呀，客气客气，来坐。说吧，什么事儿？
1: 特务科家属的档案还是需要你们帮着给查一查的。
0: 去年不是查过了吗？
1: 这不又来了些新人吗？
0: 哎呀，你们也真是不怕麻烦啊！
1: 日本人现在不是有新的规定吗？以后我们的档案由你们查，你们的档案由我们查吗？
0: 行了行了，你们长官就会拿日本人来压我们，
1: 我们可没那个意思啊。
0: 周乙去年没有参加核查吗？
1: 给漏掉了，他这不是在外边执行任务吗？
0: 哦，他是在奉天结的婚。
1: 对，
0: 顾秋妍，
1: 你可以查查吧。
0: 这能有什么问题啊？
1: 没什么问题，就是例行公事。
2: 喂，是，石正丁啊。那个金月鲁正在调查中啊。这样吧，半小时以后你们把电话打到思想谷找刘警官。不客气。
3: 慢点啊，搁这儿就行了，放这儿。
4: 好。
3: 来，二位辛苦了。
0: 哎，好，
3: 谢谢啊，慢走。

0: 喂，
1: 你早上喂药没吃？
0: 啊，忘了。你看，就这点事儿还打电话来，我正忙着呢。
2: 还有，你妹妹从奉天来了，她给你烧了东西，抽空你去取一下。
0: 知道了。

0: 你有白头发了，
1: 老了，
0: 真快，一晃几年都过去了。
1: 孩子还好吗？
0: 挺好的，都会写字儿了。
1: 他肯定不认识我了。
0: 那还用说吗？你走的时候，他还不记事儿呢。

0: 谢谢。怎么突然就来了？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
1: 上头突然有变动，要我负责奉天新京哈尔滨的组织联系。以后我可能要常来哈尔滨了。
0: 好，只想见见孩子。
1: 下回吧，找个机会我把他带来。马上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运完了这批货，我才算踏实下来。
0: 这事儿事先为什么不通知我？年前年后危险，各个路口都在设卡盘查可疑的人和物品。
1: 丰田调过来的这批货，用的是南满株式会社的卡车，运货的手续齐全，应该没有问题。货只要出了哈尔滨，山里派人一接，就算完成任务了。现在这批货在哪儿，路线怎么走，我到明天早上才会知道。具体负责的是满洲省委的同志。
0: 事先把行动的细节告诉我，至少我可以安排相对安全的路线。
1: 上头可能觉得没有多大问题吧，老魏觉得明天按时发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山里边对这次日本人的清剿计划一无所知。

0: 老板让我问你，他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怎么？
1: 人看着倒是挺聪明，可上面可能夸大了他的能力，没什么经验。
0: 他是发报高手，在苏联红军总部受过专业的培训，要不然怎么会派他和你搭档呢？
1: 昨天有人不在，他居然把密码本放在楼上桌上就下来吃饭了。
0: 怎么是这样？
1: 看得出来他对这份工作很不情愿，而且还很固执，我真担心有一天会在他身上出事儿。
0: 那你多告诉告诉他。
1: 我不明白老板为什么会派他来，这日子得熬到什么时候？
0: 用不了多久。
1: 怎么了？
0: 她怀孕了。
1: 天哪，老板到底怎么回事，想害死我呀？尽快想办法把他从我身边弄走，要不我刚回来几个月就生孩子，给我戴绿帽子。
0: 她漂亮吗？

不漂亮，你说谎。我知道她很漂亮，你担心了？能不担心吗？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不是生活，是生存。我和她除了工作。 和在别人面前演戏以外，平时在一起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真想和你在一起。

0: Грячика, ну и сейчас. Грячика,
1: ну и сейчас. 明天会有人把你们订的钢琴和两个箱子送过去，电台就放在里面。
2: 怎么这么着急？我那边还没有安顿好，要谨慎一点。
1: 这也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后天之前，情报必须要发出去。
2: 我们的行动总是操之过急，这样容易出漏洞。
1: 是啊，省委在开内部会议的时候，有人提出来过。可能是因为这个情报太过重要的原因吧。现在日本人正在秘密调动部队，打算在伊兰地区伏击我们七星八字第八军。另外，汤原方面的地下组织已经被监控了，他们还不知道。明天晚上是我们的联络日。
2: 情报在哪儿？
1: 明天会跟电台一起送过去，在装干电池的盒子里。
2: 时间不早了，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1: 不知道，会通知你的。

0: 他们这次要把一些稀缺的药物和一部电台送上山去，要是快的话应该已经到了哈尔滨了，具体的在上面。
1: 俩男一女，
0: 那个女的应该是个重要人物，年龄在32岁左右，她是直接负责奉天和哈尔滨地下联络的。
1: 体貌特征？
0: 我没和她见过面，就这些。
1: 这是给你的。

0: 燃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的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3: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1: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2: 武等发声。
3: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电台会放在钢琴里，老魏负责送货。
5: 怎么那么急啊？
2: 明天晚上要发包。
6: 重点查一台日本三菱卡车，如果拒捕，当场击毙。啊，
7: 五号区的发现神秘电波，马上通知金班长。
8: 您怎么在这儿？
2: 给家里打个电话，顺便买两包烟。
8: 怎么了？
5: 周一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警察正在拉大网搜捕。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3: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

0: 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4: 哎呦，

0: 小子又在这儿空手套白狼。
1: 陈三儿，你怎么不长记性？这赌场上耍赖，是要剁手指的。
2: 快呀！我有钱啊。我不在了，
1: 是你有钱，但是我不在乎钱啊！
0: 站住！我站住！你说站住！来！
2: 哥，
3: 你谁啊？
4: 欠他们多少钱？
3: 300块。你是他什么人？
4: 钱都给你了，问那么多干嘛？
3: 哟，跑这儿立棍来了你？
2: 他是我大哥。
3: 他妈的，兄弟们，钱不要了，给我揍他！
1: 小七，让人家走。

0: 怎么回事，大哥？别看了，别看了！这人你认识吗？不认识。我跟你说过多少回？嗯，不了解底细的人别胡来。
1: 大哥，我知道。

0: 哥，赵迪哥，赵迪哥，先过来，找我他妈干的。
1: 这关大帅还犯鸦片吗？
0: 大老瘪犊子，出了好事什么事不干？
1: 这两年就没人收拾他。
0: 人家上面也当官罩着，谁敢动他？
1: 这两年靠什么活着？
0: 瞎混呗。去年举报一个共产党，包围日本宪兵队，他们给了我一笔赏钱。后来我又举报了几个，全他妈弄错了。
1: 举报的什么共产党人？
0: 码头上有个山炮，整天说什么共产党怎么怎么好，日本人怎么怎么坏。我一看呢，他也不是什么好饼，就报给日本宪兵队了。
1: 为什么不报警察署啊？
0: 警察署事儿贼多，给钱还少，他不像日本人给钱冲啊。
1: 现在我回来了，以后这种事儿就报我。我给钱不比日本人的少。
0: 哥，你要这还说啥？
1: 现在码头上像你这样的人多吗？
0: 有几个。
1: 都是密探，你怎么知道谁是？
0: 时间长了，谁都知道谁。我们之间有联系。我给你说个笑话。有一次啊，互相套话放下，互相举报一把，报给日本宪兵队。人家一查，一伙的，给咱们一顿臭骂。哎呀，当时还使指望给对方下套呢。
1: 还有这种事儿？
0: 有。你看那装卸队那徐老七，还有那沿江旅社的陈黑子，那个黑天鹅那个姚姐、小白鞋，他们都是日本人的密探。
1: 这话以后不要对任何人说。宪兵队要知道了不得了。再说了，要让共产党知道也饶不了你们。
0: 哪能胡说呀？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去年有个人举报人家私贩烟土，回头怎么着，烟珠给扣住一个。
2: 反满抗日这些人可都不是白给的，他们可没工夫扣你眼珠子，直接要你的脑袋。
0: 我嘴严着呢，就整个码头啊，没人知道我。
1: 记住呢，6点的时候找一辆车在警察厅门口，他会和一个男的出来，跟着他，看他去过哪儿，跟什么人接触，住在什么地方，都记下来。如果觉得他怀疑你了，马上掉头走开，宁可跟丢了也不能暴露。
0: 好，知道。
1: 从明天起，去工业大学区5号楼底下摆摊卖瓜子儿，盯着他，看他每天几点出几点回，跟什么人接触，来找他的车牌的给我记下来。
0: 好，没问题。
1: 给你呢，省点罚。
3: 在这按个手印。在这儿。记住，这是满洲国，以后不要乱说话了。
4: 谢谢警官。

0: 别等了，咱们先吃吧。
1: 还是再等等吧。
2: 这都几点了，不回来吃也不来个电话。咱们先吃。

0: 刘妈，一块儿吃吧，别总在厨房里待着。
1: 不了，我一会儿啊在厨房垫吧一口，这哪有下人上桌的？
0: 什么上人下人的呀？那家里几口人还得分几个地方吃啊？
1: 这是规矩。太太，您觉得没什么，可外人看见了，那成什么了？我习惯在厨房吃，上了桌，咽不下去东西。
0: 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刘妈，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1: 我有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他们呢都在乡下。先生回来了，
0: 我开门。
2: 哎，太太，您坐着啊，外边冷，我开门去。先生回来了。
3: 啊。
2: 哎，我给您倒杯热水去。
3: 啊。
0: 你回来了。
3: 哎，这几天外边是哑巴冷，人在外边站几分钟就冻透了，没出去转转。
0: 太冷了，饿了吧？赶紧吃饭吧。嗯。
2: 喝杯热水，
3: 谢谢。
2: 我给您盛饭去。
3: 以后晚上吃饭啊，不用等了，到点你们就吃吧。我这一忙起来，连王家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0: 明天他们要把电台送过来。
1: 什么时候？
0: 上午。电台会放在钢琴里，老魏负责送货。
1: 怎么那么急啊？
0: 明天晚上要发报。明天早上你先把刘妈支出去，测试一下电台。我担心我们这儿能不能跟二号联络站畅通。二号站在东北方向小兴安岭密林深处，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顺利地接收到无线电信号。
1: 那个二号电台我知道，以前我给他发过报，不过他们接收很差，讯号时有时无。
0: 情报很重要，不能耽搁。
1: 电文呢？
0: 明天老魏带给你。
1: 为什么总是那么仓促呢？上回就是在车里编的嘛，到了地方又给不了几分钟。
0: 不要抱怨，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恶劣的情况，上边也是没办法。
1: 我不是抱怨，我是怕完成不了任务。
0: 能完成。
1: 没别的事儿，我要睡了。
0: 等一等，你不问一问明天老魏什么时候来吗？
1: 你不是说上午了吗？
0: 上午8点他会先打电话过来，如果一切正常，你要用暗语回答他，你说仆人不在，就我一个人在家，明天行不行？如果他回答说他看看再说吧，那在10点半的时候他就会把东西送过来。如果情况有变化，你就说好吧，现在送来也行。那他就不会送电台来，只会让工人把钢琴送来。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重复一遍。
1: 如果我想让他如期送过来的话，我就跟他说仆人不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明天行不行？他回答那看看再说吧，这说明一切正常，10点半正常接货。如果我发现有什么情况不合适的地方，我就会跟他说现在送过来吧，那他只会把钢琴送过来，情报跟电台就不送了。
0: 非常好。
1: 什么情况是不合适送货的呢？
0: 比如发现了我们周围有可疑的人，或者上午我给你打电话问你见没见到我的一个笔记本，这就说明情况有变，要终止行动。笔记本我会放在我的书桌上。另外你必须要知道，保安局随时会监听一些电话，是无规律的抽查，所以在电话里一定要用约好的暗语，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用外语。那些负责抽查监听的人文化不高，听不懂外语，他们也就不听了。
1: 你会讲什么语言？
0: 除了俄语，会讲一些日语，但说的不好。
1: 你怎么会俄语呢？
0: 我有一个俄罗斯祖母。
1: 俄罗斯祖母？
0: 对，是白俄。当时流落到哈尔滨的时候，生了大病，我父亲是医生，救了他，所以他跟我们一家关系非常好，从小我叫他奶奶。你呢？除了俄语还会别的外语吗？
1: 会讲英语。
0: 什么程度？
1: 你说中国话的程度。
0: 厉害。好了，早点休息吧。
1: 晚安。
0: 晚安。

0: 坐吧。今天他们让我填了一个机要人员直系亲属调查表，陆明已经拿去送到地方保安局了。
1: 他们要调查我？
2: 应该是例行调查吧。我是按照材料上那些内容填的，很简要，很多地方我都没填。
1: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佳木斯女人的身份，她从小住在天津，918事变前她住到了奉天，后来回到了关里。她现在人已经去世了，应该没有什么人认识她。
0: 保安局的人做事很认真，我怕他们会查出什么破绽来。
1: 我连毕业证上的照片都换了，再说我跟那个女人长得有点像，例行调查的话应该

0: 我也没问题，你还不了解高斌。他这个人看似无心，可两年前酒桌上都有什么人说过什么话，他都会记得一清二楚。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我想想，罗威安排的很周密，应该没问题。
1: 我们俩连一张结婚照都没有，改天去一下安全的照相馆去补一张吧。任何一个细心的外人都能看出来，这家里有很多不对头的地方。我还要在这儿待多久？
0: 我不知道，这个你得问老魏，可能得委屈你一段时间。
1: 早点休息吧。

0: 我宣布，对深入敌后、屡立战功的警官周怡进行嘉奖，并任命他为
1: 哈尔滨市警察厅
0: 特务科行动队队长。

0: 高科长让我通知你集合警察大队，
1: 什么事儿？
0: 干活呗。
1: 发展啊？
0: 可能是吧。咱们头干事从来都是守口如瓶，他的事儿谁知道？
1: 知道。

0: 警察大队，马上集合。
1: 直接抬到二楼吧。
2: 抬到二楼，小心啊。

0: 你慢点啊，放这儿就行。
1: 好了，
0: 来，给你钱。
2: 谢谢。
1: 哎呀，你们先去吃点东西，一会儿我到那个面馆去找你，好吧？
3: 哎，好。

0: 那两个人是我们的人吗？不是，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快一点装，先跟南线的电台联系一下。
1: 集合！
2: 根据情报。
3: 共产党刚刚采购了一批药品和一台发报机，想通过哈尔滨运往山里。
4: 马上要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
3: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守住各个主要交通要道，重点查一台日本三菱卡车，是深绿色的。如果拒捕，当场击毙。
5: 是。
3: 吧。
5: 你这一走，一年半呢，啊，听力变化很大。警察学校培养的警察。

0: 认识源源不断的，但大多没什么经验。你就是我们特务科，人员几乎增加了一倍，有些情况你真得重新熟悉一下。
1: 太好了。
0: 哎呀，看前景啊，应该说是很乐观的。
1: 要查的那辆车，没有更详细的资料吗？
0: 没有，眼下掌握情况就这么多。估计这辆车已经开进哈尔滨了，是从新京方向开。最近呢，连续的搜捕啊，把共产党都搞惊了，所以他们的计划也是每天都在变。
1: 只要车还在哈尔滨就好办，
0: 估计问题不大，因为哈尔滨周围都在大搜捕，他们出不去，进不来。

五号区的发现神秘电波，马上通知金班长。

0: 你怎么发射装置关掉？
1: 不发报的时候监测不到信号，
0: 那也要关掉。万一日本人有研究出什么新名堂，小心一点总是对的。

0: 哎，你觉得周乙这个人怎么样？还行啊，挺好的，就是挺爱教训人的吧，有点好为人师。他教训你了吗？那倒没有，不过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人。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他人不错。
1: 他老婆是个什么样的人啊？这个不能告诉你，这个要保密。对不起，我就是好奇。时间久了你就知道了，周乙是个了不起的人。怎么个了不起法？用你的眼睛自己看。你们这个家。 少了一点生活的气息啊。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吗？说不上来，可能是感觉上了。总归和一般的家庭有些不一样，具体哪儿不一样我也说不出来。有空，你把这房间布置一下，这儿像一个工作间，哪有一点生活的味道？
0: 你不会打算让我真跟他过一辈子吧？这个你要有思想准备，也许要等满洲国倒台的那一天。天哪，真可怕！
1: 怎么还没有回电？ 要不你再发一遍，告诉他们。

0: 收电后马上回电。
1: 这个地方地势有点低，信号不太好，可能有干扰。方便的话，应该架设一个室外的隐蔽的提醒天线。
0: 不行，那太危险了。这些事你一定要听周易的。发吧。

0: 来，周队长。
1: 车上拉什么？
0: 是巴达斯的日用品。
2: 队长，您看。
3: 仔细检查，箱子打开查。

0: 发到山上的机动电台，切记一定要按时发。山上的电台电池非常珍贵，必须按约定的时间收发。这个情报如果他们接不到的话，下乡的部队转移就来不及了。
1: 我知道。
0: 哎，周乙刚才说他在哪儿？
1: 他没来得及说就挂了。
0: 运货的事儿本来由别人负责。
2: 现在我联系不到他，只好自己去了。哎，我能做点什么？不用了，记住，今晚一定要把情报发出去。
3: 知道了，你多当心啊。
4: 好。科长，科长，副驾驶货车发现了一辆可疑的三轮车，一大早离开了货场，奔新城方向去了。车里有两男一女，一共是三个人。
5: 消息可靠吗？
6: 是我的暗探发现的，应该是我们要找的那辆车。他们在货场登记的名字叫郭曼。
5: 重点查新城，就查这辆车。一切可能停靠车辆的地方都要查。
4: 那旅馆呢？
5: 旅馆，他一早离开。旅馆查一下吧。这样，给邢石可打个电话，让他们协查一下旅馆的旅客登记。
7: 分头找，安排人。
8: 师傅，抓紧点啊！
7: 快！
8: 来帮你来。
7: 好啊。
9: 哎，
7: 怎么样了？
9: 啊，马上就好了。

0: 他们好像拦的都是三菱卡车，那怎么办呢？他们发现了，咱们只能弃车了。你去通知老汪，咱们分头回丰田。
1: 那电台和药品就全瞎了。电台我随身带着，
0: 药品只能放弃了。
1: 那要不你们先撤，我留下吧。咱们到这儿多不容易啊，就这样放弃太可惜了。
0: 东西丢了就丢了，还能找回来。人要是出了问题，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说不定他们就是普通的路查。你没看见吗？他们拦的都是绿色的三菱卡车，咱们这样贸然出去，必死无疑。
1: 要不这样，咱们就冒一次险，把货都倒到马车上，反正这附近就有大车店。我去，你跟老汪回旅馆先避一避。
0: 这样，你去叫辆车，把电台送到我住的旅馆。
1: 我跟老汪留在这儿，
0: 这儿不安全，还是我在这儿吧。
1: 还是你送去吧。马迭尔宾馆的外国人多，他们不会轻易搜查。
0: 你是那儿的常客，还是你去吧。我跟老汪能应付得了。
1: 那你先联系马车。
0: 对。

0: 聊什么情况？
1: 昨天有两口子去金耀家，晚上9点钟才走。去他们车号。前一天有几个兄弟去过。
0: 也马上叫上你的兄弟，去查哥哥饭店旅馆，找一个30岁左右都市女人住店的。一旦发现，马上给特务科外勤处打电话。先去众和旅馆附近查。
1: 我把他这儿搜搜了，我一下。
0: 找别人帮你照看，快点去。
1: 好。过去了。
2: 哎，帮我收拾一下啊。
3: 喂，
0: 宋家驹的走
3: 吗？啊，刚刚走。
0: 你现在马上去马迭尔宾馆318房间找一个单身女人，告诉她不要再用郭曼的名字和证件。如果房间里没有人，拿一个信封画10字放在318的信箱里，记住不要留下指纹。
3: 好，有暗语吗？
0: 你告诉她是老五让你来找她的，她就明白了。
3: 嗯，她长什么样？
0: 在我书桌左边柜里有一本影集，倒数第2页第1排左边数第2个人就是他。
3: 好，等一下。

0: 我这一辆车也拉不下呀！
1: 看见了吗？这箱号上尾数是双数的，就搬上去，其余的明天再说。
2: 太太，过一小时车就修好了，何必这么折腾？
1: 这是两家的货，早晚要分开送的，就当是节省时间了。
2: 好的。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真营养，
6: 真好喝，
7: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9: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0: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5: 没错，
1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9: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9: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4: 四景区在景阳街拦住了那辆车，匪徒有抵抗，匪徒有抵抗。
15: 掉头，快来。
16: 偷我哥的，查一个30出头的女人叫郭曼住那个房间。
5: 是郭曼小姐吗？
15: 你们6点钟必须准时发报，不管对方回复与否，只发一遍。
17: 有回复吗？怎么会这样？ 要不我再发一遍？ 又发现可疑电波。
10: 太好了。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今年前五个月，中欧、中亚班列

0: 累计开行15506列，同比增长12.6%，其中中欧班列开行9331列，同比增长21%。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截至6月13号，今年经横琴口岸进出境车辆突破200万辆次，同比增长42.4%。其中澳门单排车占比持续攀升，近132万辆次，同比增长42.3%。借势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陕南蚕桑种源持续深耕中亚市场。日前，安康优质蚕种再度远销乌兹别克斯坦，凭借良种与技术优势，续写丝路农业合作新篇章。安康市蚕种厂日前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努尔利通丝绸公司和紫罗兰丝绸公司签订蚕桑贸易合作协议，共签订2027年蚕种出口订单12万张，预期收入90万美元，展现出陕南蚕种在中亚市场的竞争优势。截至目前，安康市蚕种厂已累计向中亚输出优质蚕种77万张，今年以来出口量达14.6万张。外贸出口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1: 针对中亚国家的气候特点，温度高，商业质量比较差，饲育技术比较粗放，所以选择了两广二号品种，它是非常适合中亚国家的当地气候和技术要求。
0: 近年来，安康市蚕种厂积极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向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广泛推广优质蚕种，全力做好技术服务，促进当地蚕农增收、企业增效，用一颗颗小蚕卵连通了中国中亚农业合作大市场。丝路经贸互通持续升温，便民服务升级同样为丝路交流提质增效赋能添力。近日，整合全品类便民服务的陕西入境旅客综合服务平台正式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T5 航站楼投入使用。一站式多语种服务将为境外旅客打造更舒心的入境之旅。
2: 陕西入境旅客综合服务平台集成政策咨询、文旅预订、出行规划、外币兑换、多语种服务等全品类便民服务，同时还推出特色文旅线路与惠民产品，
3: 可以为外籍来华人员提供金融服务，可以做外币的兑换、 ATM 机的外卡取现，还有我们零钞的兑换，以及我们离境退税的业务。
4: If you forget,
5: 整体体验非常好，特别便捷。对首次来中国的外国游客来说，这些服务非常省心。
2: 随着国家免签及240小时过境政策落地，今年1季度陕西入境游客人次增长61%以上。目前，陕西已开通63条国际地区航线，通达全球27个国家的55座城市，对外通达能力持续增强。
6: 入境旅客综合服务平台深度整合多方资源，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模式，提供文旅、通讯、支付、交通、入境事务等5大模块，一站式多语种的综合性涉外服务。我们将不断优化服务内容，创新特色体验场景，健全完善保障体系。
0: 服务持续完善的同时，陕西的丝路文化传播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由陕西企业参与拍摄的纪录片《小麦文明的种子》近日在希腊发布首个国际预告片。作为丝绸之路视听工程重点项目，该片已全面进入欧洲拍摄阶段。
2: 小麦文明的种子由中国、法国、希腊、土耳其等多国联合出品，陕西旅游集团影视公司、一路阳光电影公司联合法、希腊、土耳其等多国机构共同摄制。本月初，摄制组已走访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克里特岛米诺斯遗址等多处历史地标，聚焦小麦经海路传入欧洲，助推古希腊城邦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多位希腊学者从作物传播、农耕文明等维度解读了小麦与

古希腊文明的深厚渊源。目前摄制组已完成希腊境内的拍摄工作，接下来将走进土耳其、法国、意大利等国，记录小麦在欧洲各地的传播与演变。

0: 全新亮相的大型铁路站房，西安东站内外装饰装修全部完工，崭新的站房正式对外全貌亮相，标志着这座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进入最后收尾阶段。
1: 在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呢，就是我们新建的西安东站。那今天呢，它也是首次对媒体开放。那么这座车站里面有着怎样的结构？我们怎么样来乘坐或者换乘呢？今天我们也带着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0: 走进候车大厅，唐运圣殿路通万邦的文化主题映入眼帘。这里的装饰装修融合唐风木构等超15种特色元素。候车大厅的藻井天花吊顶呈现层次清晰的菱形棋盘形状，巧妙展示了唐长安城108房的布局。大厅充分利用自然采光，并配备多项设施，实现节能降耗，可以大幅降低碳排放。
2: 西安东站的话，它的建筑面积是7万平米，在这个7万平米上，我们铺设了3.04万平米的光伏组件，补充了一个站房的一个用电，年发电量的话是在759万度。我们采用的是一个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一个模式，优先是给站房供电，然后多余的电并入电网，实现了一个10千伏的一个并网和站房的一个就地消纳。
1: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东站的出发层，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安检设备呢，都已经安装完毕了。它有别于西安站和西安北站的区别呢，就是乘客到达了出发层之后才进行安检。那么整个的一层呢，是用于售票，那么市民是可以随时出入的。那么在负一层呢，是配备了地铁、公交、网约车以及出租车的接驳，来方便市民的出行。
3: 西安东站出站厅与地铁5号线接驳通道同步开通，旅客高铁到站出站后，无需绕行站前广场，从出站层专属换乘通道步行5分钟内即可直达地铁站厅，后期还将接入地铁12号线、15号线、21号线。
0: 西安东站作为西北地区大型铁路综合交通枢纽，建成投用后，车站旅客年发送量预计将达到3650万人次。将提升西安在全国铁路网中的枢纽地位，更好支撑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建设。在海上丝路沿线城市，丝路文脉的传承也再添新亮点。近日，位于福建漳州市漳浦县的国家3A级旅游景区同义堂中药博物院正式开放迎客。漳浦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座中医药文化博物院的落地开放，为丝路文脉传承再添新载体。同义堂中药博物院占地超40亩，该博物院是集丝路文化展示、中医药非遗传承、研学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阵地。博物院分为中医药文化园林、主题主展馆、古法炮制观光车间三大核心板块，让游客在沉浸式游览中近距离感知、学习、体悟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读懂海上丝绸之路中医药文化交流的知识。
4: 接下来呢，我们会把博物院真正用起来，常态化开展中医药文化讲座、非遗技艺的展演，推动中医药非遗的活态传承。
0: 作为中医药文化传播平台，同义堂中医药博物院的落成开放，为闽南地区中医药文化普及、丝路文脉更续传承注入了全新动能。
5: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本场展会来了很多知名发行方、专业店家，也带来了很多优质的本子。希望一会儿大家都可以抢到自己想玩的车，买到喜欢的本儿。
1: 好，
2: 加油！
3: 哎，靠谱啊！我觉得是，我觉得没问题。
4: 哎，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哎，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你了解一下。哎，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了解一下。
5: 这个主要讲的是。

0: 故事。
1: 问得好，来，让我们编剧跟您说。东姨，哎，东姨，来活了。啊，
2: 你好，我们这是一个民国本格推理，讲的就是一个女明星在领奖的当天离奇死亡了。哎，我们下午有公车，欢迎你来玩。
3: 行，我再看看吧。
1: 哎，看看我们的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哎，看看我们的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真不了解。
4: 领导。领导，领导，我专门写了个人物小传，要不我加您个微信？
5: 我现在正忙着呢，先别加微信了，我现在抢公车了。
4: 那要不您要忙？
5: 别说了，你跟你说话我都没抢到。
1: 徐静雅，
4: 怎么是你啊？
1: 行啊，为了演戏够拼的呀。
4: 关你什么事儿？怎么不在韩国做爱豆了？嗨，
1: 我这不太想念国内美食了吗？就回来了。
4: 别跟着我。
5: 师哥，师哥，哎，
6: 加油！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这边来参加创投吧。
7: 哎，师哥您呢？
6: 我也来看看有什么项目。
5: 哎，师哥，这要是有以后有什么戏啊，你想着点我，打杂我都行啊。嗨，
6: 我现在也不怎么拍戏。哎
5: 呦，您也不好接活啊？
6: 找我的挺多，但是呢，我一直想找点有深度、有意义的本子。哦，所以我就现在自己投资了啊。你也别气馁，加油，你得加油啊！啊。
5: 那师哥，要不您看我们这本子吧？我们这本子是正儿八经的编剧写的，特别适合投资。啊，
1: 那人谁呀？
2: 那人谁呀？
1: 发了这么久，有人吗？
2: 公车都抢完了，就咱们这个本没人抢，尴尬死了。
1: 行吧，我去拉人。哎，
2: 我这还有，我们一起去。

家好，我是本场 DM 安娜，大家都是老玩家了，请自觉遵守打本规则。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是一个本格推理，大概需要4个小时左右。

0: 璀璨的颁奖典礼刚刚结束，风头正盛的女明星小星却意外身亡。在座的各位都是和女明星有关联的人物，请大家仔细阅读剧本，然后依次开始自我介绍。
1: 你是小星的经纪人，为了把小星打造成顶流，费尽心思。
2: 小星啊，这可是 S 加剧本啊，你知道有多少人来争演这个角色，就连女四号那都抢破脑袋呀，我费了好大心血才给你争取来的女主。
0: 谁爱去谁去吧，我可不去，演戏多累啊。
3: 你是小星最好的闺蜜，一直鼓励小星。
4: 恭喜你小星，我就知道这个奖早晚是你的，加油啊，
0: 你也得努力啊。
5: 你是制片人，是小星的伯乐，力排众议选用小星出演女主，送她登上领奖台。
6: 小星，恭喜你得到最佳女主，你就是我心目中独一无二的。
7: 你是富二代，对小星一见倾心，以极低的姿态追求小星。
2: 小星，嫁给我吧，我有的是钱可以投资你拍戏。
0: 买了一朵啊，
2: 那你还想要几朵？
8: 你是女明星的未婚夫，你们很恩爱。
2: 小心，你永远是我的缪斯女神。
0: 你要是敢骗我，我可饶不了你。
7: 你是女明星的助理，对她有求必应，非常贴心。
8: 虽然我没什么用，但是我会一直守护着你，

0: 其实你是个死宅男，而小新脾气并不好，于是平时你偷拍各种尺度女明星的照片贩卖，一度令他陷入舆论危机。
1: 我当时回到酒店我就睡了，我根本不知道后面发生的事儿。
2: 其实你是和富二代朋友打赌，如果能在一个月内追到女明星，他就叫你爸爸。
3: 顺子，
4: 哎，前两天的赌约改兑现了啊，炸！
3: 不，爸爸爸爸。
4: 哎，怎么了？
5: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追求过，更别谈喜欢了。我也是很晚才得知他的死讯的，其他的详细情况我根本就不知道。
2: 其实你看上的是他的钱财，而且你有暴力倾向。
6: 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
7: 其实你和小星从小是同学，但你一直嫉妒他，憎恨他。为什么他一切都比你好？
8: 我跟你说，小星他心机深沉，表里不一，你可千万别相信他。
6: 我真的好难过呀！小星她是我最好的闺蜜，她死了，我可怎么办呢？啊！
9: 其实你一直都在利用她，让她去和各色老板喝酒吃饭。今天晚上我就把她交给你了，明天早上我就来接她。我怎么可能害他呢？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好啊！
10: 其实你是个赌鬼，对女明星全权掌握，转移她所有财产。我根本就没进过她房间，所以我对她房间的情况根本不了解。
1: 小星一年365天没有一天休息，就是被你逼死的。
10: 荒谬！我是经纪人，艺人在我这，我就是让他赚钱的，你懂不懂啊？
1: 你经纪人怎么我还助理呢？
11: 我们当初想找他做代言，结果发现了很多不雅的照片，就是你拍的，
12: 哎、
11: 就是你拍的。
12: 哎，
11: 你
12: 拍的，
1: 说证据！
12: 哎，
13: 我给你查了，
14: 我这儿有证据。我这儿有证据，清晰的表明你跟你的朋友有赌约，小星就是你害死的。
11: 你别鬼遮是非啊！
12: 我的这条线跟这个主线什么杀人根本就没有关系。
14: 什么玩意儿啊！
15: 停！听 DM 的，盘问的。
16: 其实大家今天的推理都不太正确，他是自杀的。
1: 他不可能是自杀的，我这红字都写着呢，就是我杀的，看到没？你看看，
2: 哎，他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咱们？
12: 不是我这本上也写着呢，我本上
2: 他有
12: 也
2: 写
16: 着，可能是
1: 都别说了，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什么破本？
16: 我们后面还有复盘环节。
12: 一个
10: 师弟啊，哎，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哎，不，你留步，留步啊！
12: 不是，哥，怎么？
16: 这
12: 不是他，不是你
10: 先走啊！师弟啊，我要送了。
2: 你不能走，
10: 领导，别走啊，各位，你别走啊！
11: 走了，不玩了。哎。
12: 说了这车不能开，
17: 得，房租又没戏了。本来还想趁机搭上点知名度，这一下是真出名了。
10: 刚修好又坏了，钱白花了呀。
12: 修这小破车花2000多。
16: 哎呀，快推吧，别说话了，费劲死了，推着车。
2: 有意见是吧？有意见你来推。
16: 哎，帮他。
12: 要不你倒个班啊？
16: 你们没事吧？
12: 哎，赵姐。
16: 赵姐。
12: 没事啊，一点不累啊。
18: 他们是谁呀，赵姐？看他们仨一脸的穷酸样，
19: 故事太长，回头慢慢给你唠，走吧，拜拜。
12: 哎，拜拜，
16: 拜拜。
12: 哎，慢走啊，
2: 加油。嗯，你失宠了呀。

0: 差不多得了啊。关于这次的展会呢，咱明天复个盘。
1: 今天怪我，不该拉没有素质的玩家。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他本来就没看懂。
0: 这些都是咱们成长的必经之路，别泄气。
1: 来，敬我们最伟大的编剧孙东怡，
0: 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2: 你说，咱们都认识多少年来着？
0: 六年了吧？
1: 瞎说。
0: 8年了。
2: 哎呀。其实当初连累你跟我一起被踢出项目组，我一直感觉挺对不起你的，真的。不好意思。
0: 因为上劲儿了。其实当年他们早就想报复，只不过找了个由头。但是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正是把我踢出去了，我才有了充足的时间完成了咱们的短片拍摄。感觉好，
1: 就是我参演获奖那部短片。
2: 其实我一直都不明白你怎么能看上他。
1: 哼，瞒谁呢？
2: 是不是你自己都不明白？
1: 这张脸看着没有？帅，就是娱乐圈的通行证。
0: 我说实话，当初我真没看上。
2: 我就知道
0: 皮太大还不试戏。
1: 我这么差你还用我？
0: 那谁让预算卡着呀？你这只有你能刷脸。果然呢，便宜没好货，你拍个戏啊词儿都记不住。
2: 我说呢，为什么你到现在连2000块钱一天的戏你都接不着？
1: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什么来着？
2: 还不来。
1: 还不来。
0: 现在知道为什么接不着了吧？喝酒吧。
2: 喝酒喝酒。
0: 干杯。哎呦。
2: 哎呦。这么好的氛围，特意挨的，你要不要来一局？
1: 今天都累成什么样了？改天吧。睡吧，早点。哎
0: 呀，来一首嘛。
1: 行，那就为了我最漂亮、最可爱的东怡，来一首。

0: 东爷醒了吗？东爷，
1: 干嘛呀？
0: 赶快赶快收拾收拾，跟我出去见人，有个制片人正在找剧本。
1: 找本儿，靠谱吗？玩具店夜内，忙碌的夜晚，筋疲力尽的三个店员终于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就在他们叽叽喳喳抱怨工作的时候，三个无数之客从窗外诡异地探出头。
2: 啊！抓贼呀！
0: 怎么了？
3: 哎，
2: 别动啊！
3: 你们仨，你
0: 干什么呢？
2: 干什么？
4: 我是二号。
5: 我是三号。
2: 我是四号。这是五号。
0: 哪有五号啊？
4: 有病！这你看不出来？
0: 看出来啥？你们仨。
2: 你们仨，
0: 你们仨
4: 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你们视频里说了六号和七号，我们是来找他们的。
2: 六号跟七号在干什么呢？
5: 等你找到他们，你就知道了。
2: 五号，你也站好。
4: 出发，寻找六号和七号。
2: 是谁在视频里提六号跟七号了？
0: 哪人提啊？
2: 肯定是你。
0: 我提的是六十七号。
2: 明白了。
0: 明白啥呀？
6: 六号和七号下来呀。
7: 五号，你那边怎么样了？
0: 你说，咱现在应该是打110还是120？
4: 哎，你们说这个六号和七号会不会是他们的室友啊？如果要是的话，我有个好主意。
0: 什么好主意？
4: 不行，太吓人了。
6: 吃药时间到。
2: 五号，你今天也不吃吗？那好吧，我帮你。二号、三号、四号，我找到六号跟七号了，你们快去啊，就在后面。
6: 寻找六号和七号。
8: 四号，五号，我是七号。你们不知道，你们不在的这段日子里，八号、九号、十号非常的想念你们呀。快给我走。
2: 对，
6: 你们不是六号和七号。
5: 虽然我们很可疑，但是我们智力没问题。
2: 五号，他们看起来可不像好人，可不能相信他们。对，
6: 睡觉时间到，
0: 这就走了？
2: 回家睡觉了？
0: 看看，走。
2: 什么事儿啊，战斗？哎呀，这
0: 放了，真走了？
2: 啊，
0: 真
2: 走！哎呀，
0: 没走！这就睡着了？
4: 这怎么还坐着睡呢？
2: 这不可能！
0: 真睡着睡呀、啊！
2: 这么快就睡着？
0: 没装睡吧？挺吓人的。

0: 睡着？
1: 没，主要是挺吓人的。

0: 我找到六号跟七号了。
1: 谁是六号跟七号？代表什么呢？
2: 三个店员琢磨了半天之后，还是没有猜透六号和七号的意思，直到工作人员将店里的二、三、四号接走。
0: 这两张铁牌是什么意思呀？
3: 哦，这是他们三个之前养的两条狗，名字就叫六号和七号。不过可惜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两条狗死了。后来他们三个就总是念叨着去把他们找回来。

0: 这叫剧本吗？你叫什么来着？
1: 他叫孙东仪。
0: 小孙呐，你这个剧本怎么说呢？人物悬浮，不接地气儿，剧情松散，又没有什么亮点呢。
2: 我动笔之前查了很多资料。
0: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不是让你去瞎编。你得知道市场上热门的题材与元素是什么。你写的这些看似沉重，但是没有矛盾，又有谁去看呢？你说是不是？
3: 可是每年都会有这种独特的影片，只要拍得好，观众还是爱看的。
0: 是你了解市场，还是我了解市场？
2: 我是觉得，
1: 那肯定是响哥了解市场。我们都是初出茅庐，还需要多加学习
0: 创作嘛，都是比较个人化的。你能坚持这一点呢，也是比较不错的。但是你写的这些没人愿意看的玩意儿，你说谁会用真金白银去砸呢？你说是不是？
1: 响哥，这样您也是诚心诚意收剧本，那我们就按照您的要求改呗，是吧，东西？咱能改。哎，哥，响哥，您开个价，只要价格合适，我们编剧是很有配合度的。我们
0: 行了，今天下午啊，我还有事要处理，你们先回去吧。
1: 哥，要不然你再看看我们这个本子。
4: 出去。
1: 要不然你再改一本，大哥。
2: 我改了，就一定能签合同，拿到钱吗？
4: 哎，王哥，那个婚庆的钱能不能再想想办法？你多少给我弄一点啊！我这我没不要脸啊！你不要脸啊？你的脸啊啊！你脸怎么了？医药费啊？赔医药费？王哥，赔医药费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说呢，也不是说不能商量，但是我现在有点太吵了呀，我有空联系你啊。喂，你俩包面镜子干什么？
1: 东一说晚上有人来打本，可能用得
4: 到。好，那帮你吧。
2: 哎，别碰，你得给我弄坏了。哎呀，我自己来吧，躲开，笨死了。
4: 哎，怎么了？是不是剧本没卖出？不让提剧本啊？什么本啊？
1: 别提剧本！
0: 但是你写的这些没人愿意看的玩意儿，你说谁会用真金白银去砸呢？
4: 天！
5: 你有病啊，是不是有病？
1: 他不怕啊，爹保护你。接着看，
5: 给我滚一边去。

0: 久才接电话呀？哑巴啦？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1: 妈，我不想回去。
0: 这是你想不想的事儿吗？在外面几年了，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楼下张阿姨都抱孙子了，听话。

0: 回来考公务员。
1: 妈，我不想考公务员，我就想当个编剧。
0: 咋不上天呢？别跟我废话，让张阿姨给你介绍个小伙子。
1: 妈，我先不跟你说了，我们这儿还有客人。妈，挂了。

0: 宋宇浩。
1: 哎，别打！我有招能挣钱。
2: 我有招能挣钱。我就说这玩意儿能赚钱，
1: 你还打我？你看过我打的，今天都没消肿。
0: 哎呀，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呀。
3: 哎呀，我还是觉得我们这样做不好，会不会有问题啊？
1: 这个整蛊大赛分三期，奖金高达40万。你跟我说，这么好的机会，咱还上哪儿找去啊？
0: 那这第一期奖金什么时候发呀？
1: 还有天，刚好能赶上交房租。
3: 那要万一你把人吓坏了怎么办？而且拍这种视频，你上传是不是得让别人同意啊？
1: 董爷，格局要打开，你就按我说的做，肯定没问题。

0: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

0: 实惠。
1: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2: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3: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四景区在景阳街拦住了那辆车，匪徒有抵抗，匪徒有抵抗，
8: 掉头，快来！
9: 偷哥的，查一个30出头的女人叫郭曼住那个房间，
10: 是郭曼小姐吗？
8: 你们6点钟。必须准时发报，不管对方回复与否，只发一遍。
11: 有回复吗？怎么会这样？
12: 要不我再发一遍？
13: 又发现可疑电波。
3: 太好了。

情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

0: 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哦，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哎，
1: 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0: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1: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2: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3: 嘿，陈西瓜，
1: 别动。
2: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0: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1: 好，这个自己去。
3: 二位，二位
4: 啊，
3: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4: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0: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3: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0: 钢枪嘛，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3: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0: 什么大炮啊？
5: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湘鬼子用的。
0: 哦，
3: 能打湘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6: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1: 要是能用我试试。
3: 爹，我帮你扛。
1: 去里边玩去。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7: 对，不含糊。
1: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5: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3: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5: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2: 对呀。
0: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2: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0: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1: 对对对。
8: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

0: 强强跑了！哎，土八路跑我的强强跑了！杀鸡鸡！
1: 这打的什么鬼仗？

0: 枪，哎呀，真是好枪啊！玉兰，真好。
1: 给你的。
2: 给你的。
3: 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
2: 哎哎，玉兰，你不要啊？哎。
4: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嚯，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3: 有
4: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2: 二妹，有这支枪

0: 丫头。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1: 好。
2: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0: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3: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2: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0: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3: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找地雷啊？
2: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有有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1: 啊，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

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

0: 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0: 天女散花。
1: 哦。哎。
2: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哈哈哈哈哈！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此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点，
1: 前进。

0: 右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
3: 把他们引过来，挂钱。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啊，明白，明白。快走。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陵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区中队。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 四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 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

0: 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起来，起来，起来，走，琴琴，
1: 快到连环雷了。
2: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1: 好，
2: 准备
3: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
2: 老连，东北的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
1: 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
2: 你看，
1: 快点，哎，快点，哎，哎，
2: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2: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队长，明天出发吗？
1: 游客，八个夜路的呢。
2: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1: 哎，别碰着啊！
0: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2: 对对对对对，是的。
3: 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0: 什么问题？
3: 你看，这个哪来的？
0: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都给得罪了。
4: 赵虎，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到处是地雷，把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再见！喂，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
2: 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1: 男子。
0: 不见皇军不挂弦儿。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放枪！哎！
1: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报打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1: 石大爷。

0: Ready，OK，
1: 嘿，走，都带走。
2: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来到了，打吧，准备。 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0: 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2: 共产党万岁！
3: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
4: 来人呢，
3: 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0: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4: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5: 不行，
4: 办不到。
0: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6: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7: 不能答应。
0: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4: 这什么意思啊？
8: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4: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8: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

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嗯。好。

要等他们。

0: 位置呀、啊，就是广州西关火了整整43年的老字号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0: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1: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质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0: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啊！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1: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0: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1: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你想想，黑棕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0: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1: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0: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1: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0: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步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1: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0: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1: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4只了？
0: 对，199元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1: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啊。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8大袋整整4只，就这么定了。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1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这是广州43年老字号，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2: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0: 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旗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儿，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炉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黄记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黑棕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 是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十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骨带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
1: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记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0: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8大袋，整整4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是43年老字号的传承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1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啊，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8大袋整整4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四

0: 时，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0: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1: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老字号的支持。
1: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1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
0: 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制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元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1份盒饭，还是买1杯奶茶？今天30元，您能买到一整只广州老字号皮脆肉嫩、古代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8大袋，整整4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1热线，最后50单抢完即止。
1: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4只，整整8大袋，真空锁鲜，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手慢无呀。
1: 大伙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谢谢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 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

格拉丹东雪山最高海拔6621米，是唐古拉山脉的主峰。在它周围还有20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雪山，终年积雪。这片连绵近1500平方公里的高山群，冰雪覆盖面积达670平方公里。峡谷间分布着100多条现代冰川，其中最大的江根迪如冰川，就是长江正源沱沱河的发源地。1月的格拉丹东，仿佛时间都被冰雪冻结。生命在等待新的传承。三江源的寒冬终于过去，冰河刚刚开始解封。年轻的水獭妈妈就已迫不及待地开始传授小水獭身为江河王者必须具备的2项技能，游泳和捕鱼。

水獭在淡水生态系统中少有天敌，由于高度依赖纯净的水体，又需捕食大量鱼虾，而被当作江河水质的指标性物种。但其实小水獭天性怕水，出生6周后才在妈妈的训导下开始学习游泳，

它也还不能像妈妈那样在水里和陆地上自由切换，因为它的皮毛还不够厚实顺滑。初春时节的三江源，江水水温约在零度，陆地上的气温却接近零下20度。

让小水獭畏缩不前的，除了寒风，或许还有日光。野生水獭其实是夜行性动物，极少在白天走出洞穴。看着孩子求饶的模样，水獭妈妈也只得望江兴叹。好在水獭天性好动，只需要一会儿功夫，小水獭就找到了新的乐趣。

当黑颈鹤如号角般的鸣叫声在空中响起，三江源他们是唯一常年生活在高原上的鹤，每年三月底都会成群结队地从越冬地回到三江源。同一时间回来的还有号称能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斑头雁，他们都是回到三江源繁育下一代的。这是最后的集体生活了，单身的黑颈鹤要抓紧时间找到自己的伴侣。这个时候谁的舞姿更优美，谁的歌声更动听，谁就有更好的姻缘。当气温继续升高，冰雪进一步融化，裸露出沙石、泥土还有草地，这片高原生物王国变得热闹起来。白腰雪雀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物种，别看它外形娇小可爱，却最是好斗。它们常常成对出现，互相争斗，直到难解难分。在辽阔的天地，它们眼里都只看得见自己小小的擂台。

这是一窝白化喜马拉雅汉塔，但它们对春天有着同样甚热的渴望。对于喜马拉雅汉塔来说，春天稍纵即逝，长达七个月的冬眠刚刚结束，紧张而短暂的交配季就又开始了。汉塔的繁殖率不高，一年只有一胎，且一半的幼崽会在哺乳期死去，所以个别事业心比较强的雌性汉塔会在一天里和多只雄性汉塔进行交配，但这往往意味着战争。两只雄性汉塔越战越勇，而战斗的始作俑者却在自家洞口晒起了太阳。汉塔是一种大型啮齿动物，却有着和兔子一样的三瓣唇，以及上下两对锋利的门齿。这两对门齿能轻松咬断植物的根茎，更是攻防兼备的打斗利器。注意看，这可不是要亲吻，而是要摔跤了。

在中国古代神话的语境中，昆仑山乃万山之祖，世外仙乡，众神聚居之所。而在自然界里，昆仑山南麓的可可西里是长江北缘楚马尔河的水源区，其中的卓乃湖更是一个种群迎接新生命的圣地。这满山满谷的雌性藏羚羊现都已身怀六甲，一个多月前他们从青藏高原各地出发，跨越几百甚至上千公里来此产崽。尽管科学家们还没能破译藏羚羊这一迁徙行为的原因，但夏天的卓乃湖畔冻土消融，道路泥泞，少有其他动物出没。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里是绝对安全的避风港。一匹狼尾随羊群而至，捕杀了一只刚刚出生的小羊，千里跋涉仍难逃一劫。事实上，生育正是野生动物最危险最脆弱的时候。

这只藏羚羊已进临盆，它开始焦躁不安，来回走动，频繁地坐下站起再坐下。

这几只藏羚羊眼下还很平静，它们抓紧时间埋头吃草，为即将到来的拉锯战储存能量。这是一个奇妙的景象，卓乃湖畔的这大片山坡有上千只藏羚羊在集体等待它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没有一只羊独自走开，也没有一只羊大声叫喊。这偌大的场面异常寂静，只听得到风声和母羊微弱的呻吟，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羊群惶恐不安。

经过半个小时的宫缩阵痛，这只雌性藏羚羊的产道终于完全打开。首先露出体外的是小羊的头，母羊继续坐下，站起，又再坐下，借助身体下蹲时的张力，为自己助产。

希望这是最后一次站起了。终于，小羊完全从妈妈的身体里脱离出来，但整个生育过程释放的气味信息也在此时达到顶峰，羊群被掠食动物追捕的风险在上升。母羊一刻不停地舔舐小羊的身体，吃掉它体外的胎衣，并咬断脐带。他还要帮助小羊尽快站立，教会他行走以及奔跑。

通常在出生后十分钟左右，小藏羚羊就能摇摇摆摆地站起来，半个小时后它就能和妈妈愉快地玩耍了。说到育儿的艰辛，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伟大的母亲。这只雌性藏狐的右眼已经完全失明，但依然有着强劲的捕食能力。今年她成为了一名新手妈妈，有了五个孩子。一胎五只幼崽，对藏狐来说也并不常见。

小藏狐都是在春天出生，到初夏时分刚好能走出洞穴活动。孩子们能跑能跳能玩耍后，母藏狐有了新的难题。首先，还这茫茫草原，危险说来就来。

其次，小藏狐非常好斗，常常是这只把那只打了，又或是那只把这只咬了。无论输赢，都要跑到妈妈这里来求安慰。但最让母藏狐发愁的还是吃。五只小藏狐都还在哺乳期，给五张嘴轮流喂奶，可是一件颇为繁重的工作。这个小家伙怎么突然不吃了？再吃两口吧。不要勉强了，正好休息一下吧，这条前腿怕是快

也支撑不住了。最后，如果想有足够的乳汁来喂养小藏狐们，母藏狐自己就得吃更多食物。藏狐的主要食物来源是草原上的旱獭、鼠兔等小型动物，它们都素来机敏。有这五个小家伙在一旁打闹，就算猎物送上门来，母藏狐怕也只能束手无策。别动，来了一只鼠兔。要害妈妈饿肚子了，小藏狐们还浑然不知，真是无忧无虑呀。

每年春夏之交，在季风的协同驱动下，西南暖湿气流会为青藏高原带来丰沛的降水，三江源也随之进入雨季。这些雨水降落在三江源7万多平方公里的湿地中，就像跌入一个巨大的蓄水池。这大大小小的湿地像海绵一样松软，吸收着从四方汇聚而来的水，再将其经由地表或地下径流输送给江河。

除了涵养水源，湿地还是生物多样性的摇篮，是很多鸟类、鱼类以及两栖动物繁殖栖息的乐园。

七月快要来的时候，一对黑井鹤夫妇迎来了他们的小宝宝。黑井鹤是早成鸟，幼鹤破壳后第二天就能摇摇晃晃地出巢活动。刚出生的小黑井鹤通体黄毛，完全没有爸爸妈妈优雅神秘的气质。不过这两步走的倒也有点模样。为了确保孩子免受袭扰，黑颈鹤通常都会选择陆生动物无法接近的水域或沼泽地筑巢。筑巢使用的材料是他们捡拾来的枯枝和黄草。不在繁育期的黑颈鹤以天地为家，从不筑巢。而一旦幼鹤出生，他们就会变身奶爸奶妈，就算需要外出觅食，也会留下一位在家陪伴孩子。这只小黑颈鹤已经学会游泳了，接下来它还要学习飞行。两个多月后，当秋天来临时，它将随同父母开启一场长途旅行。

七月，藏羚羊一年一度的繁育期进入尾声，母羊带着新生的小羊准备启程离开昆仑山下。首先他们要趟过这河床宽浅、水流散乱的楚马尔河水域。楚马尔河是长江的北缘，发源于昆仑山南支的可可西里山脉，其上游流经的可可西里草原，最低海拔4500多米。这里是中国气温最低的地区之一，沿岸连绵的雪山和冻土储水量惊人。但是到了夏天，可可西里绿草成荫，河湖相连，大量冰雪融水和地下水被释放出来，经昆仑山南坡汇入楚马尔河，河水水。

水量进入全年最丰沛的时节。这是一条刻进藏羚羊生命里的迁徙路线。就连刚出生的小羊对此也丝毫不觉陌生。这只小羊看起来大梦初醒，迁徙大军都过河了，它才抖擞抖擞精神去找妈妈。小藏羚羊刚刚满月，就要开始长途跋涉了。填饱肚子后，一场漫漫征程即将展开。但就在羊群整装待发时，一匹狼悄悄现身，它的毛色完美融进草原，一步步接近羊群。狼突然向羊群发起进攻，母羊们带着小羊飞快向河对岸奔去。

小赠羚羊出生后不久便可以跑得很快，只要没有被狼盯住不放，逃生几率很高。但还是会有小羊被狼捕获，这匹狼似乎没有独自享用美食的意思，它叼起猎物向来处奔去。

0: 盛夏是三江源最迷人的时候，江水泱泱，云山苍苍，草木兴旺。旱獭们到了抓膘的季节，瞧这只喜马拉雅旱獭吃相如此匆忙，大概也是明白时不我待的道理。旱獭是松鼠科里体型最大的动物，以青草、浆果和野花为食。三江源的夏季，草青嫩而多汁，最有营养，它要抓紧时间积累体内的脂肪，为两个月后安然进入冬眠打下基础。独眼藏狐家的宝宝们也褪去了娇憨与乳臭之气，露出了矫健的身形和机警锐利的神态。然而五只小藏狐已只剩下三只，藏狐妈妈受伤的右眼也没有丝毫复原的迹象，大自然似乎过早向他们展示出残酷的一面，他们或许比其他幼兽更需要快速长大。这两只高原鼠兔不知为何打了起来，但看这圆滚滚的身体和短小的前肢，怕是用上浑身力气也不过是争个气势罢了。鼠兔是出了名的大胃王，每只鼠兔每天吃掉的青草可以占到自身体重的一半。他们还是著名的挖洞专家，他们挖的洞穴给很多像地栖鸟类这样弱小的动物提供了安身避难之所。挖洞时，他们会把大量松软的土壤翻到地表，为草原上的昆虫、蜥蜴还有部分小型哺乳动物带来了难得的生存空间，所以鼠兔的身边往往有着众多追随者。但也有一些追随者非常不受欢迎，在他们眼里，鼠兔就是行走的粮袋。
1: 来认识一下金宝宝，她是个一岁大的小姑娘，和七岁的妈妈壮妹一起生活在避风峡基地。金宝宝是个倔强的小孩，喜欢自己一个人。

可以在这里占山为王。每一天他都努力向上再爬一点。上面的树皮好像比较好吃，而且要多少有多少。金宝宝很欣赏这座高楼大厦，而且决定要物尽其用。可是爬到这一层时，金宝宝才发现已经有住户先搬进来了。蜜蜂，他们可不喜欢别人闯进自己的地盘。想当有房一族，就得能上能下呀。

被迫交出房门钥匙后，金宝宝另外找了个平淡无奇的树杈待着。哎呀，真是丢死大熊猫了。

知道你们在里边，别给我装，出来。行。谁呢？出来。

0: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把房子租给你们，你们三个居然在这搞剧本杀！你穿那个杀人犯衣，他们两个死哪儿去了？今天晚上给我奔走！
1: 不是赵姐，我刚才以为进贼了，不好意思啊，对不起那歇会儿。
0: 少来少来，没个说搬走，
2: 走不了啊，那他们俩人不回来，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主这个事儿。
3: 没用，他们俩回来了，一样请你们马上搬走，请。
0: 请新郎新娘交换佩戴、结婚戒指。
4: 二位啊，这么浪漫的环境，交换戒指这么浪漫的环节啊，再加上我用镜头推过来，把你们的浪漫气氛烘托得特别足，结果二位就像两个电线杆子似的往这一杵，情感交流给我一种天崩地天荒地老的感觉，好吧，再来一次。
5: 霸道赘婿爱上我，第五镜一次开始。

0: 去巡夜干嘛呢？
1: 导演，我这个角色呢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小兵，当年闹饥荒的时候被主人的半块饼给救了。那你说现在主人有难，他不得拼死护主啊？我们有这个角色吗？
2: 我翻一下，
0: 这是我自己给自己写的人物小传。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3: 打住！你就是个群演，群演明白吗？群演就是直接死，直接死就是群演。
0: 不是，
3: 你懂不懂？
0: 我觉得导演你应该有最基本
3: 的。闭嘴！你就是个群演，群演直接死，懂吗？
0: 行行
3: 来来来。
4: 莱卡，新娘啊，你老公这儿刚调整好，你这儿又出问题，来，我再给你讲一遍。
5: 我说你这个人事儿怎么这么多？能不能拍？啊，能不能拍？你结婚
4: 不是？哎，
5: 你结婚我结婚，
4: 你结婚
5: 你结婚
4: 你结婚
5: 你结婚，我结婚，我滚蛋！
6: 哎，这就走，这就走，走吧。你说我真是服了你了，让你干个婚庆摄像，你倒好。你以为拍好莱坞大片呢？
7: 那不是他们说的，说想拍一个不一样的。我就说，那我给你们调调戏吧。
6: 你得打住吧，算我求求你了，你赶紧回去吧，我这边也不用你拍了。
4: 不是，那我不拍，那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6: 你还想要钱？我这厂子今天都差点让你给搞砸了，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哎
4: 哎，话不能这么说啊，下午的事儿你也同意了啊，咱俩跟责任一人一半。我接个电话。喂，干什么？忙着呢。啥？好，马上回去啊！给，对不起啊，不是，谢谢啊。
6: 几个意思呀？啊！
3: 好，他，你为什么拿刀？
0: 他不对呀，导演，你看我一没吐血，二没伤口，我只能拿刀拼命啊！
3: 我再跟你强调一遍，你就是个群演，群演，你连个正脸都没有，能不能别给我整活？你这玩啥呢啊？你能不能就老老实实按剧本上的死啊，行不行？
0: 喂，
3: 什么？
0: 少姐，少姐，什么都好商量。
8: 商量？哎，拖欠房租，把这儿弄得像犯罪现场一样，吓死我了！你们就这么跟我商量的啊？
0: 怎么穿成这样啊？
9: 不是一会儿有人来测本吗？我这赵赵姐，我这弄道具呢。
0: 那你不就穿的跟个杀人犯一样？
9: 这谁穿的跟杀人犯一样？我这不是想当个好 DM 吗？
8: 什么 DM AM 的？我看你们就不是干正经事儿的。
0: 哎，不不不，赵姐，赵姐，你看我们几个特别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创业也没有什么。

0: 经验，现在大环境不好，我们一定好好努力挣钱，把房间给你交足了。然后你能不能再给我们一周的时间？
1: 一周，一周又一周，这都三个月了。
2: 这其实确切的来说是两个月零十四天又二十一个小时，而且你当时那种凶宅，凶宅的这种啊，哟，
1: 嫌我这是凶宅呀？
0: 没有。
1: 你怎么不说我之前给你便宜多少钱啊？嫌弃不想住，走走走，有大把人想住呢，走。
3: 赵姐，一周。一周之内，我们把钱连本带息全给你。
1: 没得商量，一周搬走。
4: 我看谁敢动我的店！啊！
3: 哎呀妈，赵姐，你咋来了呢？
1: 你神经病啊你！滚！
5: 赵姐慢走啊。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3: 有病！
2: 有病！
6: 东姨呀，要不咱把大灯开开呢？
2: 不行，电费都显示余额不足了，能省就省点吧。赵姐，真的会把咱们赶出去吗？
7: 咱们得在一个星期之内筹够三万块钱，其他的，哎，到时候再想其他办法吧。
2: 我们到哪儿去筹那么多钱呢？哎，你们俩不是去挣外快赚钱了吗？钱呢？给我呀。
8: 能不能拍？
9: 结婚！
10: 我结婚！
11: 你赶紧回去吧！
12: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1: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7: 我被新郎赶出来了。
13: 我没领到片酬。
14: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能不能让他滚？
9: 滚就滚！我还不想拍呢！什么狗屁导演拍的垃圾短剧？没见过这么糊弄剧组。
14: 哎，给我停下！那个道具戏不是我自己掏钱买的，给我回来！
2: 不是，为什么呀？
9: 我为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当个摄像？婚庆是你时间导演摸的地方吗？
7: 我是摄影，摄影。还有，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这个剧本杀店是不是说你要开的？你说剧本杀来钱快，可以迅速的筹集到我们拍摄短片用的钱，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9: 不是。当初不是你把我们仨攒一块的吗？
7: 我攒一块那又怎么样呢？
2: 哎，行行行，别争了。咱们现在不应该是最乐观的时候吗？
7: 乐观什么呀？
2: 我们的人生已经跌到谷底了呀，只能触底反弹了呀。你想想看，这个店里一丁点生意都没有，房租还不上，咱们之前装修的钱尾款也给人结不了，更何况现在咱们信用卡连利息都已经还不清了。没有比这更惨的事情了，没有了。
15: 咋了？
16: 你写了一个月的本子就想凑六个人测本，凑不齐啊，又放我鸽子。
15: 要怎么办呀？
7: 要不咱仨测？
17: 咱仨咋测？
7: 你一人玩俩本。
16: 真停电了。

0: 都是坏上去。
1: 徐如同被关了。
2: 昨天杀人现场，今天水漫金山，你们有完没完啊？都给我滚蛋！
3: 姐，你消消气儿，别生气，
0: 你先坐，休息休息，别气。

0: 少给我来这套！我跟你们说，今天你们说什么都没有，都给我滚！
1: 你俩还愣着干嘛呀？加油，你不好多话跟赵姐说了吗？东西，家里有什么喝的，赶紧给人赵姐端上了一杯。姐，您喝啥？
0: 减脂灵糖卡布奇诺有吗？
2: 没有
1: 啊。有，快去，快去！说啥？
0: 加油！你要跟我说什么？
1: 你这断的啥这么快？
3: 减脂灵糖一点哦。
1: 哎呀，你去！
3: 道姐喝水。
0: 神经病啊！都给我滚！滚！
1: 说点啥呀？
4: 赵姐，其实我……
1: 其实他喜欢你。我的意思是说呀，像赵姐这种有钱有闲又有风韵的女人，我们加油动心很正常。
0: 那倒也是啊。行了，别跟姐说这些有的没的。姐的房子呢，一码归一码，你说对吧，林加油？
5: 不是，姐，其实昨天晚上我……
1: 昨天晚上你还说要跟赵姐喝咖啡呢。哦，说了，说了。
5: 对，姐，你今天有空吗？我想请你喝咖啡。
0: 行吧，那个等姐回去收拾收拾。

0: 我看看林家有什么干什么。赵姐，要不咱还是聊聊房租的事儿吧。别跟我提房租的事儿，这小子也不行啊，连个赵大美他都搞不定。哎呀，东西来，举着，高。
1: 太丢人了！什么？不起！哎呀妈！这能行吗？绝对能行！哎，去告！腿上。嗯？哎呦！还是小孩会玩的。
0: 赵姐，我真服了，直接坐过去，你看我，你转圈啊！啊！

0: 赵姐，要不我们还是聊聊房租的事儿吧。聊了这么长时间，就借出来个水电费，都聊啥了？咋聊的？
1: 还是要一周之内把房租都交上吗？还要加上房屋修缮的费用，12000。12000，
2: 又多一笔。
3: 咱们这些年连拼车的人都没有，到哪去搞这么多钱呀？
4: 你这也不行啊！
2: 是啊，
4: 早说让你坐腿上，坐腿上。
2: 对呀，
4: 你这当时还不让我上，
2: 就是。
5: 哎哎哎！

两个啊，孩子死了来奶了。你去，你连电费你都借不出来。你们两个在阳台顶上跳舞跳乐跳挺开心，我呢，我脏了，我都。

0: 加油，这个路飞送给你。
1: 谢谢。梦瑶，你真的要转走了吗？
0: 我爸要去外地工作了，我们家要搬走了。
1: 其实我……
0: 我们以后要经常联系啊。
1: 好。
0: 那再见了，加油。
1: 再见。

0: 哎，梦瑶，我想问你，你以后想考哪所大学呀？
1: 东京建音学院。
0: 什么？
2: 东京建音学院。
0: 好，我知道了，我也一定会考上重庆电影学院的。
2: 再见。

0: 你看我。
1: 还没消呢？
2: 能消吗？还不都是你小子惹的祸呀？干个摄像，非要把自己当导演？
1: 哎，哥，摄影不是摄像，
2: 摄像摄像，婚庆摄像。
1: 啊，行行行行，哥，你说是啥就是啥。那个是这样的，我这次来找你啊，我是想请你帮我个忙，我想管你借42000块钱。
2: 多少？
3: 说吧，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哎。
4: 苏总，您看我那个剧本也写完这么久了，我那个尾款是不是能给我结一下呀？
3: 这生意比你在韩国当练习生好干吧？哎，对了，怎么没有人过来打本呢？
0: 最近几天我们店 DM 大换血，投入太大，周转不太开。不行，你借我的1万，让我10几天。
1: 我是真没钱了，我也知道你。
2: 打住吧，我跟你说啊，谈什么都行，谈钱免谈。
3: 这不是还没拍完吗？等拍完了呀，你接着演。
4: 不是，苏总，您看那个本子我已经改了这么多稿了，而且这电影拍没拍完和我编剧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3: 哥，我还有钱呢，你别搞我呀。
0: 我到时候多给你找几个小姐姐拼本儿。借
3: 出
0: 5000
3: 啊！哥，我你不打那玩意儿有啥意思啊？再说了，我咖啡店刚开业，还没赚钱呢，哪有钱信你呀？真没有啊，哥！
1: 哎，不借也行。你把上次摄影、摄像，你把上次摄像的钱给我结了吧，哥，我求你。
2: 行吧，行吧，你回去等我消息吧。
3: 不用再说了，我明白了。尾款的事儿啊，以后再说。哥，别生气。那个，你说你那个小姐姐是不是真漂亮？能不能免费给我批一次？
0: 别走啊！
5: 稍等，稍等，稍等，这次我们电影会连锁，
6: 马上到，马上到，一直说马上到。拼本的4个人还来不来了呀？别耽误我们时间。
5: 来来来，您拿着，这是我们都送的，您拿着拿着拿着。
6: 一个小时前你就说到红绿灯了，到底多少个红绿灯？
0: 那不是红绿灯，
5: 5分钟，5分钟，你们放心，你们放心。

0: 干等着被赶出去抢吧。
1: 趁这个机会打响店的知名度。
2: 说的简单，到时候店都没了，要知名度有啥用？
1: 宋宇浩，你今天是不是故意来抬杠？
0: 好了，咱到了，咱到了。
3: 好，来晚了。
4: 你看都多少人了，已经迟到了。
3: 好饭不怕晚吗？
4: 那不是，那哪能迟到呢？真是的。
5: 邓爷，
6: 有没有信心一鸣惊人？
7: 本场展会来了很多知名发行方、专业店家，也带来了很多优质的本子，希望一会儿大家都可以抢到自己想玩的车，买到喜欢的本儿。
8: 好，
0: 加油！
9: 哎，靠谱啊！我觉得这回绝对没问题。
3: 哎，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哎，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了解一下。哎，女明星离奇死。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了解一下，
10: 这个主要讲的什么故事？
3: 问得好，来，让我们编剧跟您说。东爷，哎，东爷，来活
1: 了。啊，你好，我们这是一个民国本格推理，讲的就是一个女明星在领奖的当天离奇死亡了。哎，我们下午有公车，欢迎你来玩。
10: 行，我再看看吧。
3: 哎，看看我们的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哎，看看我们的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真不了解
1: 了。领导。琳达，琳达，我专门写了个人物小传，要不我加您个微信？
3: 我现在正忙着呢，先别加微信了，我现在抢公车呢。
1: 那要不您要玩？
3: 别说了，你跟你说话我都没抢到。
6: 徐静啊，
10: 怎么是你啊？
6: 行啊，为了演戏够拼的呀。
1: 关你什么事儿？怎么不在韩国做爱豆了？嗨，
6: 我这不太想念国内美食了吗？你回来了。
1: 别跟着我。
3: 师哥，师哥，哎，
11: 加油！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这不是来参加创投吗？哎，师哥您呢？
11: 我也来看看有什么项目。
3: 哎，师哥，这要是有以后有什么戏啊，你想着点我，打砸我都行啊。嗨，
11: 我现在不怎么拍戏。哎
3: 呦，您也不好接活啊。
11: 找我的挺多，但是呢，我一直想找点有深度、有意义的本子。所以我就现在自己投资了啊。你也别气馁，加油，你得加油啊。
3: 那师哥，要不您看我们这本子吧？我们这本子是正儿八经的编剧写的，特别适合投资。啊，
6: 那人谁呀？
1: 你那人谁呀？
6: 发了这么久，有人吗？
1: 工程都抢完了，就咱们这个本没人抢，尴尬死了。
6: 行吧，我去拉人。
1: 哎，我这还有，我们一起去。

好，我是本场 DM 安娜，大家都是老玩家了，请自觉遵守打本规则。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是一个本格推理，大概需要4个小时左右。

0: 女明星小星却意外身亡，在座的各位都是和女明星有关联的人物，请大家仔细阅读剧本，然后依次开始自我介绍。
1: 你是小星的经纪人，为了把小星打造成顶流费尽心思。
2: 小星啊，这可是 S 加剧本啊，你知道有多少人来争演这个角色，就连女四号那都抢破脑袋呀，我费了好大心血才给你争取来的女主。
3: 谁爱去谁去吧，我可不去，演戏多累啊。
4: 你是小星最好的闺蜜，一直鼓励小星。
5: 恭喜你小星，我就知道这个奖早晚是你的，加油啊。
0: 你也得努力啊。
6: 你是制片人，

0: 是小星的伯乐，力排众议选用小星出演女主，送她登上领奖台。
1: 小星，恭喜你得到最佳女主，你就是我心目中独一无二的。

0: 本场展会来了很多知名发行方、专业店家，也带来了很多优质的本子。希望一会儿大家都可以抢到自己想玩的车，买到喜欢的本儿。
1: 好，
2: 加油！
3: 哎，靠谱啊！我觉得是，我觉得没问题。
4: 哎，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哎，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了解一下。哎，女明星离奇死，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了解一下。
5: 这个主要讲的什么故事？
4: 问得好，来，让我们编剧跟您说。东姨，哎，东姨，来活了。啊，
6: 你好，我们这是一个民国本格推理，讲的就是一个女明星在领奖的当天离奇死亡了。哎，我们下午有公车，欢迎你来玩。
5: 行，我再看看吧。
4: 哎，看看我们的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看看我们的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
3: 真不了解。
7: 琳达，琳达，琳达，我专门写了个人物小传，要不我加您个微信？
3: 我现在正忙着呢，先别加微信了，我现在抢公车呢。
7: 那要不您要
3: 忙？好了，你跟你说话我都没抢到。
8: 徐静雅，
7: 怎么是你啊？
8: 行啊。为了演戏够拼的呀，
7: 关你什么事儿？怎么不在韩国做爱豆了？嗨，
8: 我这不太想念国内美食了吗？你回来了。
7: 别跟着我。
4: 师哥，师哥，哎，
9: 加油！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这不是来参加秤头吗？哎，师哥您呢？
9: 我也来看看有什么项目。
4: 哎，师哥，这要是有以后有什么戏啊，你想着点，我打杂我都行啊。嗨，
9: 我现在也不怎么拍戏。哎
4: 呦，您也不好接活啊？
9: 找我的挺多，但是呢，我一直想找点有深度、有意义的本子。哦，所以我就现在自己投资了啊。你也别气馁，加油，你得加油啊！
4: 那师哥，要不您看我们这本子吧？我们这本子是正儿八经的编剧写的，特别适合投资。啊，
8: 那人谁呀？
6: 你那人谁呀？
8: 发了这么久，有人吗？
6: 公车都抢完了，就咱们这个本没人抢，尴尬死了。
8: 行吧，我去拉人。哎，
6: 我这还有，我们一起去。

家好，我是本场 DM 安娜。大家都是老玩家了，请自觉遵守打本规则。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是一个本格推理，大概需要4个小时左右。

0: 小星，为了把小星打造成顶流，费尽心思。
1: 小星啊，这可是 S
2: 加剧本啊！你知道有多少人来争演这个角色，就连女四号那都抢破脑袋呀！我费了好大心血，才给你争取来的女主。谁爱去谁去吧，我可不去，演戏多累啊！
3: 你是小星最好的闺蜜，一直鼓励小星。恭喜你，小星，
4: 我就知道这个奖早晚是你的，加油啊！你也得努力呀！
0: 你是制片人，是小星的伯乐，力排众议选用小星出演女主，送她登上领奖台。
1: 小星，恭喜你得到最佳女主，你就是我心目中独一无二的。你是富二代，对小星一见倾心，以极低的姿态追求小星。小星，嫁给我吧，我有的是钱可以投资你拍戏。
5: 买了一朵啊！那你还想要几朵？你是女明星的未婚夫，你们很恩爱。小希，你永远是我的 muse 女神。
6: 你要是敢骗我，我可饶不了你。
7: 你是女明星的助理，对她有求必应，非常贴心。虽然我没什么用，但是我会一直守护着你。

0: 其实你是个死宅男，而小星脾气并不好，于是平时你偷拍各种尺度女明星的照片贩卖，一度令他陷入舆论危机。
1: 我当时回到酒店我就睡了，我根本不知道后面发生的事儿。
2: 其实你是和富二代朋友打赌，如果能在一个月内追到女明星，他就叫你爸爸。
3: 顺子，
4: 哎，前两天的赌约改对象了啊，炸！
3: 不，爸爸爸爸。
4: 哎，走了。
5: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追求过，更别谈喜欢了。我也是很晚才得知他的死讯的，其他的详情我根本就不知道。
2: 其实你看上的是他的钱财，而且你有暴力倾向。
6: 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
7: 其实你和小星从小是同学，但你一直嫉妒他，憎恨他，为什么他一切都比你好？
8: 我跟你说，小星他心机深沉，表里不一，你可千万别相信他。
6: 我真的好难过呀，小星她是我最好的闺蜜，她死了我可怎么办呢？啊，
9: 其实你一直都在利用她，让她去和各色老板喝酒吃饭。今天晚上我就把她交给你了，明天早上我就来接她。我怎么可能害她呢？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好啊。
10: 其实你是个赌鬼，对女明星全权掌握，转移她所有财产。
11: 我根本就没进过她房间，所以我对她房间的情况根本不了解。
1: 小星一年365天没有一天休息，就是被你逼死的。
12: 荒谬！我是经纪人，艺人。

0: 在我这，我就是让他赚钱的，你懂不懂啊？
1: 你经纪人怎么我还助理呢？
2: 我们当初想找他做代言，结果发现了很多不雅的照片，就是你拍的，
3: 就是
2: 你拍的，哎，
4: 你拍的，
1: 说证据，哎，
5: 不要不要，来，我给你查了，我给你
6: 念，我这有证据。我这儿有证据，清晰的表明你跟你的朋友有赌约，
7: 小星就是你害死的。
2: 你别给他说这样啊！
5: 我的这条线跟这个主线什么杀人根本就没有关系。
6: 没有关系。
3: 停！听 DM 的，团们的。其实大家今天的推理都不太正确，他是自杀的。
1: 他不可能是自杀的，我这红字都写着呢，就是我杀的，看到没？你看看，
6: 哎，他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咱们？
5: 不是我，我这本上也写着呢，我
6: 杀的，
5: 不是我，我本上
6: 他有
5: 没
6: 有可能是？
1: 都别说了，
8: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1: 什么破本？破本啊！
3: 我们后面还有复盘环节。
5: 一个
0: 师弟啊，哎，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哎，你留步，留步啊！
5: 不是，哥，怎么？
3: 这
5: 不是他，不是你
0: 先走啊！师弟啊，我要送了。
6: 你不能走，领导，别走啊，各位，你别走啊！
2: 走了，不玩了。哎。

0: 说了这车不能开，得，房租又没戏了。本来还想趁机打响点知名度，这下是真出名了。刚修好又坏了，钱白花了呀！
1: 这修这小破车，花了2000多。你俩快推吧，别说话了，费劲死了拖着车。
0: 有意见是吧？有意见你来推。
1: 要不你倒个班啊？你们没事吧？哎，赵姐。赵姐。
0: 没事啊，一点不累啊。
2: 他们是谁啊，赵姐？
3: 看他们仨一脸的穷酸样，故事太长，回头慢慢给你唠，走吧，拜拜，
4: 拜拜，
3: 慢走啊，
5: 加油，嗯，你失宠的呀，撒一点劲，
3: 对，
5: 这本谁写的？什么破本啊？

0: 啊，差不多得了啊。关于这次的展会呢，咱明天复个盘。
1: 今天怪我，不该拉没有素质的玩家。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他本来就没看懂。
0: 这些都是咱们成长的必经之路，别泄气。
1: 来，敬我们最伟大的编剧孙东怡，
0: 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2: 你说，咱们都认识多少年来着？
0: 六年了吧？
1: 瞎说。
0: 8年了。
2: 哎呀！其实当初连累你跟我一起被踢出项目组，我一直感觉挺对不起你的，真的。不好意思。
0: 因为上劲儿了。其实当年他们早就想爆火，只不过找了个由头。但是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正是把我踢出去了，我才有了充足的时间完成了咱们的短片拍摄。哎，您好，
1: 就是我参演获奖那部短片。

0: 埋汰谁呢？
1: 是不是你自己都不明白？
2: 这张脸看着没有？帅，就是娱乐圈的通行证。
3: 我说实话，当初我真没看上。
1: 我就知道，
3: 脾气太大，还不识戏。
0: 我这么差，你还用我？
3: 那谁让预算卡着呀？你这只有你能刷脸，果然呐，便宜没好货。你排个戏啊，词儿都记不住。
1: 我说呢，为什么你到现在连2000块钱一天的戏你都接不着？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什么来着？
1: 还不来，
0: 还不来。
3: 现在知道为什么接不着了吧？喝酒吧，
1: 喝酒，喝酒，
3: 干杯。
1: 哎呦，这么好的氛围，退爱的，你要不要来一局？
0: 今天都累成什么样了？大天哪，睡吧，早点。哎呀，
3: 来一首嘛。
0: 行。那就为了我最漂亮、最可爱的东姨，来一首。

se ne lasciva tutti a casa mia.

0: 东爷醒了吗？东爷，
1: 干嘛呀？
0: 赶快赶快收拾收拾，跟我出去见人，有个制片人正在找剧本。
1: 找本儿，靠谱吗？玩具店，夜内，忙碌的夜晚，筋疲力尽的三个店员终于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就在他们叽叽喳喳抱怨工作的时候，三个不速之客从窗外诡异地探出头。
2: 啊！抓贼呀！
0: 怎么了？
3: 哎，
2: 别动啊！
3: 哎哎哎！你们仨，
0: 你干什么呢？
2: 干什么？
4: 我是二号。
5: 我是三号。
2: 我是四号。这是五号。
0: 哪是五号啊？
4: 你这你看不出来？
0: 看出来啥？你们仨。
2: 你们仨，
0: 你们仨
4: 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你们视频里说了六号和七号，我们是来找他们的。
2: 六号跟七号在干什么呢？
5: 等你找到他们，你就知道了。
2: 五号，你也站好。
4: 出发，寻找六号和七号。
2: 是谁在视频里提六号跟七号了？
0: 哪人提啊？
2: 肯定是你。
0: 我提的是六十七号。
2: 明白了。
0: 明白啥呀？
6: 六号和七号下来呀。
7: 五号，你那边怎么样了？
0: 你说，咱现在。

0: 那应该是打110还是120？
1: 哎，你们说这个6号和7号会不会是他们的室友啊？如果要是的话，我有个好主意。
0: 什么好主意？
1: 不行，太吓人了。
2: 吃药时间到。
3: 5号，你今天也不吃吗？那好吧，我帮你。
4: 2号、3号、4号，我找到6号跟7号了，你们快去啊，就在后面。
2: 寻找6号和7号。
5: 2号、3号、4号、5号，我是7号。你们不知道啊，你们不再来这段日子里，8号、9号、10号非常的想念你们呀。快给我走。
4: 对，
2: 你们不是6号和7号。
6: 虽然我们很可疑，但是我们智力没问题。
3: 5号，他们看起来可不像好人，可不能相信他们。对，
2: 睡觉时间到。
0: 这就走了？
4: 回家睡觉了。
0: 看看，走。
4: 什么事啊，这都？哎呀，这
1: 放了，
0: 这就走了。啊，
4: 小宋。哎呀，
0: 没走。这就睡着了？
1: 这怎么还坐着睡呢？
4: 这不可能，
0: 真睡着睡啊！
4: 这么快就睡着？
0: 没着睡吗？挺吓人的。

0: 你睡着了？没装睡吗？挺吓人的。哎，这有个 logo。
1: 六号跟七号代表什么呢？三个店员琢磨了半天之后，还是没有猜透六号和七号的意思。直到工作人员将店里的二三四号接走，这两张铁牌是什么意思呀？哦，这是他们三个之前养的两条狗，名字就叫六号和七号。不过可惜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两条狗死了。后来他们三个就总是念叨着去把它们找回来。
2: 这叫剧本吗？你叫什么来着？啊，
3: 他叫孙东仪。
2: 小孙呐，你这个剧本怎么说呢？人物悬浮，不接地气儿，剧情松散，又没有什么亮点呢。我动笔之前查了很多资料。艺术来源于生活，但不是让你去瞎编。你得知道市场上热门的题材与元素是什么。
3: 你写的这些看似沉重，但是没有矛盾，又有谁去看呢？你说是不是？
4: 可是每年都会有这种独特的影片，只要拍得好，观众还是爱看的。
2: 是你了解市场，还是我了解市场？
5: 我是觉得，
3: 那肯定是响哥了解市场。
4: 我们都是初出茅庐，还需要多加学习
2: 创作嘛，都是比较个人化的。 你能坚持这一点呢，也是比较不错的。

0: 但是你写的这些没人愿意看的玩意儿，你说谁会用真金白银去砸呢？你说是不是？
1: 响哥，这样您也是诚心诚意收剧本，那我们就按照您的要求改呗，是吧？东西咱能改。哎哥，响哥，您开个价，只要价格合适，我们编剧是很有配合度的。我们
2: 行了行了行了，
0: 今天下午啊我还有事要处理，你们先回去吧。
1: 哥，要不然你再看看我们这个本子。
3: 出去。
1: 要不然你再改一版大纲。
4: 我改了就一定能签合同拿到钱吗？
3: 哎，王哥，那个婚庆的钱能不能再想想办法，你多少给我弄一点啊，我这证我没不要脸啊。你不要脸啊？你的脸啊？啊，你脸怎么了？医药费啊，赔医药费。王哥，赔医药费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说呢，也不是说不能商量，但是我现在有点太吵了呀，我有空联系你啊。哎，你俩抱面镜子干什么？
5: 东一说晚上有人来打本，可能用得
3: 到。好，那帮你吧。
4: 哎，别碰，你得给我弄坏了。哎呀，我自己来吧，躲开，笨死了。
3: 怎么了？是不是剧本没卖出？不让提剧本啊？什么本啊？
1: 别提剧本！
0: 但是你写的这些没人愿意看的玩意儿，你说谁会用真金白银去砸呢？
3: 天！
6: 你有病啊？是不是有病？
5: 他不怕啊，爹保护你。
6: 杨凯，给我滚一边去！

0: 就他接电话呀？哑巴了？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1: 妈，我不想回去。
0: 这是你想不想的事儿吗？在外面几年了，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楼下张阿姨都抱孙子了，听话，回来考公务员。
1: 妈，我不想考公务员，我就想当个编剧。
0: 咋不上天呢？别跟我废话，让张阿姨给你介绍个小伙子。
1: 妈，我先不跟你说了，我们这儿还有客人。妈，挂了。

0: 宋宇浩。
1: 哎，别打！我有招能挣钱。
2: 我有招能挣钱。
0: 我就说这玩意儿能赚钱，
1: 你还打我？你看过我打的，今天都没消肿。
0: 哎呀，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呀。
3: 哎呀，我还是觉得我们这样做不好，会不会有问题啊？
1: 这个整蛊大赛分三期，奖金高达40万。你跟我说，这么好的机会，咱还上哪儿找去？
0: 那这第一期奖金什么时候发呀？
1: 还得。

0: 刚好能赶上交房租。
1: 那要万一你把人吓坏了怎么办？而且拍这种视频你上传是不是得让别人同意啊？
2: 董爷，格局要打开，你就按我说的做，肯定没问题。

在三江源，大大小小的掠食者目光都紧盯着鼠兔，危险可能藏在高原的任何一个角落，包括空中。为了躲避这些掠食者，鼠兔会选择植被低矮的空阔地带栖息，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一次，独眼母藏狐不是在扩建自己的洞穴，它是在寻找食物。准确地说，它是在寻找鼠兔。它把又细又长的嘴巴，连通半个身体都塞进了洞里，还是没能抓到刚刚那只鼠兔，真是一个沮丧的下午。三江源的夏天，雨说来就来，若不想继续挨饿，母藏狐必须在雨势进一步加大之前捕到哪怕些许食物。他又一次察觉到了猎物的方位，再次出击。

艰难捕获的猎物，母藏狐没有立即享用。家里还有三只幼崽已经断奶，正饥肠辘辘地等着他带食物回家。藏狐的食物中95%都是高原鼠兔，学习寻找并猎食鼠兔也是小藏狐们成长中的必须课程。藏狐是犬科动物中少有的独居动物，不在繁育期的藏狐是这高原上的独行侠。独眼母藏狐的三个孩子很快也将离窝远去。这个夏天虽然艰难，但母藏狐终于还是养大了三个孩子，用它仅有的一只眼睛。珍惜吧，这最后的亲密时光。

秋天就来到了三江眼，层林尽染，草木微黄。很多动物都在抓紧最后的时间，或是囤积粮草，或是累积脂肪。三江眼的秋天非常短暂，寒冬已在一步步迫近。小黑颈鹤已出落为亚成体，父母已教会它行走、游泳、捕食。这个秋天还将训练它学习飞行。小黑颈鹤终于学会了飞翔，鹤群也即将要集结南飞。气温降低后，三江源的沼泽、湿地都逐渐凝冻结冰，水鸟们觅食的区域越来越小，狼和狐狸等陆行动物也随时可能闯入。离开前，大家挤在仅剩的解冻区寻找食物，为即将到来的长途旅行储备能量。春来秋去，生命往复，岁月悠长。三江源冬天的第一场大雪通常在十一月就会落下，入冬后野外的日均气温迅速降到零摄氏度以下，中午最高气温也不超过十摄氏度。曾经生机勃勃的三江源冷清了，水面也开始结冰，变得无声无息。这样寂静而严酷的环境下，动物们的生存受到了极大挑战，哪怕是高原之王雪豹也一样备受煎熬。雪豹是隐身高手，无论是在草地上，还是丛林里，又或是峭壁下，它们的毛发都有着极好的保护色。在这个画面里，有一只雪豹正蹲守在草丛中，你找到它了吗？它刚刚捕杀了一只岩羊，连日来第一次填饱了肚子。现在，他在思考如何处置这剩下的来之不易的美食。一只赤狐已循着血腥气找了过来，气味越来越浓，眼看大餐就近在眼前，赤狐才发现雪豹。就在赤狐一步三停小心翼翼的时候，一只喜鹊飞了过来。他们常年追着雪豹要食物，胆子大多了。雪豹没打算给喜鹊分一杯羹，也没打算理会喜鹊，直到又来了一个讨厌鬼。雪豹终于烦不胜烦，山头上又飞过来了几只秃鹫，他们是大自然著名的清道夫，专吃动物尸体。此时也虎视眈眈地盯着雪豹手中的岩羊。雪豹意识到已不可能安静地享用完到手的食物，最终不情愿地离开了。留下一个你争我夺的混乱局面。

食物匮乏，天气冷酷多变，恶劣的生存环境挑战着所有物种的极限。但也有一部分动物却在此时迎来了它们全年最雀跃的交配期。这只雄性白唇鹿正在求欢。白唇鹿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物种，也是地球上栖息海拔最高的鹿类。它们体型庞大，背毛厚密而粗硬。发情期间，雄性白唇鹿会饮食不振，性情凶猛，所以通常也会变得十分瘦削。这只雄性藏羚羊也在求欢。雌性藏羚羊全年有一半的时间，不是在生孩子，就是奔波在生孩子的路上。直到每年冬天的繁殖季，雌雄藏羚羊才开始合群。公羊努力征服最大数量的母羊，并将它们集中在一起。通常，一只雄性藏羚羊会聚拢10到20只母羊。但几位挑战者一直在周围徘徊。母羊们也迟迟不愿顺从。公羊得拿出点本事给他们瞧瞧。

藏羚羊不愧是三江源乃至整个青藏高原的旗舰物种。在这海拔4000米、氧气含量稀薄的隆冬时节，它们奔跑的速度还能够达到每小时80公里。第一位挑战者退出了竞争，但很快，第二位挑战者就已登场。藏羚羊的鼻腔和口腔都格外宽大，两个鼻孔内各有一小囊，帮助它们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畅快呼吸。雄性藏羚羊的羊角长约60厘米，通体布满像竹笋一样粗硬的横棱，顶部尖锐，垂直向上，是它们天然的战斗武器。在雄性激素的驱使下，每年都会有藏羚羊为争夺交配权格斗致死，又或是像这样折断羊角。羊角折断不会再生，可以预见，这只藏羚羊将有可能永久失去交配以及繁衍的权利。这只去年出生的亚成体小羊也来凑热闹。通常雄性藏羚羊发育成熟，第一次参加繁殖时最小也要2岁半。得胜的公羊把小冒失鬼轰走了，现在它已充分展示了雄性的风采、阳刚以及勇敢，可母羊们还是有点不情愿，公羊还得再表演段才艺，就一小段。

草原上荷尔蒙的气息越来越浓，母羊们也终于心悦诚服。好了，下一位。这已经是一次成功而完整的交配。藏羚羊有一套适应高寒气候

天敌环伺下的交配策略。虽然每次交配的时间只有几秒钟，但交配期却长达20多天。公羊和母羊在这期间会不断重复交配，以提高母羊最终的受孕几率。交配期结束后，雄性藏羚羊送别了雌性藏羚羊。到第二年春天，雌性藏羚羊将带着肚子里的新生命，再次开启那场亘古不变的大迁徙。只要山还是那座山，河也还是那条河，生命的礼赞与悲歌，萌动与消亡，繁衍与传承，就会在三江之源反复上演，生生不息，年复一年。

0: 阿尼玛卿雪山位于昆仑山脉东段，由13座山峰组成，最高海拔6282米。这里水量储备丰富，峡谷山地间有50多条冰川，总面积约126平方公里，是黄河最重要的水源地。
1: 阿尼玛卿的冈热空松呢，秋我春个清晨冬，七七步，哈冷不热起来子。那他们去过哒，我去三年的那我们个金竹瓜他们去过，开了几个车子过那个，带客了我们多么子嘛。咱不啷个你忙啊子，你接人我忙啊子，哦，菜竹忙啊子，但是个你真的用过那金针个，但我去用过呢。
0: 所以当气候变迁、冰川退化等议题越来越受到全世界关注时，阿尼玛卿山下的牧民们也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雪线、冰川。
2: 山中去，山中去，山中去，这公安都是山中去，多少的山中去，山中去。
0: 拉着绳索走在最前面的这位名叫旦增达杰，紧随其后的这两位分别是坚参和旺波甲，他们都是阿尼玛卿山下雪山乡的牧民。每年的5月到10月间，他们都会带上装备为牧场周围的几条冰川做监测，这项工作他们在政府的组织下已坚持多年。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在牧区已深入人心。雪山乡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沁县。每年夏天，雪山乡的牧民们都会赶着牛羊搬到海拔4800米的夏季牧场居住。这顶披着一层白雪的黑帐篷就是丹增达杰家夏天里的临时居所。牧场边潺潺流过的溪水是阿尼玛卿山

0: Claro. Un más.
1: 早晨是妻子最忙碌的时候，不但要安顿一家人的餐食衣着，还要赶早挤好牛奶。好在今天是个周末，在县城读小学的大儿子回家了。小伙子虽然才刚刚十岁，却已经是放牧的好帮手。夫妻俩还有一个在乡上读学前班的女儿，和一个尚未满周岁的小儿子。趁着孩子们放假在家，丹增达吉会抓紧时间带他们认识家乡的花草树木和飞禽走兽。同乡的几位村民还会相约一起带领孩子们为草木、水源勤福，希望他们从小就能树立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0: 腊人们则将羊毛放置在溪水旁的草地上，寓意最美好的祝福会像花一样在此地盛开。
1: 要跟你说没读读故事吗？
2: 好的，前面读读呢。
1: 我家里跟你
2: 读读呢吗？我去
0: 了。吃过晚饭，但曾达杰开始准备明天出发测量冰川的装备和资料。孩子们围了过来，他们知道爸爸的电脑里记录着很多精彩的影像。
2: 准备一下，这个你们还没有来。
0: 玉树巴塘乡地处青海与四川、西藏三地交界，长江水流至此汇入巴塘河水，名字就从通天河变成了金沙江。这里有高山、草原、林区、湖泊等多种地貌，平均海拔接近4000米，是很多野生动物重要的栖息地。巴塘乡大约有10000人居住，畜牧业是这里的支柱产业，

巴塘人民早已习惯与野生动物共居一处，大多数时候互不相扰。但偶尔，人们也会听到这样的消息：山上的藏棕熊下山，进村了。最先发现藏棕熊的是香谷村的流浪狗。这只藏棕熊进村的目标正是这只食物桶，它本是香谷村的村民为流浪动物准备的。藏棕熊躯体强健，性情凶狠，是高原上最威猛的动物，它根本没把流浪狗的敌意放在眼里。犬吠声听得实在心烦了，也只是作势吓唬一下。

藏棕熊素以肉食为主，但食物桶里多是面食和汤汁。尽管如此，这只棕熊仍是吃得心无旁骛。流浪狗们也不敢再招惹这个庞然大物，直到棕熊吃饱了准备离开，才又义愤填膺地狂吠一气，将它送走。棕熊进村觅食的消息传开后，香谷村的村民纷纷给流浪动物投放了更多食物，如此来这里觅食的藏棕熊也越来越多。这只藏棕熊还带了两只幼崽一起来。小棕熊通常是一二月出生，到当年六月刚刚断奶。面对怒气冲冲的流浪狗，才刚开始学习觅食的小棕熊慌了神，怯生生躲在母熊背后不敢妄动。几次三番，小棕熊爬向食物桶的努力都被流浪狗给吼了回来。一向护犊心切的母熊此时却只顾埋头进食，无暇他顾。直到母熊吃光了桶里的食物决定撤离，小棕熊也没吃上几口，

晚风吹走了沂蒙山区的灼热暑气。蛰伏于绿荫洞穴中的爬虫开始蠢蠢欲动。

划过田野的荧光灯，仿佛预示着一场相遇。这样的夜晚，对任继鹏来说，才是干大事的时候。但还得特别留神。

全世界的鞋子有1700多种。在中国，鞋子被称为五毒之首。鞋子一旦被激怒，会在蜇人的同时，从尾部的毒囊中排出毒液。轻者使人局部灼痛、麻木，严重的全身中毒。但在中医看来，人与蝎子的相遇却简直可以成为一场奇遇。莫道剑拔弩张，只说生命智慧。

0: 子昼伏夜出，喜欢躲在隐蔽的夹缝中。
1: 哎，有意思。
0: 但在荧光灯的照射下，他就立刻无所遁形。
2: 我们这边虾子很多，不少人有抓虾的习惯。听老人讲，这个虾子有治病的效果，抓了虾子呢换了零花钱。
0: 找准蝎子时，手起夹落，干净利索。经验丰富的人际棚，一晚上总能捉到二三十只蝎子。
2: 大家做的差不多了吧？我走吧。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全面加强金融资源供给，通过科技金融叠加赋能三项改革，不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高校党建、毕业生就业和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强化党建引领，坚持立德树人，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省委书记赵一德会见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一行。
1: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0: 西石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
1: 我省夏收进度超过80%。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好科技金融这篇文章，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陕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加强金融资源供给，精准适配科技型企业发展不同阶段的金融需求，通过科技金融叠加赋能三项改革，不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2: 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西安循润环保科技是一家专注于节能水处理设备研发生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精密制造。

0: 造等多个行业。今年五月，企业推出的一款新型节能水处理设备受到行业青睐，但由于产能扩张出现资金缺口，一定程度制约了订单的交付。这个时候，秦创投公司新推出的一款金融贷款产品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1: 我们就了解到这个秦创投和招商银行他们推出了这个科创碳优贷，然后正好我们企业符合，然后我们成功跟他们贷到了200万资金，这个贷款呢对我们来说就是及时雨。
0: 科创碳优贷主要面向秦创元生态科技企业，聚焦科技加绿色低碳双重维度，对技术先进性、研发团队、知识产权、市场潜力等指标综合评估进行授信，打破了以前抵押为王的授信逻辑，可有效解决科创企业因轻资产、缺乏抵押物无法获得金融机构授信的难题，并对在节能减排、能效提升、低碳转型方面有实际投入或成效的企业给予优惠利率。借助这一金融产品，寻润环保科技拿到了全省首笔科创碳优贷流动资金贷款。
2: 看重企业的这个技术的先进性、研发投入、团队背景和知识产权和成长的潜力，我们通过这种精准的这风险识别和定价，能够提供明显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一个优惠利率，设立了这个专项的绿色审批通道，显著地提升了我们这个审批效率和这个放款的效率。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推动金融体系更好适应新时代科技创新需求。我省以秦创元为牵引，探索推出系列科技金融保险专属产品，为科技企业研发中试和成果转化全链条分散风险。眼前这款轮足具身机器人可以替代人工完成复杂环境的巡检、特种作业、智能运维等工作，但一旦出现意外，维修成本、整机更换成本非常高昂。针对这一行业痛点，秦创元创投公司联合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推出了我省首单具身机器人应用综合保险，让智能机器人有了专属的安全护盾。
3: 机身硬件损坏，它的这个产品设计的过程中有缺陷导致的损毁，第三者作业过程中造成第三方的人员设备以及这个财务损失的一个赔偿风险，我们为它提供了28万元的风险保障，那仅需保费呢也只需要1000元。
0: 在应用端之外，前端研发环节同样实现了风险全链条托底。陕西水务发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重点研发项目低空经济空地协同无人配送，通过秦创投公司获得了100万元的研发费用损失保险，让科研团队敢闯敢试，放开手脚攻坚前沿技术。
4: 研发阶段有保障，我们敢于投入复杂场景的野外实验，持续更新迭代我们的核心技术，应用阶段有兜底，大幅降低了我们应用方的观望心态，有效缩短了项目落地周期，助力我们的空地一体化智慧水务方案从样机试点快速地走向规模化的商用。
0: 通过保险与科创产业金融信贷的深度联动，秦创元创投公司牵头建设的科创服务驿站也签约中国银行、浦发银行、人保财险等17家机构，根据早期科技企业特点，有针对性地上新了89款科技金融产品。
5: 公司将持续深化改革试点，加快资本聚合，吸引了更多的国家级的基金与头部机构入闪，做强技术经理人的项目挖掘培育能力，建立技术场景匹配机制，加快共建中试平台，联合金融机构开发知识产权证券化以及各类的风险分摊的新产品，帮助企业疏通融资堵点。
0: 去年以来，我省以科技金融5项机制改革为牵引，持续打通科技产业金融融合发展的关键环节，叠加赋能科技成果转化3项改革。依托秦科贷风险补偿政策，重点为高新技术企业及拟上市培育企业提供贷款支持。2025年，合作银行新增发放贷款315.41亿元，拨付风险补偿资金553.04万元。发行科创债规模达1710.45亿元，居全国前列。
6: 6月16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调研高校党建、毕业生就业和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

0: 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党建引领，坚持立德树人，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三秦百姓。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参加。
1: 赵一德首先来到高新第二学校，参观陶行知教育文化长廊和知行书院，听取阳光招生、学区划分等工作汇报，了解学区适龄儿童入学保障、师资配置等情况。他指出，义务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居于最基础、最关键的地位，要健全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认真落实免试就近入学要求，进一步规范学区划分，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要坚持五育并举，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西安外国语大学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四所外语院校之一。赵一德走进图书馆、校史馆和一站式学生社区，了解学校历史沿革，观看一键式师生咨询投诉平台运行演示，询问党建进公寓、毕业生就业等情况，强调要把学校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基因传承好，以擦亮党建加外语特色品牌，强引领、优服务、助师魂、育新人，引导广大师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他勉励学校发挥好多语种国际传播优势，更好助力全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座谈会上，赵一德听取全省高校党的建设、思政课建设、毕业生就业等工作情况汇报和师生代表发言。他强调，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高校党的建设，提高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运行效能，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深化全国大思政课综合改革试验区试点建设，强化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党的全面领导具体化，党建业务融合机制化，全面从严治党长效化。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强化就业指导服务，创业政策支持，困难毕业生兜底帮扶，立足长远完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全社会树立正确就业观，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要扎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落实教育领域重点民生事项清单，加力攻坚信访积案，结合中央及省级层面正反面典型案例，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切实以优良党风、正校风、强教风、优学风。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高校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2: 6月16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会见了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一行，中联部副部长陆康、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参加。
3: 赵一德对魏磊一行来陕访问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指出，中英互为重要经贸伙伴，有着广泛共同利益。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英国首相斯塔默，就发展两国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战略指引。陕西高度重视与英国的交流交往，近年来双方合作日益密切，取得了一系列务实成果。面向未来，我们愿同英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双方在贸易投资、科技教育、青年交往等领域的互利合作，为助力中英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更大贡献。我们将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来陕投资兴业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魏磊表示，陕西历史底蕴深厚，科教实力雄厚，产业基础扎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非常看好与陕西的合作前景，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英国与陕西在经贸往来、产业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达成更多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地人民。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中联部有关厅局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2: 6月16号，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召开，对做好端午假期及前后安全防范工作进行部署。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3: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

0: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度警醒，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聚力消遣除患，有力有效推动安全整治到位，强化执法震慑，切实形成严打严惩高压态势，抓住重要契机，全力服务保障考核巡查工作，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强煤矿、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化品、交通运输、文旅、工程施工等重点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全链条安全监管，在隐患排查、整改管控、督导督办上持续加力，严格监管执法，推进行刑衔接，加强警示教育，抓好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对抓好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了安排部署。
1: 6月15号，省推进产业公认队伍建设改革协调小组会议在西安召开，省委副书记、协调小组组长邢善平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李小英主持会议，副省长李九红出席会议。邢善平指出，过去一年，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产业公认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重点难点，强化协同攻坚，推动产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新进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准确把握当前深化产改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产改工作走深走实，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邢善平强调，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有特色、接地气、入人心的宣传宣讲，引导广大产业工人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搭建建功立业舞台，充分激发产业工人创新创造活力。要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要增进产业工人福祉，建立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推动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三秦产业工人。邢善平要求各级工会组织要认真履行牵头抓总职责，进一步完善统筹协调、培训交流、分类指导、典型带动、督促检查、社会宣传等工作机制。各有关单位要进一步找准自身职责定位，加强协作配合，共同推动各项产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省委宣传部6月15号召开系统单位推进落实加快建设文化强省重点任务第二次调度会，会议总结工作成效，剖析短板不足，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推动文化强省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要聚焦秦腔艺术传承发展、中小博物馆提升、文学陕军品牌建设、精品微短剧发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体系建设等工作，更好推动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以实干实际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0: 6月15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和回信精神，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及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部署推进措施。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和《我省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注重把相关领域的改革成果上升为法规制度，高质效完成省委赋予的年度改革任务。要扎实开展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今天上午8:39，随着55302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驶向实验东站，标志着

0: 即使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
1: 高铁线路试运行是高速铁路在正式开通运营前，参照实际运营标准开展的全流程全要素实战检验，综合核验整条线路的承载能力与运行稳定性。
2: 将各项理论参数与现场实际逐一校准核验，为后续列车安全正点运行创造条件。
3: 西安动车段优选了10名随车技验师参与试运行任务，全力保障西石高铁按期开通。
1: 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新建正线长256.9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陕西段总长170.580公里，湖北段86.358公里。全线共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漫川关、云溪、十堰东七站，其中十堰东站为既有站，其他为新建车站。
4: 组织全体乘务人员开展线上适应性培训，并对93名西石高铁储备人员进行专项集训，确保所有人员业务能力达标。
1: 作为国家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将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拉近陕西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时空距离，更好支撑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等国家发展战略，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国网陕西电科院牵头，联合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电科院、河南平高电器等单位研制的国际首台800千伏、80千安大容量断路器，近日在国网陕西电力750千伏秦道开关站投运，为破解西北电网短路电流超标治理难题提供了示范。据了解，近年来随着西北电网750千伏主网加速建设，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及特高压外送跨越式发展，750千伏电网短路电流超标问题逐渐凸显。国网陕西电科院联合多方攻克了大容量开断电弧控制、高耐烧蚀材料研制、大功率操动机构设计等技术难题，有效解决该站750千伏母线即将面临的短路电流超标问题，对保障陕皖直流跨区电力输送具有极大促进作用。
5: 开局之年看中国，奋进陕西谱新篇网络主题活动采访团今天来到延安，中省媒体记者走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洛川苹果试验站，实地采访试验站积极探索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机制、新农人等苹果产业转型发展五新思路带来的新成果。
1: 30项科技项目获批，3个苹果新品种过审，经济效益新增3000万元。这份亮眼的2025年成绩单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洛川苹果试验示范站。2012年以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延安市有关部门共建洛川苹果试验示范站，聚焦产业核心难题，开展科研攻关、技术培训与示范推广。
6: 我们首先是根据老百姓的意愿抓种业创新。我们国家苹果的品种太单一，红富士已经几十年了。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红富士一统天下的这个难题啊？开始啊，选择品种选育。
1: 这个扎根在主产区的试验站就像是一个苹果的天然基因库，拥有的苹果种质资源达4000多份，数量为国内之最。育种专家们埋头钻研多年，选育出秦翠、秦蜜、秦霞等新品种13个，在全国推广示范种植超47万亩。这些苹果不仅名字好听，在种植上也有优势，多分支大苗矮化密植，再加肥水一体化，让果树早结果早成型，农民种植省心省力。
7: 主要推我们的新品种，我们采用的是新模式，这个多分支大苗建园呢，它能够做到今年栽树，第二年就能结果，第三年的它那个产量就能达到3000到4000斤，和以前的相比，我们的这个早期产量非常非常高。
1: 目前延安市洛川县种植苹果53万亩，其中矮化密植果园20.6万亩，新技术几乎都来自苹果试验站，试验站已成为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芯片。 6月16号，建设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区城市高质量发展咸阳行主流媒体主题采访活动在咸阳市启动。陕西日报社城市高质量发展咸阳行全媒体行动调研。

0: 采访活动同步举行。26家中省市县媒体的50多名记者将部分区县围绕咸阳市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更新、文旅融合、产业升级、县城建设及西咸一体化、同城化发展成果等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1: 三下时节，在西安市鄠邑区，00后青年王晨露正带着农机队伍在麦茬地里抢收。不过，他们抢收的不是麦子，而是秸秆。这个畜牧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正用全新的思路和做法，改变着传统农业生产。
2: 机器轰鸣声中，散落一地的秸秆被吞进去，压成方捆，整齐吐出。王晨露在秸秆捆之间来回穿梭，紧盯着手里的测水仪。
3: 多重？
4: 28公斤。这重也能超，这稍微重可也能超。
3: 稍微打重一点。10.7安全水分。
2: 水分数据，王晨露要计较到小数点，因为他清楚，养殖户最怕的就是草发霉、牛生病。这份较真来自于他的家传。
3: 我爸也是咱们当地的兽医。就是干了多少年了，我要不断的要去进行新的研究，牛羊的健康好了，那养殖户的饲养成本和医药费也就会下降。
2: 王晨露想颠覆的远不止把父亲的老经验变成新标准。今年麦收前，他就带着15台农机跑到河南跨区作业，通过实践探索，对秸秆的门道摸得更清了。刚一回来，这条流水线就被搬到了当地麦田里。
3: 一亩地也就是。打捆的话也就10捆左右，一捆的话我也就挣个一块来钱，说白了就挣个劳神的钱。
2: 王晨露的生意经算的是长远，算的是产业链，一捆1块钱，一天打5000捆，靠的是规模。从源头控制水分，筛选干净秸秆，靠的是标准。把秸秆直接送到周边养殖场，省去外地调运费，靠的是产业链。
3: 我也是畜牧出身嘛，对吧？牛场周边牛场在外地调的这些秸秆，你像价位高，质量又参差不齐。因为做过畜牧业嘛，你也知道农户需要和养殖户需要的是什么东西，从源头把关，然后供应链。
2: 从源头到终端，王晨露正在打通一条从秸秆到畜牧养殖的链条。这种新打法让做了多年秸秆生意的甘肃人张万银刮目相看，主动选择与他合作。
3: 他上过大学，他对就是这个小麦秸秆这秸秆综合利用这一块他研究的比较透彻，所以我就选择跟他合作。
2: 王晨露的产业链一头连着养殖户，一头连着种植户，所以当打捆机再次启动时，王晨露和来自甘肃的合作伙伴张万银就现场杠上了。
5: 他有点湿，捡拾抬头往高的抬一下。
3: 哥，你给收割机说一下，把茬给地方，这收割茬太高了。
2: 一声哥看似客气，却是对供应链源头的强硬把控。对于湿度较大的秸秆，只能再晾晒一会儿，等水分合适时再作业。在王晨露看来，捡拾机流茬太高，影响马上要播种的玉米质量。他要与当地农户长期合作，就要确保土地主人满意。两人的共识就是给养殖户提供的丝草质量必须保证。
3: 哎，那边的打包机，那边吃着呢。
2: 没走几步，这台秸秆捡拾打捆机就卡壳了。
3: 那这边草潮走得太快了，夹住了。
2: 这些设备和机手是王晨露与合伙人从甘肃、宁夏和陕西当地整合来的。如今50多人的队伍已经形成了分工明确又有统一标准的专业秸秆捡拾打捆队伍。
3: 我们要从土地中走出去，也要从外面走到土地中，你得把这一块做好，咱们把秸秆利用起来，农民增收，我收益，然后养殖场得到实惠，我把这个链条也打通了。
0: 截至6月15号，全省夏收进度已超80%，其中收获小麦1123万亩，占应收面积的近80%；收获油菜274.42万亩，占应收面积的97.21%。关中主产区小麦收获进入尾声，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进度。同时，夏播粮食822.18万亩，占预播面积的74.74%。当前，三夏生产进入冲刺的关键窗口期，全省农机具调度顺畅。针对可能出现的连阴雨天气，各地提前公布了烘干点信息，免费开放镇村闲置广场、大院等露天场地，方便群众就近晾晒，严防。

当小麦发芽没变。由省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省卫生健康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省公共机构节能

0: 季开行中欧班列399列，同比增长50.4%，货物总值27.98亿元，同比增长197.3%。靖边地处陕甘宁蒙靖能源产区核心，是国家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战略枢纽。2026年陕西省濒危剧种展演暨戏曲绝活展演6月15号晚在渭南大剧院拉开帷幕。首场演出中，《鬼院杀生》等五部经典折子戏依次登台，吹火、林子宫、水秀宫等绝活轮番上演。本次展演将持续到6月18号，全省近20家戏曲院团将齐聚渭南，展演经典剧目，助力濒危剧种传承发展。2026年陕西省暨西安市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6月15号在西安举办，现场通过案例宣讲、互动体验等形式，聚焦涉农领域、养老服务、互联网金融、虚拟货币、网络借贷、黄金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非法金融活动高发领域开展精准宣教，织密全民金融安全防护网。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1: 再见。

0: 妹要成为歌手吗？太古战车，鬼龙兽就在这附近吗？
1: 但是信号太弱了，找不到确切的地方。
2: 你们快看看那个，
3: 那不是电视台吗？
0: 对，亚美，鬼龙兽能到处跑，它会不会就在里面呀？
3: 那我们分头去找吧。
0: 终于可以用上这个东西了。什么呀，真好看。
4: 好看吧？不久前刮台风的那天，找不到你们在哪个地方，所以这次制作了添加通信功能的手表。
0: 只要有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联系。我是洛龙山，潘小俊在吗？结束。
5: 我是潘小俊，结束。
0: 目前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3: 在这么近的距离玩有意思吗？杜新贝，
0: 哪里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1: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杜新贝照片。
3: 哼，虽然表面上在笑，但真的很坏。
0: 真的好漂亮。
3: 那种程度我也能做到。我是大家的彭亚美。
6: 找到了，简直就是我寻找的闪耀的星星。

0: 门。哦，
1: 星星们。
0: 大叔就是电视台的导演吗？
2: 哦，对，我可是在电视台制作了很多节目，《整活新人类》还有《欢唱之子》，你们看过吗？
3: 我看过，两个都很有意思。
0: 哇，是大叔制作的吗？真的好棒啊！
2: 谢谢孩子们，但是马上就是我制作的《明天新生代》录制就要开始了，有没有兴趣参加呀？我正寻找像你这样的孩子。
1: 但是我怎么会成功啊？
2: 不能拒绝啊！我在你身上已经能感受到你那份独特的魅力，你肯定能受到大家的喜欢。
3: 什么？
0: 亚美参加节目吗？
4: 大叔，你好像搞错了。
1: 对不起，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2: 拜托，你只做最简单的面试而已。
1: 不是不是。
0: 手表发出声音了。
3: 是威龙兽的反应。
5: 我也感觉到了。威龙兽在这栋楼里。
0: 这栋楼。
2: 那里有什么东西？
3: 不，没什么。
0: 大叔，亚美说要参加这个节目。
2: 是真的吗？
1: 你在说什么啊，小罗？我什么时候说的？
0: 哎呀，话说回来，能带我们去参观一下电视台吗？
2: 要带你们吗？
0: 原来这里是电视台呀！
3: 居然能进来看，真神奇啊！
2: 有那么兴奋吗？趁这次机会尽情的逛逛吧。
1: 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个节目？
3: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不能进电视台了。
0: 威龙兽就交给我们，你就把注意力集中在节目上，因为你是未来的巨星。
2: 这里是化妆室，录制节目前结束化妆，所以尽快。
1: 化妆嘛，连这个都要做吗？
2: 当然，专家都会给你做的。别担心，要整理发型，选好衣服。
1: 服装嘛，感觉像成了艺人。
2: 你是明天新生代，一定会成功的。来来来，快准备吧。
1: 嗯，知道了。
6: 你好，导演。
2: 好，新贝新贝小新贝呀。今天也很清新啊。
6: 谢谢，今天的节目请多多关照。
2: 哪里哪里，你今天要作为特别嘉宾出演，所以大家都非常卖力。
6: 我也会努力的。
1: 是杜新贝啊。就是你啊。
6: 你怎么在这儿？
2: 你俩认识吗？
6: 是的，有点交情。天啊，亚美，怎么会有这种偶然呢？竟然在电视台见面，吓了一跳。看来你也是来找威龙兽是吗？
7: 你瞒着我们也没用。
1: 不是我。
2: 他是要参加我们节目的参赛者，我很看好他哦。
6: 你想上节目啊？原来是这样啊。
1: 那就好好干吧。那么待会见，导演。
2: 待会见。不能叹气啊。你不适合叹气，要鼓起勇气。
3: 爸，对不起，我错了。
8: 不，别担心，你有什么错，爸爸对不起你。
0: 到底在哪里呢？
9: 你怎么能随意经过摄像机前面啊？
0: 真对不起啊。
3: 这里也没有吗？
10: 要充分的烤熟为止，温度要调到180度。炸出来的食品就在这儿准备。
3: 在哪里呢？怎么也找不到。没想到电视台这么大。
0: 就是啊，马上要开始亚美出演的节目了，到结束为止能找到吗？

0: 那个怪兽要更可怕的威胁啊。很好，刚才很好，就这样直走啊。对了，很好很好，英雄英雄，放大招放大招。
1: 这里是专门拍特摄剧的地方。
2: 哎，好帅呀，走吧小俊。
3: 等一下小龙，别忘了亚美的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要找到威龙兽呀。
4: 哎呀，就看一会儿。
0: 再加把劲儿，
5: 威龙兽在附近。
2: 哪里哪里？
3: 好像在这附近。
4: 藏得正好啊，
3: 肯定就在这附近。
4: 在哪里呢？
3: 探测表指向在这儿。
2: 在那里，
3: 站住！是五角龙，
2: 从哪里冒出来的？太古战车，抓住它！
6: 五角龙，恐龙，
7: 非常感谢！耶！
0: 啊，真是一次清新活泼的舞台，感觉这舞台热气澎湃。但是不能就这样结束吧，诸位，再来一首怎么样？
3: 在哪呢？五角龙，
5: 分明是往这儿跑的。
0: 只剩下最后一位参赛者了，这次是拥有什么魅力的新星呢？参赛号码20号，佟亚美。

0: 赞美吗？赞美真好看啊！
1: 妆容和服装还不错嘛，但是要成为专业的歌手还差得远呢。
2: 好紧张啊，不像是我，紧张的要晕倒了。
3: 那么，亚美，用自己的特长来打个招呼吧。
2: 什么？我。
3: 看来太紧张了。那么，请人气魔术师杜新贝上台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哦，
1: 当然了，给你们看看。哇！大家好，我是大家的新贝新贝杜新贝。
4: 小俊呢？我知道小罗。
2: 那才是专业的表演啊。
3: 看好了吧，那现在有请亚美像她一样做个自我介绍吧。
2: 是我吗？我不会做啊。我是大家的亚美亚美童亚美。
3: 看来我选对了。
1: 挺不错的。
2: 是蜥蜴。
4: 蜥蜴。鼠角龙。你是哪个方向的？
2: 难道
1: 是威龙兽？
3: 发生什么事了？这是什么？什么？
2: 快跑啊！
4: 在那边！加油，童亚美！
2: 但是为什么看杜新贝啊？
4: 小龙，快点！
1: 真是非常好的朋友们，辛苦了，我会抓到的。
3: 啊，各位被意外的嘉宾吓到了吧？来，我们继续表演。
4: 不在这个地方，小俊，你那有没有？
0: 这好像也没有，到底躲在哪儿呢？
4: 反正是往这边跑的。哎呀，

0: 肯定就在附近。
1: 到底躲在哪儿呢？五角龙。在这儿，小龙。
0: 啊，好样的，找到了。三。
1: 不能放弃，走！
2: 休想！
1: 什么东西？
2: 我不好意思，妨碍你了吗？
1: 因为你……
3: 哎呀，非常抱歉，威龙兽是属于我的。
0: 哦，堵心胃，
3: 不要再做捉迷藏了。
2: 交给我吧。血龙光线发射。
3: 能受血矿来。你好呀，五角龙，辛苦了，奥特战车。
0: 杜新贝，你怎么在这里？
4: 不是要参加选秀节目吗？
3: 哦，我是这个节目的特邀嘉宾，所以中间退出是没什么大不了的。知道了吗？
5: 明白了。
0: 想什么呀，小俊，竟然拿走威龙兽，跟我对战吧。
3: 好啊。看我一眨眼功夫就打败你，
0: 不会那么容易的。
6: 发动魔龙卡，
0: 和我一起上！

0: 亚美，你有什么爱好呢？
1: 楼上采集，最近对恐龙感兴趣，真可爱。
0: 小恐龙吗？啊，
1: 我说错了，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0: 我确实选对人了。
2: 先进攻，恐惧爬升，空降重击，

0: 五指一楼。啊，
1: 今天本想早点结束，啊，可没办法了。
2: 银色尘埃，龙卷星辰。

0: 角龙汤消失了，
1: 不能再进攻了。
2: 进阶放飞吧！

0: 挺不错啊。
1: 看我的，飓风之翼，风障防御。

是时候结束了。终结技能，全面封锁，结界夺

0: 我们找回他了。看看多可爱啊。
1: 我竟然输了。
2: 新贝，我们该回去了。
1: 真没办法，今天是我输了。
3: 刚才他夸我了吗？
0: 是的。亚美快要结束了，我们快走吧。刚才挺可爱的。
4: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现场观众们心目中的最受欢迎新生代。这次节目中荣获人气大奖最受欢迎的选手，

0: 红亚美。
1: 是我吗？
2: 亚美啊，他真的成功了。
0: 他身上真的有很独特的魅力。亚美真的是不负众望，太棒了。
1: 现在开始是竞争对手了，非常祝贺。
3: 杜新贝，
1: 可是你能做好吗？这条路可没那么简单，不能像平常一样跟朋友们玩耍。

0: 皇娘。
1: 你去过你皇兄那里了？
0: 啊，是，我去找他了。哦，皇娘，那个赵美玉。
1: 那是朕特意安排的。
0: 哦，那个赵氏妇女跟她兄弟看起来不像是好人呢。
1: 赵氏妇女的忠诚我并没有怀疑，你别搅和。
0: 可是那个薛刚刚逃出天牢，下落不明，我怕他……
1: 他翻不了天，太子在我手里，他没主。
0: 可是薛刚他要报仇，万一他要是杀进城来，那……
1: 杀进城来，那我就号令天下的节度使派兵来神都保护我们。
0: 皇娘，那万一……万一啊，万一来不及呢？
1: 你怎么知道来不及啊？
0: 是这样的，皇儿是担心皇娘的安危啊。
1: 你放心，狡兔有三窟。
0: 皇娘，但是薛家的血仇太深，薛家父子的垂武建国可厉害了。皇娘，您说您要不要做两手准备啊？
1: 怎么了？你跟薛刚还藕断丝连吗？
0: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皇儿怎么敢呢？
1: 哼！
2: 大侄子，
3: 哎，
2: 吃饱了吗？
3: 饱了呀。
2: 喝好了吗？
3: 好了。
2: 既然吃饱了，喝好了，哎，给我干点活呗。
3: 干什么？
2: 我这一路走啊，肩特别的酸，你帮我按按肩呗。
3: 我呀，
2: 怎么的？不愿意啊？
3: 不是，胡子叔，您这不是跟我开玩笑的吗？您看您长得这么壮，还这么粗，我这要是捏两下的话，手都翻不过来了。再说，要是再敲两下的话，那不是没力气了吗？
2: 哎，我发现你们爷俩都这么懒呐、啊！
3: 我告诉你啊，这叫兔子尾巴，随根儿。
2: 对，随你爹的虎根儿。爷爷，哎，爷爷，哎呀，爷爷，爷爷，爷爷，爷爷，孙子想死您了。
4: 哎呀，虎子啊，哎，真是虎子啊。爷爷，这两年你跑哪儿去了啊？不想爷爷呀？
2: 嘿，爷爷，孙子当然想您了。这几年孙子不一直都跟着薛刚干的吗？嗯，前几年回了一次都城，去了铁锹坟，没想到遭到了伏击，就没有时间回府上看您，想死我了。
4: 哎呀，虎子，我刚才到大营去找你们，找不见人呐。我就猜呀，你们肯定跑到这儿来了。嗯，薛奎呢？
2: 薛奎，哦，
3: 薛刚之子薛奎，在这儿见过您老了。哎呦，
4: 好，免了。哎呀，薛奎呀，你现在。

0: 使用的是什么兵器呀？
1: 哎呀，千岁太爷爷呀，我那兵器啊，说起来可牛了。我这兵器啊，打一下就中了3个，打下2下，他就中了8个，再打下第3下，这中了多少个就不一定了。哎
0: 呀，这牛孩子，什么鬼兵器呀？哎呀，孩子，我知道。你爹薛刚啊，使的是锤，这锤现在，
1: 这锤呀，我早就给拿过来了。
0: 哎，对了，今天这锤呀，得派上用场。
2: 爷爷，刚才我们两个还商量怎么摸进城去。
0: 什么叫摸进城去呀？爷爷这回来呀，是带着计谋来的。一会儿我们就大大方方的走进城去。
1: 真的呀，太爷爷？
0: 当然了。哎呀，
1: 您来的真是太好了。那这么说的话，咱们就可以直冲天牢去救我爹和我老丈人了。
0: 老丈人啊，
2: 李显呐，
0: 太子啊。这薛家的孙子们可会找啊，啊，全是皇亲国戚呀。哎，虎子，你有娘子了吗？
2: 也不能说有，现在正找着呢。
0: 喂，这孩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腼腆了啊？是哪家的郡主啊？
1: 千岁太爷爷，我跟您说呀，她是那个薛毅的娘子，叫什么王素英。
2: 呸，什么薛毅的娘子啊？明明是我娘子嘛。
1: 人家明明就是薛毅的娘子嘛。
2: 是我娘子。
0: 行了，我明白了，你找了一个妇人吧。嘿嘿，我这孙子呀，你太了不起了，能干呐！啊，你一进门就当爹了。
2: 人家还没生孩子呢，准备跟我生孩子。
0: 哦，还没生孩子，那可以考虑考虑。
3: 哎，你们来了。老王爷千岁和少将军都在里边等着呢，快请进吧。
4: 薛奎和岳虎也在里面。
3: 哎呀，他们早就来了。
4: 哼，都来。臭小子，我来的时候军师特意叮嘱我要打这臭小子50军棍。
3: 好，那就赶紧进吧。

0: 殿下，来喝点参茶吧，别犯愁了，有臣妾在呢。
1: 这茶不会有毒吧？
0: 这下您放心了吧？
1: 媚人，难得你如此忠于本王。
0: 那是当然了，臣妾的未来还靠着您呢。
1: 我将来啊一定封你。
0: 哎呀，您都封了好多次了，还是等您登基再说吧。
1: 我定会封你爹为国丈，还有你的两个哥哥。
0: 谢谢殿下。
1: 哦，对了，今晚待在这里安全吗？
0: 哎，你们两个给我听着，
2: 娘娘有何吩咐？
0: 去把那个床给收拾一下，今天晚上你们为我和太子殿下守床。
2: 守床？
0: 是啊，刚刚五皇传我和太子殿下去问话，可能会回来得很晚，你们就睡那儿吧。
2: 奴婢不敢。
3: 大胆！我说睡那儿就睡那儿，哪来这么多废话？不想活了吗？
2: 是是，奴婢不敢有违娘娘之命。
0: 殿下，我们走吧。